0: 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大文豪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主人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说的就是韩愈扛得起古文运动的大旗，当得了百代文宗，庙堂上怼得了皇帝，军营里降服得了将帅。那么现实中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韩愈的一生又经历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许嵩一起走进今天的戏说燕赵。
1: 樊锦将代铁，成于宰相贾公。哎呦，
2: 独下这是何必呢？一个多月里来了三次了吧？
1: 正是啊。
3: 足下就没有个亲族长辈可以请教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但是尊驾这是何意？我可真是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上门递书，等了四十多天，不知想要个回复而已。
2: 这都不明白，还当什么官啊？请回吧。
1: 樊锦将代铁，成于宰相贾公。
3: 你别说了。
2: 观足下模样，又不顾体面，连着登门，想必家世不显。宰相就算是结交后辈，也多是高门子弟，这回明白了吧？
4: 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宗师列传系列节目韩愈篇。一提到韩愈，很多人会条件反射地背诵初中学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还有高中学的诗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以说，至少在语文课本上，韩愈是绝对的红人。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收录了唐二家韩愈和柳宗元，宋六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三苏这八位散文大家的作品，其中韩愈位居首位。不但明朝文人将韩愈推到了八大家之首，就算是苏轼对韩愈也是推崇备至。宋神宗甚至还追封韩愈为昌黎伯，让他从祀孔庙。大家如果了解孔庙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就知道从祀孔庙对于文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唐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的文人对韩愈几乎都是一致的好评。韩愈出生于公元768年，距离安史之乱才过去了13年，叛乱余毒未消，唐帝国已不复当年之盛世，李氏皇族也成了缝补匠，将破碎的山河修修补补，藩镇割据，党争不断，宦官干政，积重难返。韩愈是河南河阳人，他所在的韩家是世代为官的昌黎韩氏，门庭显赫。昌黎就是今天的咱们河北秦皇岛的昌黎县，也就是说韩愈的祖籍是咱河北昌黎。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官不大，就干到了从六品的秘书郎，但是跟李白、杜甫都是好朋友。李白还称赞过韩愈的二叔，说他文章盖世，写文章几乎是昌黎韩氏的祖传技能。这都说大人物的出生啊，都伴随着天有异象，但是韩愈的出生，韩家人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凋零。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由大他30岁的长兄韩慧抚养，兄嫂对韩愈极好，几乎是承担了父母的责任。

也是韩愈十岁的时候，大哥韩慧受到宰相元载的牵连，被贬到韶州去做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一带。从长安到韶州3000里路，兄嫂带着全家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大哥韩慧在韶州上任不久之后就病逝了，失去家庭支柱之后，寡嫂带着韩愈先是将大哥的灵柩送回河阳老家安葬，然后又颠沛流离地到了江南。孤侄寡嫂的生活很是困顿，但是长嫂对于韩愈的照顾却是竭尽全力。韩愈的三个哥哥全去世了，这一脉就是韩愈单传了，这在封建王朝那可是很重的负担，可以说韩家的希望和传承都系于韩愈一身。对长嫂的关切和艰辛，韩愈也全都看在眼里，他知道科举才是摆脱困顿的唯一出路。而韩愈的科举之路也是坎坷的，他三次科举不中。唐朝的科举不糊名，导致很多进士都是内定的，昌黎韩氏的余印帮不了韩愈太多，正所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长安考科举也是笔不小的费用，韩愈一度在长安继续考科举的钱都没有了。他在《出门》一诗中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知。”偌大的长安城都没有韩愈的栖身之所。靠着族兄韩衍和韩家世交北平王马遂的接济，他才能再考第四次。这里可以看出来家族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好在韩愈在第四次考的时候碰上了伯乐陆贽，陆贽很欣赏韩愈在考试中写的那句“明德维新，玄公不载以表成节，予以戒荒怠”，这种创新的古文特色让韩愈被评为了第13名。陆贽的眼光确实很毒辣，他评出的那科进士除了韩愈，还有后来当上宰相的李绛、崔群和王涯，所以韩愈对于陆贽的知遇之恩是感怀于心，写下了那篇《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陆贽，韩愈还有没有经济实力再考第五次都是个问题，或许世上就再无韩文公了。哎，如果您以为考中进士就可以飞黄腾达、时来运转了，错。唐朝考上进士，想要做官，还要考吏部的选拔考试。哎，韩愈又是三次不中，对比考神白居易，韩愈那真是一把辛酸泪呀。在长达数年的考试拉锯战中，韩愈的长嫂郑夫人病逝，对韩愈的打击很大，他写了一篇《祭郑夫人文》来哀悼。文中写道长嫂对自己的悉心照顾：念寒而衣，念饥而饷，急诊水火，无灾及身，渠劳敏敏，保此于庸，初见于心，教化谆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嫂啊，天寒的时候为我添衣，饥饿的时候给我做饭，使我疾病灾祸全都不近身，劳苦忧愁保全了我，待我如同儿子一般谆谆教诲。韩愈为长嫂守丧5个月之后回到长安，一直蹉跎到27岁，还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给宰相发了3次私信也没有得到回复，又有一家老小要养活，韩愈呢就只能放弃进入中央的机会，跑到宣武节度使董进那儿去当了个秘书。董进对韩愈还是非常赏识的，但是呢董进3年之后就去世了，韩愈为董进扶灵柩去了洛阳，阴差阳错的还躲过了一场大难。韩愈前脚刚走，后脚宣武军就发生了兵变，把留守的官员全都给杀了。唐朝中后期兵变叛乱几乎是家常便饭，地方节度使哪天看皇帝不顺眼了，扯起大旗就要裂土称王。

0: 后来韩愈回到长安，又考了第四次吏部的选拔考试，这回终于考上了，当上了国子监四门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但是国子监里头大多都是官二代，对老师也不怎么尊重，所以韩愈才写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诗说批判了当时上层社会对于教师的轻视，韩愈反其道而行之，招纳生徒抗言为师，被人指责为狂徒，但是韩愈依然是我行我素。这种跟自己周围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整个圈子对抗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韩愈还写出了堪称成语制造机的《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全文一共产生出了20多个成语，而根据韩愈的作品集《韩昌黎集》40卷统计，他一共创造了330个成语流传至今，比如大放厥词、蝇营狗苟、坐井观天、落井下石，都是韩愈创造的。当然这些成语啊，没几个是夸人的，由此可见韩愈的文章战斗力极强。但是韩愈在国子监当教授，工资很低，很难养活家人，他后来托关系当上了监察御史，结果不久就遇到了关中大旱，京兆尹李石谎报灾情，韩愈实地考察之后发现饿殍遍地，流民无数，一怒之下写了《论天害人机状》告到了皇帝面前，应对官场大佬李石，结局没什么意外，监察御史没能赢得了京兆尹，韩愈被贬到了连州阳山去当县令了。只是没过多久，朝廷里头就变了天，唐宪宗新皇登基，又把韩愈召回了长安，扔到国子监继续去当教授。这段时间里，韩愈的经济一直都很窘迫，他于是写文自嘲道：冬暖而儿豪寒，年丰而妻啼饥，冬天没有后被褥，丰年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也正是韩愈的这种哭穷，才让当时的宰相给他升了官。到了45岁，韩愈才在长安买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房子。韩愈对此还十分高兴地写了一首示儿诗：使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也是奋斗了30年，才在首都买了房。其实白居易也是到了50岁，才在长安提了一套小户型。在长安买房之后，韩愈的人生也将走上巅峰。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宰相裴度挂帅出征，请了韩愈来当行军司马。韩愈上了战场，分析局势，就跟裴度请战，要领精兵1000人突袭蔡州，抄了吴元济的底。只是裴度没有采取韩愈的对策。后来李硕提兵雪夜进蔡州，果然生擒了吴元济。要是韩愈真的生擒了吴元济的话，他的历史地位还得要再涨一大截。当然平乱有功，韩愈因功受职刑部侍郎。但是韩愈的好日子啊，没过2年就遇上皇帝要迎佛骨到长安。韩愈呢是反对佛教和道教的，而且认为迎佛骨劳民伤财，于是上书《论佛骨表》应对皇帝。文中甚至说：人主奉佛就未促寿短，这基本上就是骂皇帝迎佛骨命就不长了。皇帝一怒之下就要把韩愈剥皮抽筋，宰相裴度拼死力保，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也都觉得，哎，这惩罚太重了，极力的给劝住了。 韩愈这才免了一死，被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这次韩愈的贬官让潮州的文化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潮州都是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韩愈在潮州大兴教育，教化人民，解放奴婢，让潮州转向了中原文化。所以现在潮州有很多韩文公庙，几乎将韩愈奉为神明。潮州的江山也为韩愈改名，最重要的山和江都改名为韩山、韩江。有诗词写道：不须南折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这大概就是当地方父母官最高的成就了吧。哎，关于这段啊，咱们来听听《宗师列传》中的演绎。
1: 韩世君找老朽有何贵干呢？是邀我去抄录什么文书，还是召集百姓募捐呀？韩世君，不是老朽有意推辞，实在是

0: 吧。
1: 赵先生，此次造访，韩某是想请先生重新开办潮州官学一事。
0: 潮州官学，校舍荒废久矣，现在早已是梁木朽坏，荒草满园了。
1: 是以韩某想请先生重新出山，一则集资修葺校舍，二则开班授课。
0: 开班授课，时今不忙，不如听老朽一句劝，找些别的室友去积累政绩。
1: 韩某并不是
0: 韩世金，这些年来到潮州的刺史不知凡几呀，少则三月，多则半年，恐怕就要高迁别处了。韩世金不想回长安吗？以老朽所见，不如做些实事，对韩世金，对我等百姓都有裨益呀。
2: 赵先生，
1: 代传圣人教化，开启民智，潮州民众得益，比之修桥建路只多不少。
0: 韩世君，还记得刚才引路的那个少年吗？老朽原本想让他做我的关门弟子，不曾想半年之前他被恶鱼所伤，虽然他身有残疾不能参加科举，但并不影响读书啊。为了此事，老朽数次登门都被他父母拒绝。
1: 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0: 他的父母说，孩子之所以被恶鱼所伤，就是因为他读书以后没有去拜河神，到现在为止都不允许我们来往啊。潮州啊，潮州不是长安呐、啊，这里困于穷山恶水，是猛兽环伺之地。这里的人们啊，不重文教，不识字，更不知圣贤的教诲。潮州是把鳄鱼当作神仙的地方啊。
1: 先生所想与韩某不谋而合，此次韩某上任到潮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除却恶患。
0: 除恶患矣，愚风俗难啊。
1: 赵先生，拭目以待。
3: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韩愈在潮州驱赶鳄鱼的事迹。当时潮州鳄鱼成灾，百姓的家禽时常被吃，韩愈便写了篇《潮州刺史上谢》。

0: 而咸水鳄呢，对于温度比淡水鳄敏感，所以气温变化会使咸水鳄种族迁徙。而根据广东湖光岩的岩芯提取以及雷州半岛珊瑚的采样，得到了韩愈被贬的819年华南气温达到了历史低点，正好就是韩愈读完文章之后连续数日的暴风雨，气温骤降，导致鳄鱼迁徙，这才有韩愈文章驱赶鳄鱼的传说。关于这一幕，宗师列传里也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韩某奉王命在此处守卫国土，治理百姓，尔等诸凶鳄鱼不似在潭水里度日，而是抢占百姓土地，伤害牲畜，只顾自己繁衍后嗣，整日专门与我作对。韩某岂肯向尔等低头？如有退缩，必无颜苟活于世，招致百姓耻笑。诸鳄鱼带领同类迁徙大海，以3日为限，3日不够，可放宽至5日，5日还不够，可放宽至7日。如若再不走，就是压根不想走，就是不把我这个刺史放在眼里。足以证明，尔等冥顽不灵，当得起什么河神？侵害百姓，人人得以诛之。我会挑选有本领的儿郎，备下强弓毒箭，与尔等较量一番。到时候势必将诸鳄鱼尽数杀灭，到时不要后悔。

0: 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将一株一杨投入鳄鱼聚集的一片潭水中，并作祭鳄鱼文祭祀之。祭祀的当晚，暴风雷霆从潭中升起。几天后，潭水干涸，鳄鱼迁徙，自是潮人无恶患。
1: 当然，那时候的百姓没有这些科学认知，对韩愈是顶礼膜拜、修建祠堂，也使得韩愈在潮州推行中原文化十分顺畅。韩愈这运气堪称顶级欧皇了。没过多久，韩愈就被召回长安，当上了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刚上任，就遇上了镇州兵变，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 王廷凑杀了节度使田弘，拒抗朝廷，皇帝派遣15万大军前去征讨，但硬是让王廷凑给各个击破了。打是打不过了，皇帝只能暂时招抚王廷凑，但是呢，这就要派人去宣慰，让他息兵罢战。可是王廷凑杀人如麻，尤其是当年颜真卿。 也是去劝降叛乱的李希烈，结果让人给杀了，前车之鉴呢，所以朝中一时无人敢去。但是年过半百的韩愈决定去一趟。当时的宰相元稹还对皇帝说：“韩愈可惜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韩愈的下场会和颜真卿一样。”韩愈自己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为国而死。 只是韩愈走到半道，皇帝反悔了，觉得韩愈死了实在太过可惜，于是派快马钦差要召回韩愈。但是韩愈对召回自己的钦差说：“止君之人，死臣之意，岂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之理？”说罢，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在星夜兼程的路上，韩愈赋诗答谢老上司裴度。 贤命山东府乱诗，日驰300字闲驰。

0: 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事。到了镇州，迎接韩愈的是甲兵刀剑，还有随时准备杀死他的王廷凑。韩愈闲庭信步地走入军营，大义凛然地对围上来的甲兵还有王廷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即便是你对前任节度使田弘不满，那么现在田弘全家都被杀了，你们还闹什么呢？而且安禄山和史思明的下场大家也都很清楚，朝廷现在知道错了，亏待了大家，亏待了你，你王廷凑有要求可以提吗？谈不拢可以再谈吗？哎，韩愈几乎是精准地切中了叛乱士兵和王廷凑的心理。这帮人暂时还不想裂土称王，但肯定想闹一下提高待遇的。最后王廷凑设宴款待了韩愈，并且同意西兵霸占，这就是苏轼说的勇夺三军之帅。这短短六个字的赞誉背后，韩愈赌上的是性命，但是他真的做到了。韩愈攻城回来之后，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相当于长安市市长兼副宰相，这也是韩愈仕途的最高点了。两年之后，韩愈在长安病逝，终年57岁。他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这也是韩文公这个尊称的由来。当然关于韩愈的死其实有很多争议，说他晚年好色，服用丹药积弊病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那样一个时代，我们不能以现有的道德准则去评价古人。关于这一点咱们点到为止，评价自在每个人心中。韩文公的散文在唐代是独一档的，在祭文上有字字情深意切的祭十二郎文，在宋序上有宋水陆运使韩氏奉御归所秩序，在劝学上有进学解，在促膝谈心上有原道。韩愈的散文率真大胆，慷慨激昂，大部分还是以忧愤为主。但韩文公写诗也是一代大家，比如大家熟悉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另外还有左迁蓝关世侄孙湘等等，伟大的韩愈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文学财富和精神食粮，这些流芳千古的文学作品永远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1: 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一切，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入选了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选题计划新中国70年70部小说集第12篇。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后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小说作者就是河北保定人李英如。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跟随播讲赵林走进李英如和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1: 快走啊！哎，要不然咱们分头跑。
2: 要往哪儿去啊？任务送出去了。
1: 我刚送出去，就被特务盯上了，差点让他们
2: 去当个小教场。哎
1: 呀，干什么呀？
2: 抢在敌人前面阻止接头啊。
1: 哎呦，现在刘金义肯定有特务跟着呢，
2: 所以要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上级派来的心理导人落在特务手里。你到底走不走啊？快走啊。
1: 哎，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根据李英如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由连奕明导演，王亚南、陈实、王丽可、斯琴高娃等主演。李英如1913年出生，河北保定人，著名作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顾问。1936年投身革命，曾任八路军某部团长，并长期从事地下斗争。战争年代曾创作出许多短篇小说，最著名的是《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如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提起笔来会写字、写文章、写小说、写诗歌，也能拿起枪来奋勇杀敌。当时八路军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有的是认识几个字，有的则是大字不识。像李英如这样能写又能打仗的人很少，是部队中的宝贝疙瘩。1938年8月，为了加强长城地区的抗日斗争力量，根据中共北方分局和邓小平等负责人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军区准备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挺进平津及长城一带活动，以便打击日寇，号召平津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抗日斗争。经冀中区党委研究，李英如被任命为北上先遣支队二团团长，全耀华为副团长，姚同华为支队供给部部长，胡磊任秘书处处长。接着就是解决兵员问题，李英如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招兵买马，组建抗日武装。他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长处是善于学习。用他的话说，这是积累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时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要组织队伍，先要找到合适的人。李英如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到了一个叫张豹子的人。这个人当过兵，是从张学良东北军回来的，不仅会武术，还有一手好枪法。但这人个性也强，一般的人看不上，更谈不上跟你走。因为打仗是卖命的事儿，李英如是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来找他的，找他深入谈心，谈东北的惨状，谈日军在冀中的暴行，谈河北游击军的组织状况，谈由东北军改编的冀中人民自卫军，讲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说抗战的前途。一席话说的张豹子热血沸腾，当即同意跟他上战场。李英如立即任命他为独立团第一连连长。随后李英如走村串巷，利用他小先生的名气，很快集结起100来人的队伍。大家一听说他拉起了队伍要打鬼子，于是有送钱的，有送枪的，还有人背着家里的大刀红缨枪来参军， 见枪不够，又有人张罗着从有枪的大户人家用借的形式找来了枪。在这样短的时间就拉起了五六百人的抗日武装，且有大枪手枪，实属不易。李英如看着自己的队伍和热情的乡亲，激动地说道，我们誓死不当亡国奴，有咱们在，日本鬼子休想占领这块土地，跟着八路军一定能打败小日本。现在武器虽然差点，但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去夺。很多年后，有一位老人对李英如的儿子李俊军说，我就是你爸爸独立团的兵，当年跟着你爸爸在这一带打鬼子，你爸爸那时就像你这样年轻。还有一位说道，我当时手里有一支枪，你爸爸说可以买，但到现在还没有给钱呢。大家听了都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李英如带着这支队伍奉命北上，到文安、义县、涞水一带独立抗击日寇。在带兵打仗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这支队伍的不足，一是缺乏军事训练，昨天还是农民，今天就是八路军了，昨天还在用锄头锄地，今天就要拿枪和日伪军打仗了。一打仗，有些人就吓懵了，不知如何隐蔽自己打击敌人。二是大家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不高。为此，李英如使用了两个绝招，第一是老带新，一帮一，挤时间让老兵带着大家训练；第二是经常组织对前讲话，讲形势，讲政策，讲组织纪律，讲文化故事，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打仗伤亡越来越小，战士们越来越多的成了多面手，军事知识和文化素质双丰收。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武器也一律换成了新式大枪和机枪，实现了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的豪言。李英如带着这支队伍直接参与了上百场战斗。在义县山区，敌人占据了一个山头，控制了交通要道，不论白天和黑夜都有七八个人站岗，给我党我军的交通和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上级命令端掉这个哨所，李英如乔装改扮后亲自带着张豹子和一个战士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刚走到山下，放哨的敌人就鸣枪示警，李英如大大方方地走上前说，谁让你开枪的，我是你们团长的同学，你们团长约我过来相聚。说完大步向前走去，走到一块石头后，他果断地掏出枪来，向张豹子二人一使眼色，就向对面的敌人开了火，将一个敌人放倒。张豹子眼疾手快，他掏出双枪立即开火，另一个战士也是神枪手，连掩护也不要了，立即就向敌人开了火，顿时把敌人打懵了，乱跑起来。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敌人消灭光，解决了这个哨所。由于是八路军突然袭击，把敌人也吓住了，知道这里已被八路军盯上，也就不敢在这里设岗哨了。不久，李英如这个独立团被调回冀中来，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如大清河北突围、呢南韩庄子战斗、石屯攻坚战、仓石路上截击战、小范镇反包围、攻打文安城、夜袭安平城、滹沱河突围等。有一次，他们被日伪军包围在一个村子里，日伪军连夜攻打，他和分区司令员孙然与敌人抵抗了三天三夜。那时八路军和游击队就一个字儿：穷，人不少，但武器差，弹药更缺，多是一个人只有几发子弹，几个边区造的手榴弹，子弹大多是翻新子弹，就是从战场上捡回来子弹壳，把后边的发火装置翻新，再重新装上火药和子弹头。手榴弹也是自造的，捡回来废铁用模具铸成手榴弹型，加上木把和拉线装置，装上炸药就成了，但往往质量不高，有的拉了弦投出去也不一定爆炸，因为拉火装置都是手工做的，质量不好，仗打不了一会儿就没子弹和手榴弹了。 所以当夜间敌人进攻稍弱时，李英如就带人潜入敌人附近寻找弹药，补充不足。第三天黎明，李英如与孙司令商议后，他就带着突击队率先冲向敌人，趁着敌人的混乱，机枪开路，手榴弹掩护，一鼓作气，硬是撕开了一道口子，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战斗间隙，精力充沛的李英如就把战斗的故事写下来，讴歌战士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如攻打武强，他写下了《夜摸城》；打安平，他写了《子弟兵夜袭安平城》；打文安，包围鬼子炮楼，他写了《攻占文安》和《没有太阳的城市》。

0: 这些作品先后刊登在冀中导报和晋察冀日报上，极大的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抗战士气。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1: 我就是韩燕来。啊，江父，住到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啊，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动菜园卖菜。哎，房东呢？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嗯，人还老实。谁呀？挑菜筐的是周大伯。哦，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哦，嗯，又杀齐去了。 一对齐民。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儿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
2: 多得赛过臭铜跳子，
0: 没一天安生日子过。哥，
1: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3: 一晚姐说咱家不盖少，就把他的拿来了。
0: 哎，那你……
2: 我有富裕的，
3: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0: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2: 我去弄个证件来。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录音。 影片于1963年上映，由阎继周导演、王新刚、王小棠主演。1955年起，李英如开始《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创作，历时3年半完成，初刊于《收获》1958年第6期，同年11月出版单行本。小说以其自身生活和斗争经历为素材， 反映1942年底至1943年初这一抗战最艰苦年代，日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五一大扫荡后，晋察冀根据地活动回旋地区相对缩小。为了度过艰苦阶段，迎接新胜利，党号召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在大量组织武工队同时，派遣一批干部深入平津、 宝石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地下工作。书中的主人公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杨晓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入华北敌占区的省城保定，同貌似强大的敌伪汉奸和特务展开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他团结依靠银环、韩燕来、小燕、周大伯等基本力量， 争取利用像苗先生那样社会关系，对敌伪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在一系列细致工作和艰苦斗争中，杨晓东母亲银环姐姐金环相继壮烈牺牲。小说最后以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结束。由于作者艺术概括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感受，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生活实感。 敌占区古老省城恐怖而动荡的局势，喧嚣而又凄清的生活，同地下工作者们的紧张斗争和乐观精神交织辉映，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生动逼真的形象，揭示了抗日战争中另一条战线上复杂、尖锐和激烈的斗争，颂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以战胜任何敌人的伟大力量， 是建国以来反映党的地下斗争的优秀之作。正像此类获誉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传奇创作，因题材独特、故事生动和人物鲜明，深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广泛，成为转换其他艺术形式的重要资源，尤为最富形象性与群众性的电影所青睐。 同期诞生的《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在当时已经或正在被改编拍摄影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也开始迈向银幕历程。 原作者李英如亲自操持，与总后政治部宣传部的李天合作，于1959年5月将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电影制片厂获悉后，捷足先登，刊发于该厂所办电影创作，准备拍成影片。与此同时，小说也被专事军事题材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看上。该片导演阎纪周曾回顾，这部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出书前先在北京晚报连载，王府井拉洋车的师傅生意也不做了，就守着报摊等着报纸来，先睹为快。小饭馆里，街头上，走到哪儿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部小说。虽然家里订着北京晚报，为了先睹为快，我进城办事仍要买一张，边走边看，一张报纸4版2分钱，连载的每个字我都不放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情节惊险曲折，语言是河北地方语言，真是太好看了。出书后我马上买书，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决定把它拍成电影。他还说，抗战初期我在上海曾经参加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之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又参加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因为对书中的人和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心中萌生了一定要争取把小说搬上银幕的创作冲动。在片中同时饰演金环与银环的王小棠也回忆说，那时我正在严导手下拍海鹰，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我连夜看，爱不释手，怕影响别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看，一直看到深夜。当时我想，这要是拍成电影就好了。促成八一厂正式决定改编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1961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鼓励创作出更受广大人民欢迎的作品，激发了电影创作探索创新热潮。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协调，部队作家写部队作品自己拍摄，北影同意此片由八一厂拍摄，由阎纪周执导，并最终于1963年上映。女主角王小棠还因此获得了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2: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3: 我认识你。
4: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3: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8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4: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3: 哼，
4: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3: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4: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哎呀，
0: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作家从真实生活中发掘出来，加以集中概括提炼，创造出深刻的艺术形象。虽然也有异常紧张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却没有一般流行惊险小说的那种故弄玄虚的过火渲染。紧张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是通过真实生活的反应被表现在朴素的艺术形式里。他通过我党地下工作者杨晓东、金环、银环等同敌人的周旋和一系列的斗争，反映了在抗日战争的另一条战线上斗争的复杂、紧张和尖锐， 以及这一斗争在取

0: 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歌颂了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颂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以战胜任何敌人的伟大力量。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中的录音。
1: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不是误会。
2: 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1: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2: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1: 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2: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1: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1: 我凭我的良心。
2: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0: 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看了李英儒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之后，激动地写道：我一口气读完这部《野火春风斗古城》，觉得内容说明的末了一句，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并非过誉。著名评论家李希凡在《野谈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写道：《野火春风斗古城》之所以是一本公认的好小说，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党的地下斗争的复杂生活。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最艰苦的地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日寇占领的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完全悬殊的情况下，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故事。小说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党的地下斗争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是因为它是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斗争联系着根据地以及敌占区的千百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著名评论家方明在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之后，也激动地写道：李英儒同志写的反映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是一部吸引人的小说。这是1958年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我是用两个晚上和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把这部小说读完的。翻开小说的前几页，就立刻被引进十几年前地下斗争的生活里去了。2019年9月23日，《野火春风斗古城》入选中共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选题计划《新中国70年70部小说集》第12篇。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出自北齐书《文宣帝纪》，说的是东魏大丞相高欢家里边有六个儿子，有这么一回，高欢就想测测这几个儿子的智商，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团乱麻，是看谁能够第一个整理利索。当时呢，就瞧那几个平日里的机灵鬼啊，面对这一团乱麻，那叫一个手忙脚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有看上去傻乎乎这高阳想出了一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啊，就把乱麻砍成小段，很快的就理出头绪了。高欢在旁边看得高兴啊，认为这孩子脑袋快，点子多，将来是必定大有作为。这就是成语故事快刀斩乱麻的由来。后来人们常常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当机立断，作风果敢，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1: 成语快刀斩乱麻是个常见的词，可故事的主人公高阳却是个少见的古怪人。此人模样不好看，还是个邋遢大王，没事儿就挂着鼻涕嘿嘿傻笑。都说呀，人不可貌相，高阳这副皮囊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呢？
0: 高阳比哥哥高成小八岁，兄弟六个，他排行第二。从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咱们也能看出这个人呢，他并不傻。要说智商，没准呢还在这哥几个排名靠前呢。高阳不傻，可是为什么他要装傻呢？这原因其实也不难猜。高家的爵位只有一个，那继承人就不可能是俩。为了免遭哥哥的猜忌，高阳就把心眼儿啊放到肚子里头了。他就甘心当家里这一大笑话。要说这高阳的演技可的确不错，哥哥们果然就把他当作小丑了，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头，有事没事还拿他逗一闷子。这高阳啊，长得样子不好看，但这脑子绝对够使，尤其是这骨子里边那种坚毅果敢的作风，那更是难得。话说有这么一回，老爹高欢又给这几个孩子搞了一小测验，他派出手下的一名大将，就假扮成敌人，攻击几个儿子的部队。高家六个儿子呀，只有高阳是勇往直前，敢打敢拼。这名大将一看，高阳要来真的了，就赶紧脱了铠甲，露出真相了。可是高阳呢，还不罢休，非要亲自捉拿敌人，向父亲请功。有了上面这几个故事，高欢就更对高阳另眼相看了，就提携他担任要职。高阳14岁就成了带兵打仗的将领，等他到了18岁，父亲高欢病死了，高成继承了东魏大丞相的职位，那高阳呢就辅佐在哥哥身边。高阳20出头的时候，突然间就遇上了一件大事儿。打从这儿开始，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就渐渐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快刀斩麻，皇帝内院在京几多事端，旧事如烟，宫廷之上再多几许纷乱。
0: 高成29岁的时候遭到刺杀，死在夜场。这个时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全面接管了哥哥的军政大权，就控制了邺城的局面。从前东魏的朝廷里边啊，没人把高阳当回事儿，现在这情况可是彻底变了样了。高阳冲进后宫，用刀枪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啊签了禅让的诏书。袁善建呢就被贬做了中山公，把邺城里边最高端的皇家豪宅就让给了高阳。高阳定国号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 文宣帝。这年11月，北齐的宇文泰趁着高阳刚刚立国，就领着部队过了黄河，就到了建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绛县。高阳一听说敌人来了，他穿上戎装亲自上阵，那威风凛凛的气势就吓得宇文泰不战而退。高阳不怕别人找茬，自个儿还想着开疆扩土呢。当时南梁、北齐、北周这三国并立，高阳审时度势，决定先跟北周搞好关系，集中兵力向南梁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起进攻。打得柔然呢，差点就散了摊子了，契丹呢也不敢轻易南犯。与此同时，高阳攻打南梁，就把疆域拓展到了长江边上，北齐的领土就此实现了历史新高。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们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物质建设上了台阶，高阳又琢磨起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他在位期间就延续了东魏

0: 尊佛的传统，在邺城附近的山脉上续凿了响堂山石窟和中黄山石窟，这一系列工程将壁画、造像、雕刻和摩崖刻经艺术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石窟艺术原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石壁上十多万字的摩崖刻经，堪称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壁经群。当时的邺城不仅是北齐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高阳这个人优点不少，他不仅留下了快刀斩乱麻的成语故事，还利用智商的优势在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做了很多事。不过呢，他这缺点也挺多的，有些事情做的是实属缺德。高阳在位期间征调民工30多万，在邺城三台的基础之上大兴土木，这一通建设搞下来就着实花了不少钱，就为这个啊，国家财政一度就出现了金融赤字。没钱怎么办呢？高阳他也有辙，他下令削减官员俸禄，还要求地方上筹集建设经费。高阳不拿花钱当回事儿，甚至连人命也不顾惜。那一位冲锋陷阵的崔仙去世之后，高阳到他们家里去吊唁，就问他的妻子李氏，你是很想念崔仙吗？李氏回答说，是啊，结发情深，当然是想念呐。谁知道那高阳一声笑，手起刀落，当时就要了李氏的命，还说呀，这是成全人家夫妻的情分。杀人这个事情在别人看来挺血腥的，在高阳看来那是一种娱乐，要是他再喝点酒，一准有人就得要倒霉。有这么一回啊，高阳喝的是大醉，这时候遇见一个女子就问他，你认为当今的天子怎么样啊？那个女子她不知道他是谁啊，就答了一句，那个人呐，疯疯癫癫的，哪有什么天子的样啊。这话音是刚落，那个女子呢就死在高阳的手中了。朝廷官员都知道高阳是杀人成瘾，谁都怕遭受飞来横祸，于是呢有人就想了一个法子，随时准备着几个死刑犯，一看高阳这手痒痒要杀人了，就赶紧把犯人送到他的手边。
1: 老话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简直比老虎还危险，很多人一个不小心就被高阳杀掉，就连他的血脉至亲也常常逃不过一劫，这又是怎样一出家暴的闹剧呢？
0: 高阳的妻子叫李祖娥，是一个标致的美人，他哥哥高成在世的时候啊，老觉得弟弟啊好欺负，没事呢就调戏人家媳妇。高成去世之后，高阳就想起哥哥，那还是一肚子的怨气，于是他对守寡的嫂子就动了心思了，喝上点酒就去骚扰人家了。这样的事情闹了几回，高阳的亲妈出面就批评儿子实在是不像话呀，可是高阳连亲妈也没有放在眼里，趁着酒劲扬言说，老太太，你要是再多话的话啊，我就把你扫地出门嫁给胡人。母子两个的矛盾闹得就挺大，高阳酒醒之后啊也觉得有点后悔了，只好借酒消愁。喝醉了之后，高阳倒是到了母亲面前认错，这时候老太太还在气头上呢，就压根不搭理他。高阳这心头火气啊一下子就起来了，一把抱住亲妈，就差点把人给摔个半死。这一摔，高阳这酒可是也醒了一大半，这心里头悔得不行，先是点火要自焚，又让人呢用木棒子打自己。他的母亲看这样子也很心疼，就赶紧来劝儿子，母子俩一场抱头痛哭。高阳就此就下了一个决心，戒酒。刚刚过了10天，高阳就把这戒酒这事儿啊丢一边了。他醉醺醺的就到了岳母家，抬手射箭，一箭就射中了老人的腮帮子。老太太吃了一惊，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高阳大声嚷嚷说，我打过我亲妈，还没有打过你呢，这不公平，我得好好的打你一顿才行。他一边说啊，一边招呼手下动鞭子，就把岳母打的是鼻青脸肿，这才扬长而去。高阳的皇后李祖娥出身

0: 恩书香门第，是一个孝顺贤淑的女子，眼瞅着自个儿的丈夫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那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偏偏啊，自个儿这丈夫又是一皇帝，都没人管得了。就这样，高阳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做的事儿就更加的随心所欲。李氏家族当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一，那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呀，本是东魏安乐王的妻子，但是却被高阳给相中了。她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而且还想着呀，纳进宫来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这媳妇起了歹心了，高阳总琢磨着呀，找一机会除掉姐夫。于是就有这么一回，这位姐夫就被招进了高阳的宫中，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这身上中了100多箭，就活像一刺猬一样，姐夫血流成河，顿时就断了气儿。高阳过来一瞧，哟，人没了，他乐了，喜气洋洋，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哎，就带进后宫了。李祖娥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啊！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发了话，这才把李祖一打发出宫，了结了这一段无厘头的官司。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多慨叹；一朝暴戾，故都邺城，留下几多遗迹。
0: 这位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在作风问题上实在是过分。典狱丞李典实在就看不下去了，他舍命仗义直言呐，斥责他呀是亡国的桀纣。看到有人敢这样顶撞自己，高阳气坏了，他下令啊把李典绑起来扔进粪坑，就泡了大半天，然后又命人把他给捞起来，问他：“你怎么敢把我比作桀纣？”李典回答说呀：“说你是桀纣是看得起你，不客气的说呀，你连桀纣都不如，就是夏桀商纣那两个暴君你都不如。”高阳听了这火更大呀，就把李典又扔进粪坑了。来来回回一共3次，李典是宁死不屈，绝不改口。高阳这个时候突然大笑啊，说我今天才相信这世上确实有龙逢和比干一样的这个忠臣呐。说完他下令给李典松绑，又招他上朝，装出了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表彰李典忠心可嘉。可是还没等李典开口谢恩呢，高阳就又下令将他拖出去腰斩。您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高阳这个人是生性暴力，反复无常，这个跟他长期酗酒有着一定关系。高阳啊产生了严重的酒精依赖，导致精神分裂，神情恍惚。那年夏天，深度酒精中毒的高阳就好多天没有吃饭了。他知道自个儿这日子快完了，这心里头啊还为一件事犯嘀咕呢。于是高阳叫来一个亲信问他说：西汉末年王莽夺取了刘家的天下，那为什么后来又把天下还给了刘家呀？这亲信随口就答了一句：因为王莽啊没有把刘家的子孙斩尽杀绝。高阳觉得这个话有理啊，他马上就大开杀戒，先是毒死了孝敬帝的儿子，紧接着是又杀死了东魏宗室近亲700多人。正是这一年的秋天，高阳死于晋阳宫中，时年31岁。他死了之后，遗体运到邺城，葬在东魏皇陵区的武宁陵当中，那个地方就在邯郸磁县西南方向的湾张村。回过头来咱们再看文宣帝高阳的一生，的确有快刀斩乱麻的果敢之风，但是皇位上的他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一把快刀斩断的不再是乱麻，而是无辜的生命。高阳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北齐王朝已经成为往事，这个成语快刀斩乱麻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正是马上征战拓疆土，宫中夺权成君主。 本应开国斩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飞扬跋扈还有釜底抽薪这两个成语啊，出自同一个人的故事，此人就是南北朝时期自立为皇帝的侯景。当年侯景篡权夺得皇位，史书上称之为侯景之乱。成语飞扬跋扈出自北史齐高祖纪，说的是侯景曾经统治河南14年，在任期间是目中无人，言行放肆。现在这个成语就保留了它的原意，指言行狂放，骄横放肆，毫无顾忌。成语釜底抽薪呢，是从抽薪止沸演化来的，它出自东魏中书郎魏收的檄文，魏侯景叛夷梁朝文。这个成语呢，指的是抽掉锅底下正在燃烧的柴火，这锅就慢慢的冷却下来了，锅里的水呢就不再沸腾了。扬水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历史上的侯景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原本是北魏的大将，后来却当上了南梁的皇帝。他是如何谋朝篡位，引出侯景之乱？飞扬跋扈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侯景字万景，怀朔镇人，他的故乡就是内蒙古包头那一片，跟高欢呢算是老乡。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的时候，侯景和高欢一块儿投奔了起义军。侯景这个人是相貌堂堂，身体健壮，美中不足就是左脚天生有一肉瘤，走路就不稳，一瘸一拐的。不过这个小毛病是一点都没影响到他。这个侯景骑马射箭是样样拿手，在军队当中也很受重用，很快的就被提拔为镇公曹使。到后来北魏大都督尔朱荣率军镇压起义，侯景一看这尔朱荣实力强大，干脆就率领自个儿的队伍投奔了尔朱荣，就调过头来帮着他攻打农民起义军。侯景跳槽之后第一仗就打了一开门红，不但镇压了起义军，而且还活捉了起义军的头目葛荣，立下了大功，被提拔为定州刺史。要说这风水是轮流转，尔朱荣死后没过几年，高欢就成了朝廷里边的一把手了，还把袁善建扶上龙椅，建立东魏王朝。侯景一看这高欢得势，再次改换门庭投奔了高欢。他们俩原本就是老乡，又曾经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交情也不错。高欢一看老朋友来了，心里挺高兴，先是让侯景啊继续担任定州刺史，后来呢又提拔他当了吏部尚书。侯景在吏部尚书这职位上干的没什么意思，他对朝廷里的文案不感兴趣，只想着去前线打仗。很快机会来了，高欢稳定了大局之后又要征伐西魏朝廷，就任命侯景为西道大航台。这侯景啊总算是找到自个儿的用武之地了，他向高欢建议说，咱们兵多将广，可以把兵力分成前后两军，如果前军打了胜仗，后军呢就能乘胜追击，如果前

0: 话说东魏迁都邺城以后，是高欢一边对付西魏，一边呢要对付北方的柔然，这个时候忙得团团转，就根本顾不上去处理黄河以南的事情。可是那儿呢跟南梁接壤，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高欢呢也必须得防着南梁从背后捅刀子。他琢磨着得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镇守河南。那派谁去呢？当然是侯景啊，因为侯景英勇善战，治军严整，每次打仗都凯旋而归，他是镇守河南的不二人选。就这样，高欢给了他十万兵马，让他统治河南。这侯景果然是个厉害人物，到任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方霸主。侯景对高欢呢是非常敬重，但是对高欢的儿子高澄他可是看不上眼儿。他放话说了，为高欢做事啊，我没二话，要是高欢死了，我可不想跟高澄打交道。这话说过没多久，高欢是积劳成疾，得了重病，眼瞅着日子就没几天了。高澄在一边是尽心尽力地伺候着，脸上写满了担忧。高欢就问说，你是不是担心我死以后侯景会叛变呢？高澄听了这话之后点了点头说是。高欢呢叹了口气说，侯景统治河南14年，他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能指挥他，你啊恐怕驾驭不了他。这就是成语飞扬跋扈的出处。后来高欢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嘱咐儿子办好自己的身后事。高欢去世之后，高澄是密不发丧，模仿高欢的笔迹写信给侯景，要他从河南回到都城，计划一举剥夺他的兵权，以除后患。可没想到这信一到啊，就被侯景识破了。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侯景跟高欢之间经常书信往来，可是又怕别人呢在信上做手脚，于是就约好在信上署名的地方点一个小黑点做记号。这高欢临死之前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没告诉儿子这事儿。侯景一看这信上哎没黑点，知道这里边啊有诈，就连忙派人去打听，一打听才知道这高欢已经死了。侯景明白了，哦，这高澄是要拿自己开刀啊。那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他也顾不上什么情面了，干脆起兵造反吧。那接下来釜底抽薪这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侯景起兵造反，东晋王朝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了。高澄派人抓了侯家的女人和孩子，写信劝降，还许诺说如果投降既往不咎，而且啊给你一个终身职位豫州刺史。那侯景根本不相信高澄这话，回信就说，我的家人啊随你处置，反正我就是不投降。高澄一看这软的不行，就只能来硬的了，于是就派重兵包围河南。侯景一看这情况不好，就想着投奔西魏，而且还把河南13个郡的土地作为礼物送上，他想用这个换一条新的路子。可是这西魏丞相宇文泰啊只想要河南的土地，不想要侯景这个人，他一心打算着骗来地盘杀了侯景。这侯景也不傻呀，他看出对方这心思了，一怒之下就转投了南方的梁武帝。到这个时候高澄命令魏收写了一篇檄文，这就是为侯景叛夷梁朝文，文中声讨侯景的叛国罪，而且还留下了抽薪止费、剪草除根等等成语，大意就是劝说梁武帝不要纵容侯景，让他把侯景交给东魏去处理。梁朝大臣们也认为没必要为一个侯景得罪东魏，这就引起两国纠纷了，都劝说梁武帝不要找麻烦。可是梁武帝早就想着一统中原，一看那侯景许诺的啊以河南的13个郡作为见面礼，这心里头早就痒痒了。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接纳了侯景，还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
1: 梁武帝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收

0: 流的竟然是一匹恶狼。侯景没有帮他踏平中原，反而篡了他的皇位，要了他的命。成语故事釜底抽薪又将如何继续呢？
1: 话说梁武帝一意孤行，派侄子萧渊明出兵北上支援侯景，结果就被东魏大将慕容韶宗打的是落花流水，萧渊明就被活捉了，很多梁朝士兵也都成俘虏了。侯景带着800骑兵向南逃走，渡过淮河，占领了寿阳。高澄不肯善罢甘休啊，他打算利用反间计挑起梁朝跟侯景之间的争斗，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高澄给梁武帝写了一封信，表示是愿意重修旧好，把梁武帝的侄子还有南梁的士兵全都放回去。梁武帝一听很高兴，立即回信就接受议和。这个消息传到侯景耳边了，他立刻坐不住了，如果两边议和成功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为了摸清楚底细，他派人假扮东魏使者，说愿意用萧渊明换回侯景。梁武帝不知其中有诈，就说只要把萧渊明放了，我立刻把侯景交给东魏。侯景一听这话，难气急败坏啊，破口大骂，说我知道这个老家伙呀不是好东西，居然敢出卖我。于是呢，他领兵南下，朝着梁朝的都城是直奔过去。那么飞扬跋扈的侯景如何篡夺皇位？他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0: 不可一世，骁勇大将如何谋权篡位，自立为王？众叛亲离，乱臣贼子，为何死无全尸，不得善终？
1: 南梁都城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侯景的军队在长江以北，梁武帝派了另外一个侄子萧正德在长江一线布下10万重兵，打算是凭借长江天险来自保。他还洋洋得意的对大臣们说了，侯景那个瘸子能成什么大事啊，看我用鞭子好好的抽他一顿。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梁武帝哪能想到侄子萧正德早就背叛了他了。侯景呢，已经跟萧正德串通好了，而且还许诺说只要他肯做内应，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他做皇帝。萧正德一早就有一皇帝帽，这次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他秘密地派出几十艘大船，把侯景的人马运到了长江南岸，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等梁武帝醒过神来，侯景的军队啊已经攻到建康城了，把梁武帝居住的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侯景全力攻打台城，双方相持了130多天，最终侯景终于攻下台城，梁武帝萧衍和太子萧纲全都成俘虏了。侯景掌握了朝廷大权，自封为大都督，他是先杀了一心想做皇帝的萧正德，又把梁武帝给软禁起来了。这个时候梁武帝已经86岁了，侯景懒得对这个老头动刀，就愣是让他呀活活给饿死了。梁武帝死了之后呢，侯景先后立了2个傀儡皇帝，最后干脆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汉，之后呢又别出心裁的自封为宇宙大将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侯景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他想着呀，自己占领了江东地区，再跟东魏丞相高澄去谈判已经就是有资本了。于是呢，侯景派人给高澄写了一封信，要他把自个儿的家人放回来。这一回侯景失算了，高澄接到信之后不仅没有归还他的家人，反而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高澄命人把侯景的家人从邺城的监狱里边提出来，支起一口大锅，燃起了熊熊大火，先是把侯家大儿子这脸皮剥掉，然后丢进锅里头烫死了。这意思就是说呀，侯景你不要脸。可是这样呢还不解恨，高澄又把侯家4个儿子全都扔进油锅，他要让侯景断子绝孙。侯景这也不是一省油的灯啊，他攻占了建康之后是到处烧杀抢掠， 把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就变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军攻入建康，侯景的叛军立刻土崩瓦解。侯景一看大事不妙，那赶紧逃跑吧。他带着几十个心腹，又乘坐了一只小船，狼狈逃走。刚跑到半路，侯景手下三个人手持短刀对他说了：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卖命，可事到如今什么也没得着，只能啊用你的项上人头换取一个荣华富贵。侯景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就被钉死在船上了。侯景死了之后，他这手下担心这尸体腐烂难以辨认，就用生盐塞进尸体肚子里边运往建康。刚刚到了目的地，当地老百姓立刻涌上去，纷纷是割骨刮肉，又焚尸取灰，最后是连个骨头渣都没有剩下。侯景多谋善战，治军有力，在治理河南的时候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这一切也成了他飞扬跋扈的资本。梁武帝不听东魏釜底抽薪的劝告，更是助长了侯景的嚣张气焰。这也正应了人们常说那句话，老天想让你灭亡，必先要让你疯狂。飞扬跋扈的侯景没有落于善终，飞扬跋扈这成语记录着他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正是东魏朝中藏虎狼，反复无常野心狂，本是河南地方王，却成江南地方王。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成语，竹林别室，铜盘美馔，出自北齐书杨殷传。故事里的杨殷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家人在竹林边上啊盖了一间书房，让杨殷在里边学习读书。每天到了饭点的时候，这家里人就用铜盘盛着好吃的给杨殷送过去，就用这个办法来激励杨家其他的孩子，说呀，你们要像杨殷一样好好学习，也给你们在竹林里边建一个书房，也用铜盘盛饭给你们吃。第二个成语，主婚于上，正卿于下，出自《资治通鉴》梁冀二十二，说的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在执政后期呢是狂妄自大，滥杀无辜，朝中政务都交给丞相杨殷办理。杨殷改革旧制，把国家大事处理的是井井有条，因此出现了一种难得的政治清明的景象。这个成语用来形容皇帝昏庸无能，大臣呢精明强干，这政治上还算是清明。
1: 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三国蜀汉后主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全靠丞相诸葛亮运筹帷幄为他保驾护航。明代的万历皇帝登基时年纪太小，首辅张居正主持大局，大刀阔斧推行新政，使得明朝迅速恢复了生机。话说回来，今天这段故事里的杨殷又是如何辅佐文宣帝高阳的呢？
0: 杨殷字尊彦，陕西华阴人。杨殷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读书，在今天的很多儿童读物当中也都讲过关于杨殷专心读书的故事。说有一天杨殷坐在院子当中啊，这个李子树下读书，熟透的这李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就落在他身边。孩子们都去疯抢，只有杨殷呢是原地不动，他依然是聚精会神的在读着书。杨殷的伯父看到之后就感慨说，哎，杨殷这个孩子呀真有我杨家先祖之风啊。杨殷长大之后，父亲杨律任职定州刺史，杨殷跟着父亲一起赴任了。上任不久，定州被叛军攻占了，杨殷是全家被俘。好不容易剿灭了叛军，杨殷又落到了起义军首领葛荣的手里头。葛荣见他是一人才，就想把女儿嫁给他，而且还让他在起义军当中担任要职。杨殷是不愿意加入起义军，就干脆躲在家里边装病。后来啊，他听说葛荣要来探病，就事先在嘴里边含了一口牛血。等葛荣来到床边的时候，他就噗的一口喷出血来了。葛荣就以为，哎呦，这个杨殷是个病秧子呀，担心女儿嫁给他，那就得守活寡呀。于是就打消了招他做女婿的念头。葛荣兵败被杀，杨殷看着这个混乱的世道，干脆就躲进嵩山隐居起来了。到后来北魏孝庄帝任命杨殷的父亲为并州刺史，杨殷出山送父亲上任。这父子俩刚离开洛阳不久，京城的家就遭了殃了。原来家里边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行动，这事情败露了，就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个杨殷呢是命大，正好这个时候他不在家，就侥幸捡了一条命。命是保住了，可是家没了，杨殷只好是另谋出路。他决定投奔东魏权臣高欢。高欢对杨殷是很器重啊，任命他为邢台郎中。当时邺城久攻不下，高欢让杨殷写了一篇祭文祷告天地。杨殷刚刚宣读完祭文，就有消息传来说邺城到手了。这两件事啊特别凑巧，高欢就认为这杨殷简直就是一吉祥物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大邢台右丞。从此国家大计、军事大计、通告檄文就都让杨殷执笔。杨殷和高欢相处得很不错， 那等到东家换了人，杨荫又会有怎样的待遇呢？成语主婚于上，正卿于下，说的又是他和哪位君主的故事呢？
1: 主婚于上，高阳为何暴虐无道，荒于朝政？正卿于下，杨荫如何尽心竭力收拾残局？
0: 北齐建立之后，高欢的次子高阳登基做了皇帝，封杨荫是当了丞相。从前啊，高欢是非常信任杨荫，还把自家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那么论起来啊，高阳跟杨荫这关系还真就挺近的了。高阳刚登基的时候啊，挺勤奋的，可是慢慢的，这骨子里那种残暴的基因就显现出来了，动不动就杀人，弄得整个国家是人心惶惶。高阳没心思处理公务，就把国家的事儿啊全都委托给杨荫了。杨荫是日夜操劳，不停地给高阳收拾烂摊子，北齐政权才得以维持正常的运转。当时的太子高阴性情温和，勤奋好学，可是高阳嫌他只有温文尔雅的书生气，没有横刀立马的君王气，就总惦记着呀得废掉他。太子的老师魏收就对杨荫说了，皇上三杯酒下肚，他就说要废太子，难免让群臣怀有二心，一旦形成朝廷的派系之争，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啊。杨荫把这个话就转告给了高阳，从此高阳就不再提废太子这事儿了，而且还开始着手培植太子的亲信集团。杨荫既能揣测领导的心思，又能把握分寸，完美的解决问题，这个才形成了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局面。可就算杨荫是手握重权，可是呢，也得把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是天天的提心吊胆呐。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尤其是为高阳这样的暴君打工，那风险真不是一般的高，无厘头的麻烦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因为杨荫他是一大胖子，高阳给他起外号叫杨大肚子。有一天啊，高阳正在跟杨荫开着会呢，突然想上厕所了，等方便完了发现没带手纸，就大喊杨荫说，杨大肚子，给朕送手纸来。杨荫无语啊，堂堂宰相就只好放下手里的活，赶紧把手纸送进厕所。还有几次啊，这杨荫差点都被搞残了。有一回高阳喝醉了，冲着杨荫就嚷嚷说，哎，杨大肚子，你肚皮这么大，这里边装的都什么玩意儿啊，朕挺好奇啊，把你的肚子打开瞧瞧。说着啊，他就喊来手下人按倒杨荫，挽起袖子就要做一活体解剖。幸好旁边的大臣急中生智啊，冒死站出来打圆场，说，皇上你就爱开玩笑，您瞅瞅这戏演得多逼真呐，绝对是国际影帝啊。边说着就把高阳这手中的刀就夺下来了，杨荫这才躲过了这一劫。可是这高阳啊还嫌不过瘾，他拎着一根马鞭子把杨荫抽的是满地打滚。
1: 胡闹归胡闹，高阳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要是没了杨荫，他这江山也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来没有对他动过真格的。这对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君臣又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呢？
0: 当时朝中有一位大臣无缘无故就被高阳给杀了，文武百官都非常的震惊啊，可是又敢怒不敢言。这个时候开封参军裴卫之给高阳递上了一封折子，指责他是滥杀无辜。高阳啊，这个时候对杨荫说，裴卫之这个蠢货竟然敢骂我呀，我非杀了他不可。杨荫知道这高阳喜欢跟人唱反调，为了保住裴卫之，他对高阳说了这么一番话，估计这个裴卫之是想让您杀了他，得一个冒死进谏的名声。高阳听这话以后得意地说，这个小人诡计倒不少哈，我呀就不杀他，看他怎么出名。就因为杨荫这一句话，裴卫之只是丢了官职，好歹算是 保住了一条性命。高阳一生嗜酒成性，最后是把自个儿的身子都喝垮了。临死之前，高阳封杨殷为开封王，让他辅佐太子高殷。高阳去世之后，他的灵柩由晋阳运回了邺城，就葬在了邯郸大地。高阳去世以后，太子高殷继位，他的祖母娄氏成了太皇太后，他的母亲李祖娥成了皇太后。因为高殷的母亲有汉人血统，高殷继位，这就意味着汉家血统的人统治了北齐，这让北齐的鲜卑贵族很不痛快。当时高阳的六弟高演、九弟高湛身为皇叔，威望很高，他们就对高殷的地位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防止篡位这事件的发生，杨殷打算通过全面改革整顿政治秩序，加强皇权。他首先做出表率，要求高殷免除他的爵位和赏赐，然后授予全国70岁以上的军人名誉职位。60岁以上的军官如果生了重病不能继续打仗，一律退休，还把那些个无才无德靠关系上台的人呢，全都给罢免了。遭到罢免的官员是心怀怨恨，纷纷投靠到高演、高湛的手下，就壮大了二王的势力。为了削弱高演和高湛的权势，杨殷提议把这二王流放到外地做刺史。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等传到二王耳朵里之后，他们决定是先下手为强，就利用去尚书省赴任的机会发动政变。二王就职那一天，杨殷也去参加宴会，身边人就劝他说，现在这情况复杂，我看呀，你还是别去了。杨殷却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有什么可怕的，我作为丞相，二王的任职仪式怎么能不去呢？当时高湛在隔壁的房间啊，埋伏了几十号杀手，只等着接到暗号就动手。宴会之上是高湛依次给每位来宾敬酒两杯，当时他走到杨殷面前的时候，高湛连叫两遍拿酒来，又喊道，为什么不拿？听到这个暗号，杀手们是一拥而上，就包围了杨殷等人。杨殷大喊，我们忠心为国，何罪之有？这话还没说完呢，就挨了一顿乱拳，一只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随后杀手们压着杨殷等人来到了朝阳殿。朝阳殿是邺南城边的中心大殿，原名叫做显祖殿，高阳在位的时候改成这个名字。朝阳殿之上，杨殷又将经历怎样的故事呢？
1: 风云突变，一代忠臣为何魂断朝阳殿？军婚正卿，尘封往事如何启迪后来人？
0: 这一大帮子人压着杨殷等人就闯进了朝阳殿。大堂上正坐着高家祖孙三代人，祖母娄太后在中间，新皇帝高殷和母亲李祖娥陪伴在两边。高演和高湛对母亲娄太后说，杨殷等人专断朝政，要是不除掉他们，早晚就成为国家的大害。我和高湛已经把犯人给你押进宫了，听候皇太后发落。娄太后知道杨殷是忠心耿耿，没有坏心眼啊，就开口为杨殷求情。他说，哎，杨殷是个文官，没什么反抗能力，就留着他吧。高演等人啊不吭声，就摆明了不同意。娄太后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把希望放在皇帝身上了。他对孙儿高殷就说，你去劝劝两位叔叔吧，小皇帝哪见过这个阵仗啊，这吓得哆哆嗦嗦就说，只要叔叔饶我的性命，那些人随你们处置。高演就等这句话了，他马上下令把杨殷等人全部斩首。从此北齐宫中排除了汉族势力，恢复了鲜卑主政的局面。娄太后知道儿子这么做不地道，杨殷这样的忠臣算是枉死了。于是在杨殷下葬的时候，娄太后亲自为他去送葬，他还命人用金子做了一只眼睛，亲手安在杨殷的眼眶当中。杨殷死了之后， 中书令赵延升管理朝廷内务，一位大臣不满地说呀，眼看着就要跋涉千里了，却杀了千里马换上一头瘸驴，哎，这真是太可悲了。杨殷死了之后，高演坐镇晋阳，高湛掌控邺城，一切军政大事都掌握在兄弟俩手中。不久他们就杀掉侄子高殷，高演在晋阳登基，成为北齐的第三任皇帝。当年暴君高阳死了之后，朝堂上的大臣们是哭成了一片，可都是啊只打雷不下雨，压根儿就没眼泪。只有杨殷呢是真伤心呐、啊。虽然说这个高阳为人残暴，好几次都往死里虐他，但是却给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放手让他打造了南梁北周都无法撼动的铁桶江山，这才出现了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局面。皇帝高阳残暴荒唐，也多亏了杨殷这样的忠臣贤臣辅佐，这也算是国家的大幸。这正是忠心耿耿为朝廷，伴君如虎显忠生，忍辱负重保良臣，全力争斗丧性命。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冯佳杰。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11: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呢是守护健康的人生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千古名方温经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肺结节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中药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力量。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是当前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任务。中药振兴发展15规划提出，面向中医基础、临床、中药、护理、少数民族医药、西医学习中医等专业领域，培养青年拔尖人才。从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5年我国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继续调整，把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日前，科技部官网发布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相关的基础算法研究、技术研发、临床验证和转化，防范科技伦理风险，推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的负责任创新与健康有序发展。秋冬季节温差较大，皮肤和呼吸道易受刺激，引发过敏反应。近日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合作研究团队原创研发的新型纳米疫苗在国际期刊发表后引发关注。新型纳米疫苗不仅治好了过敏性鼻炎小鼠，而且4个月后再被过敏原刺激也没有复发。如今走进商超，货架上总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芪水等中式养生水。许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呢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作为日常养生饮品，甚至替代白开水长期饮用。对此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表示，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早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手机丰富了老年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刷屏、音量拉满，看似放松的习惯却在悄悄透支身体。医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本处于退化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也可能造成伤害。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千古名方温经汤。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如果说要在上万首方剂里边选一首对女性特别友好的，您会选哪一首呢？相信每个人心里头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们给您推荐一首东汉大医张仲景的方子，这就是收录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的温经汤。温有哪些意思呢？温煦、温暖。经从字面上来理解是经血的意思，女性只要是经血好，就不容易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实际上它包含的范围可以更广，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气血，精血也好，气血也好，不外乎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寒，一个是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温经汤的组方有哪些。吴茱萸九克，桂枝六克，当归六克，芍药六克，川芎六克，阿胶六克，丹皮六克，生姜六克，人参六克，麦冬九克，甘草六克，半夏六克。这一听上去啊，药物还真不少呢。按照上面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把这张方子分为两组。第一组由桂枝、吴茱萸、生姜组成。张仲景选的这三味药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着一股子辛辣劲儿。因为辛辣，所以能散寒。吃完以后，身体会发热，毛孔也会张开，寒气可以通过毛孔散出去。其中吴茱萸的用量稍微大一些。我们看这吴茱萸啊，它长在树上的时候，颜色是特别鲜艳。是那种鲜艳的红色，一团团一簇簇，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暖。第二组由当归、芍药、川芎、阿胶、人参、麦冬、甘草、半夏和丹皮组成。前面一组是散寒，这第二组呢便是补虚了。虽说都是补，但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当归、芍药、川芎、阿胶，这是名方四物汤的底子。四物汤把熟地拿掉，换成了阿胶，这个作用呢就是补血养血。再来说人参、麦冬、甘草和半夏，滋补肺胃之阴。听到这儿，有的人也许会说，不对呀，您看啊，这些药里头除了麦冬

0: 没有一味是滋阴之药，怎么能说是滋阴呢？这就涉及到张仲景的另外一张方子了，就是麦门冬汤。刚才说的这几味药，假如说再加上粳米和大枣，它就是麦门冬汤，专门滋补肺胃之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都说过了，女儿都是水做的，水不就属阴吗？最后是丹皮，丹皮清虚热，阴虚了以后容易生内热。既然说这温经汤对女性特别友好，那么它都能调理哪些女性问题呢？第一，这个温经汤可以调理女性月经问题，像月经量少、痛经、闭经等等。在这里大家要记住了，前提是阴虚阴寒而起的。比方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冷饮，不管是偶尔喝还是经常喝，或者穿衣服是那种只追求风度不要温度的，导致寒气入体了。寒有什么特点呢？凝滞收引。最简单的，您看这河水到了冬天会结冰，寒气会把气血给冻住，精血也是气血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它就要出问题。那么好，从前喜欢喝凉的冰的，现在呢一定要喝带热乎气儿的。从前穿衣服单薄的，现在出门要全副武装，一丁点的风都吹不得。这一类型的月经不调，温经汤就是最佳调养方。第二种问题，这个温经汤可以祛斑，斑也是气血凝结而成。我们还是以大自然为例，冬天的时候啊，河水会结冰，透过这个冰面呀，大家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些乌乌暗暗的小黑点儿。等到天气转暖，河水解冻，当河水欢快地流淌起来，这些脏东西也就被带走了。第三种问题就是嘴唇干燥，不红润，爱脱皮儿。用唇膏润一润感觉会好一点，但是不用呢很快又恢复老样子。如果我们把体质按照一年四季来区分，出现这样问题的女性啊，大多处于严寒的冬天。您看冬天的树木啊，也是那种干巴巴的。温经汤，温经汤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温暖起来，像阳春三月，不会大寒也不会大热，而是什么样呢？风和日丽啊，偶尔还能来一场毛毛细雨，这样的状态是最舒适的。第四种问题就是晨起梳头或者洗完头发以后，地板上水池里面到处都是头发，有些女性朋友啊就看不得这样的画面，干脆怎么样呢？少梳几次或者少洗几次。但是这恰恰与我们老祖宗倡导的发亦常梳相背离，所以让我们还是再回到大自然中去，看看是哪个季节树叶最容易脱落。秋冬季，对吧？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是季节使然，是外在力量不可干预的。换句话说，还是要从身体内部去调理，一旦我们的身体回归春天，那就是一种生发的状态。第五个问题就是那种产后虚弱的女性可以用温经汤来调理。女性生产过后亏的是血气，温经汤可以补回来。这个温经汤的作用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温经散寒，滋阴养血。在使用过程中要紧紧围绕着两点，寒和虚，这是关键。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温经汤有哪些不适合的人群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吗？首先啊，体型肥满壮实，营养状况好，面色红润者慎用。话说回来，面色红润体型壮实的，谁还喜欢吃药呢？第二种就是不孕症患者，服用本方至妊娠后应停服。第三种，湿盛，这个湿呢就是湿气的那个湿， 湿盛、胸腹胀满及呕吐者，女性乳胀痛患者，月经量多者，均应慎服或者不宜长期服用。同时在煎服温经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在原方后面有这样的备注：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这就说明这个温经汤在用水煎时，除阿胶样化对服之外，其余各药均宜慢火久煎。另外，这个温经汤所治之症皆属慢性久病，临床必须首方坚持服用，不可追求速效而急服或者骤停。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专为女性定制的千古名方温经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8: 修身
0: 养性，
8: 养性
0: 会生活。
9: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8: 老中
0: 谈养生，
8: 谈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也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中医对肺结节的治疗。肺结节呢，并不是指特指某种疾病，而是在影像学上将表现为直径低于或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源性且密度增高的实性或压实性肺部阴影。他多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的患者呢没有症状，有的则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咳痰、喘气、呼吸困难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好，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0: 结节，这个实际上绝大部分90%以上吧，这个肺结节是良性的。那个可能是以前得过肺炎或者肺结核是吧？或者你感受过那个细菌啊、病毒啊、真菌的感染，治疗过，或者是治愈以后，或者是这个自愈以后会留下一些疤痕，那也是不能透光的是吧？会看起来是一个结节。还有的可能呢是那个一些良性的肿瘤，一些纤维瘤啊、脂肪瘤啊，它也会那个光线穿不过去就形成阴影嘛，是吧？还有的是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病的，那个结节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这些病，它病到肺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是入里传遍到这个肺这个层次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结节的表现，肺结节的表现。再有是一些。其他的也有一些囊肿啊、血管畸形啊，或者血肿啊之类的，这个也可能会形成结节啊。所以这个光说肺结节怎么治，它比较复杂。那个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病，是吧？
1: 对。
0: 那个良性的话可能好说，你看西医的一般的良性的或者感染性的，它就抗感染治疗，是吧？
1: 对。
0: 用这种方法治疗。极少数是癌，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肺癌。它是表现是肺结节的，
1: 哦。
0: 尤其是实性的结节或者报告上显示是膜玻璃结节的时候，那个考虑是早期肺癌。如果有原发性肺癌的，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是那个是结节。你可能做了病理以后，或者是穿刺以后，病理以后才能确诊是癌。但是你在影像学报告里边，它给你的也是一个结节代查呀什么的，是吧？这样一个报告的。再一个呢，如果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到肺了，比方说乳腺啊、结肠啊，它转移到肺的时候，肺部有转移的时候，它也会有这种结节的阴影。再一个，如果你有其他的因素，它会增加咱们肺结节发生的这个概率，还有加速你发展为恶性的这一系列的因素啊，有，比方说咱们吸烟，包括二手烟，这个长期的大量的。密集的这个烟雾，这个对肺都是一个损伤嘛，是吧？它是一个异物嘛，是一个毒气啊，是吧？对，肺这儿有个损伤，这个肺这儿老是会受伤，它老受伤老修复，那就很有可能形成结节，是吧？再一个呢，就是环境污染或者一些职业的那个有一些职业病，你比方说那些长期吸入石棉的或者工业粉尘特别多的，还有咱们这个。前几年石家庄污染特别严重，是吧？PM2.5 就是微尘嘛，这种微粒，那个身体代谢不了，然后就会在身体里头，这个你可能那些免疫细胞把它包裹住以后代谢不走，它就沉积下来了，是吧？就形成的这种结节，包括输液也可能会造成。现在有一个研究，有些研究哈，会说这个输液，长期的输液的会增加这个肺结节的风险。为什么咱们看着那输液瓶里边是透明的，看着很清澈，是吧？实际上在生产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微粒，特别小的，肉眼看不到的，非常微小的哈。它在输到人体以后，如果达到细胞那个层级，那个那免疫细胞也是不能吞噬，或者吞噬掉以后代谢不走，它也会形成逐渐的沉积，也会形成结节。其实是年龄越大，检出率越高，恶性的概率也越高。是吧？因为咱们现在人都活的年龄比较大，是吧？活的比较久，活的年龄比较大。这个人老了，他总会这个人老了以后，他总会各项机能下降，各项脏器出现破损，修复不了，是吧？所以老了以后，你去做体检，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一定是有问题的，只是说问题的大小不一样，是吧？这个就像人老了，就像树老了一样，它肯定会枯，要么枯枝儿，要么枯叶儿，要么枯树干，是吧？它都会出现那个枯的这种现象，所以在这些人的这个那什么是树根呢？那这个五脏是根，六腑是干，那这个皮脉筋骨肉这些地方那是枝叶了，是吧？那个，所以你这个人，你想象成他是一棵大树，树老了还要枯呢，是吧？它各个部位出现枯，出现这种那个腐朽，出现这种那个，因为它枯了以后，元气通行不了，

0: 气到不了的地方呢，那病邪，它就滋生嘛，是吧？
1: 嗯，
0: 会出现这种，那个变化多端的这种病理的这种表现啊，结节呀、啊，息肉啊，肿瘤啊，癌瘤啊，这些啊，就是有可能的哈、啊，是很大可能的。
1: 对，你看陆主任讲了这么多的成因啊，肺结节呢其实不是一种病，但是它是一种表现。我们长时间，比如说刚才也谈到了吸烟也好，在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包括一些运动饭的去给自己纠错，然后发现什么问题，不要觉得因为小，时间长的话，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
0: 对。那咱们这个一般的肺结节啊，绝大部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是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是吧？
1: 嗯，
0: 那个没有什么症状。只有这个结节特别大的时候，或者位置长得比较特殊，或者它成为恶性的，那个是恶性的肿瘤侵犯周围的组织了，是吧？才有可能出现那种。
1: 它不会有疼痒什么样的感觉吗？本身患者，
0: 绝大部分结节它没有任何症状。
1: 哦，
0: 你不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恶性的你小的时候它不影响到周围的组织，或者它小是吧，它也没有什么症状，是体检偶然发现的。
1: 嗯，
0: 就是结节位置特别大了，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或者它长的位置比较特殊，或者它是恶性的发展比较快，它侵犯到周围的组织了，那就会出现症状。你由于那长在肺这儿，那肯定是出现肺部的症状了，是吧？咳嗽啊，痰中带血啊，胸痛啊，胸闷啊，呼吸困难啊，急促啊，是吧？
1: 嗯，
0: 这些那就出现症状了。在咱们中医六经辨证里边哈，那个不论什么病，那具体的结节也是这样认识的，它就是一个本虚标实。本虚标实，本虚是什么虚呢？就是元气的虚弱，就是你本身的气血虚弱了，元气虚弱了，你元气虚弱了以后，你元气通行的力量通行不到的地方，巡逻不到的地方，防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邪生的地方，是吧？
1: 嗯，
0: 然后它的代谢能力下降了，身体你无时无刻不在新陈代谢啊，是吧？它旧的细胞要凋亡，然后呢，你外来的这个邪气、病毒、细菌、真菌感染什么这些，那个人自身的吞噬细胞、免疫细胞要把它吞噬掉，要排泄出去，是吧？如果他的防御能力下降，身体元气虚弱以后，防御能力下降，代谢能力下降，那你身体的垃圾就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它就逐渐的沉积在你的身体组织间隙里了，是吧？日积月累，那就形成了很多的病变。什么结节、息肉、结肿，或者就是癌瘤，什么这些都是啊，这也就中医说的气虚了。那气虚了以后，气就停滞了，叫气滞了。气滞了以后，痰就凝了。因为你气推动气血的运行嘛，是吧？气推动血啊，营养的各种组织的运行。气虚了，它就推动无力了，它就叫气滞了嘛。气滞了以后，那些垃圾就堆积起来。痰湿就升起来了，就凝结了，再有虚火，再凝练成痰，是吧？然后病久了以后又入血，就形成了淤血，它就是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过程，
1: 嗯，
0: 渐渐的发展来的，是吧？那个，那按中医里边怎么说呢？这个结节呢，一般它已经成型了嘛，是吧？那个不论有没有肺部的症状，那个它一定有全身的症状，就是一定有气虚啊、气滞啊、痰凝血瘀的这个症状一定是有的。
1: 对，
0: 所以一般的能定到肺结节这个程度了，咱们中医辨证呢，就是六经辨证呢，一般都病入三阴了。
1: 嗯，
0: 就有形的气滞出现病变了嘛，哈，基本上就病入三阴了。你看，在咱们灵枢经那个经脉篇第十里边，这个太阴经。手太阴肺嘛，是吧？你看跟肺直接相关嘛，哈。
1: 对，
0: 手太阴肺，足上阴肾，足厥阴肝，手厥阴心包，那个手上阴心，那个手太阴肺，足太阴脾，是吧？就是太阴、少阴、厥阴，这个肺部的症状都有。你看啊，太阴里边，手太阴肺，湿动则病，肺胀满，蓬蓬而咳喘，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闷。你看，胀满。肺胀满，蓬蓬而咳喘，咳喘喝，胸闷，这是不是太阴肺的症状啊？
1: 对，
0: 啊，这所以这个你如果有这些症状，那咱们直接归经的时候，是不是就归到肺？

0: 肺了，是吧？
1: 对。
0: 归到太阴肺了，所以这就是归经的方法哈。那个，但是有的人没有这些咳嗽，没有这些肺的症状，你怎么归经呢？那也是咱们按照这个十二经脉的是动则病和是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来归经。你这个气虚的人一定有气虚的症状啊，他虚到哪一层次，他有哪一层的症状是吧？比方说，那个单于卧，坐而欲起，那个面色黧黑，那个食不下，这个自立。或者什么什么哪一节痛，哪一节微软不用，是吧？这都是通过这些症状来归经，归到哪一经，就是哪一经的症状，是吧？这样的这个《内经》上也有一句话叫，那个五脏皆令人咳，非独肺也。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就是你症状虽然表现在肺，很明显，是吧？那就是肺吗？不见得。五脏六腑有病以后都会影响到肺，都有可能有肺部的症状，是吧？因为肺主治节，肺主肃降宣发，就是它肺，这个就像丞相一样啊，肺者相府之官嘛，是吧？治节出焉，它就像一个国家一样，这个肺呢相当于丞相，它管气，它主调配气血，就你身体哪个脏腑，哪个气血足了，哪个气血虚了，哪个气有什么问题啊，需要调节，是肺来调节的。所以，如果五脏六腑有病了以后，都会影响到肺。所以，这个肺部的症状可能是肺的症状，也可能不是肺，是其他的，也可能深，可能浅，是吧？都有可能的哈。
1: 相对来
0: 你
1: 说
0: 看
1: 比
0: 咱们，
1: 较复杂了，那就
0: 对，
1: 需要我们大夫怎么样去辩证的去深入了解，到底是肺的问题，还是肾的问题，还是哪个脏器的问题？这个需要我们根据其他的一些表现来综合判断，对吗？
0: 对。所以，咱们听众要想听卢大夫讲那肺结节怎么治疗，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方或者两个方，你就能治肺结节是不现实的啊，不可能的，因为那个辨证论治，辨证论治辨的是你这个症，同样是你这个肺结节，它的六经都有可能，太阳病有可能是肺的，也可能有这个症状哈，阳明病也可能，少阴王病也可能，太阴、少阴、厥阴都有可能。它就是这一经病里头有好多症呢，是吧？还有好多方呢，它是没法，就中医看病就是一人一方，就是没法有个固定的方子来治疗你这个病，是吧？就是一个病有可能有好多方子去治它，它不像西医的这种治疗思路，你是一个病就是这一种药一直吃到头了，是吧？它不是那样治的哈。那少阴病里头也有，少阴的症状里边，咳咳而喘，咳唾则有血。你看，咱们肺癌了以后，好多人呢会这个胸痛、胸闷、咳唾有血，就是咳出来的痰带血块、带血丝，是吧？然后这个厥阴病呢，那也有肺的症状，胸满、呕逆、松懈、胸满、胸闷呐，是吧？胸的这个地方憋胀啊，是吧？它就会有这种。你看，太阴、少阴、厥阴都会有症的，这个症状，也就是这个肺结节严重了。结节很大了，位置特殊，侵犯周围组织了，会出现这种，肺中的这种症状了。那个，那你辩证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太阴、少阴还是厥阴，还要具体看他身体的其他症状，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不管是有没有这个，就是你肺结节，不管是有症状还是没症状，咱们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就是看你的辩证，来看你。很多时候咱们有个误区啊，你不要以为你，比方说我没劲儿。然后一查呢，做了个体检，肺这儿有结节，啊，就是肺结节让你没劲儿了，或者是我有咳嗽，然后呢，我肺这儿有个结节，那就是肺结节让你咳嗽的，其实不是那个概念，也就是把老子和儿子关系弄反了，是你元气虚了，上气不满了，上焦的气不满了，所以你才乏累，气短，气不够用，才会咳嗽，是吧？然后呢，它才会长结节。那个当然长了结节以后，它这是个实性的病变嘛，它阻碍着你的气道的通畅呢，你也会咳嗽是吧？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你气虚了，就是元气不足了，所以才会有结节，才会有这些症状，不是说结节造成了你气虚造成了你什么哈？那个要分清这个，咱们中医治疗的时候呢，这个针灸啊。中药啊， 都能调你的气机，都能。

0: 找你的丈夫，所以说呢都能治，只不过说我们呢治疗这种病的时候，还是以一般情况是以药为主，以针灸和以针和灸为辅。我举几个案例啊，这几个案例呢正好是多年来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肺部结节的。那大概在10来年之前，有个女士40多岁，她当时就是来治疗肺结节的。那个因为她身边有好几个同事呢，就治别的病好了，然后。他来这个就是肺结节来治疗，那个他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个就是给他这个按照这个脉比较沉呢，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元气不足的这个现象哈，所以因为当时十几年之前了，方子我也没找，我对他印象深刻在什么呀？就是他治疗以后出现了剧烈的这个排病反应，你看他当时肺结节治疗以后，治疗了2个星期、3个星期啊，就出现了上半身尤其是胳膊特别凉。然后再接着吃药呢，就出现了大量的咳痰，那个痰咳的特别多，就是远痰的那种感觉，而且体温会有点升高，但是低烧啊，不是很高，就37度多，这个印象是非常深的，就是他治疗以后出现的身上凉，上半身凉，尤其是胳膊凉，然后大量咳痰发烧，这个呢，属于一个就是什么，你本来就是元气不足。肺也长结节了，然后咱们通过咱们正确治疗以后，你阳气升起来了，就是阳气足了，足了以后就要你看扶正去邪嘛，你正气扶起来了，它就要去这个邪，怎么去呢？去呢就要这个大量的热气起来，所以人会发热，然后呢要把你肺部的这个垃圾清出去，通过什么清出去呢？咳嗽吐痰，那痰你没吐的时候是痰是不是都在肺里待着呢？它未来都要形成结节的，或者已经形成结节了，是吧？那你大量的咳出来以后，肺这不就干净了吗？你心里干净了，这个肺结节一定就好了哈，它就轻了，或者就陆续就好了。这是一个这个治疗以后的好转的这个现象，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另外一个患者呢是65岁的一个女士，她是肺癌，肺癌手术切除以后，那个是半年还是1年，复查的时候又长了2个大结节。然后呢，因为他又不想那个，他做过一次化疗、放疗以后，这个特别痛苦，他就这个描述的就是身上长了那个好多血泡，然后呢，他就是咳嗽哕的，就是抱着马桶都离不开，然后哕的这个把胆汁都哕出来了，就是这个非常痛苦。然后后来呢，他就不想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了，也不想放化疗了哈，然后就找到这个我这儿呢用的中药。当时给他辨证呢是，他是厥阴病，因为他除了这个肺部的这2个大结节这个以外，他同时有厥阴的症状非常明显，消渴、口干的非常厉害，这个那舌头伸出来啊都没有苔，然后舌头都是那种叫红绛舌，然后呢那舌头都是这个裂纹，都是裂纹、干纹啊，裂都很干裂，然后他自己呢就离不开水，说话。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喝水，为什么？舌头跟嘴里边它就跟胶似的，就粘住了，就拉不开栓，那个非常渴，非常热渴，非常那个干，这个症状是非常那个典型的啊。然后还小便特别多，你看上边渴的不行，喝一点水还去尿了是吧？然后消瘦，短时间内瘦了好几十斤，就很瘦了，这个
1: 这好
0: 腮
1: 像跟糖尿病的症状有点像，外在的表现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厥阴病，然后按西医来讲就是恶病质嘛，就是人到后期出现那种这个烧疼的现象，或者出现那种恶病质那个极度的消瘦的那种现象啊，这都是2、3个月就瘦几十斤的，就这样的。然后他这个大概吃了我印象当中是吃了半年多，后来这个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因为2个大结节嘛，一个是就是消了一半，一个呢是变成了个月牙。就是也消了一大半儿，这个是有这个影像学的这个佐证的啊，有咱们影像的报告的一个佐证的，所以他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7、8年了吧，每年都会拿出3到6个月的时间过来吃中药调理。现在结节基本上这个很小，就是很小，那个他症状呢就是消渴呀，这个就吃饭呐、睡觉啊，原来渴的症状啊，这个也长胖了哈、啊。就是身体各项机能都很好，同时因为那个强调他注意这个营养哈，注意锻炼，他自己配合的也很好。他那个正好也是退休的老师，也有退休金，生活条件也挺好的，所以他的饮食那个 营养全面均衡，做的也很好，然后呢他锻炼也做的很好，所以他到现在虽然术后那个术后这么七八年了，然后那个两个大结节也快消了，基本上身体就看着不像病人了，已经那个很好了哈。这个患者现在还在吃着药，上周还在复诊了，就已经很好了。另外还有一个肺结节，其实那个不是结节，这个是确诊的，这个是个西安的一个病号，这个不是我亲手治疗的，是我的一个学员在，是个学员治疗，是在我的指导下，然后他治疗的，那个他亲身经历的哈，然后后边给我汇报的，这个是个老头65岁，肺癌骨转移，我这个应该是在咱们讲座上给大家分享过这个案例，他因为是农村的，比较条件比较差，然后没钱做手术，没钱做放化疗，也就没有做手术，也没有做放化疗，也没法做了，因为都骨转移了嘛，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因为也没钱吃药，然后他就做的那个重灸，就是重灸，我也给大家讲过啊，用艾粒放在关元中脘上去重灸，重灸以后，灸了一共灸了6个多月，他灸到3个月的时候，出现大量的咳痰，然后呢，不断的消瘦。不断的消瘦，大量的咳痰，然后灸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一次出现疯狂的咳嗽，疯狂的咳嗽，然后这个咳出来一大块硬结，就跟那树桩子似的，还有气管还有什么的，那个还是红色的，淤血哈，这个看起来就像气管啊，特别硬。我现在还有照片，那个因为那个学员就把这个照片，患者把这照片发给他了，他把照片转发给我了嘛哈。你看着就像一块肺，就是还有气管，还有形状，那个这个应该是堵塞气管气道的一个很硬的已形成的这个硬结式的一个东西，要么就是血瘀，要么就是痰癌瘤癌块，这个要么就是痰块凝的很硬的很坚硬的一个这个东西，然后6个多月以后他再去复查的时候，他那个肺的阴影也没了，就是肺的结节也没了，骨头里头也没有了，就是。肺癌骨癌的转移的这个癌瘤都没有了，都看不到了，
1: 效果这么好。
0: 这个啊，对，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案例哈、啊，这个是几年，也是前年的一个案例了。目前就是前天还有一个小女孩来找我看病，她是严重的鼻炎，不能呼吸，白天也不能呼吸，就是张口呼吸。
1: 哦。
0: 晚上的时候呢，不能睡也不能躺，那个半靠着就憋成这样哈、啊，这个呼吸声音也粗，就是。
1: 哎呀，这两天又到秋季过敏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又开始了。嗯，
0: 对，憋得很瓷实。然后呢，那个前天下午的时候给他开的药，拿的晚上喝的白通汤。然后喝完药以后，他妈妈就打电话，就剧烈咳嗽，然后咳出来大量的黏痰。你看孩子，他反应就很快。一个孩子他身体比较干净，
1: 对，
0: 身体比较轻灵，一波就硬哈。再就是他虽然前期经过治疗，但是时间不是很长，也就1个月半个月的，他不至于像这些老人，比方说60-70岁的老人用了几十年的物质了，是吧？那个过度治疗了，孩子们毕竟身体比较干净，
1: 对，
0: 然后那个这个比较灵，一波就灵哈。吃完药第二天就大量咳嗽，剧烈咳嗽，然后咳了大量的黏痰，鼻子就慢慢的透气了。然后这个他妈妈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不是严重了，是吧？我告诉他这是扶正祛邪的非常好的反应，因为你阳气调动起来了，它就要把你的痰浊化开外排呀，它一定要外排的，如果不排出来，沉积在你的肺里，沉积到你的鼻子里边、鼻腔里边，所以它就是未来就是息肉啊、结节呀、囊肿啊，或者些那个癌瘤啊，这是未来造病的因嘛，是吧？不能留这个病根啊，是吧？所以中医治病啊，从来是扶正祛邪，绝对不是压症状，你咳嗽就给你镇咳。啊，我绝对不是这样的哈，那个扶正祛邪，扶正祛邪是咱们永远的这个治疗原则。
1: 对，你看这个中医啊，往往说这个治疗起来呢，它不像西医那么快，好像症状消失了，这算病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医呢是从根儿里去治，从你的正气上去入手，而不是说对某一个症状入手哈。
0: 对，要扶正，正气足了，抗邪外出，绝对不能流血。那个就是两军打仗的时候，你要扶正气啊，你不能助邪气啊，是吧？助了邪气，仗也不打了，症状也消失了。其中，咱们六经辩证治疗完以后，有个词儿形容叫"病若湿"， 就是这个病好像丢了一样，这个人呢像卸下了千斤的重担一样，你轻松的明乎若现苍天，天晴了一样，就感觉你的心情上啊、体感上啊、那症状上啊，就像这个丢了一个大包袱一样，是很轻松的。但是如果你用那种压制的方法，压制人体正气，这个流血的这种方法治疗的啊，比方说激素药啊，清热解毒的药啊，或者一些寒凉药啊、消炎药啊，你当然当时症状没了，但是这个人是蔫的，脸色是清白的，人是萎靡的，慢慢的胃口不行了，慢慢睡不好觉了。这个慢慢的凉了，手脚凉了，或者是麻了，是吧？它会压，这个你的正气被消化，邪气沉积下来了，就是潜伏下来了。未来一旦你免疫力低的时候，一旦合适的合适的时机到来的时候，那又会卷，这个邪气呢就叫又会卷土重来，咱们叫养虎为患嘛。是容易这样的。
1: 你看我们六经辩证经常谈到这六经，但是很少说奇经八脉，比如说像带脉啊、中脉啊、阳窍啊、阴窍这些脉，如果有这样病的话，我们该怎么归经的？好像今天这个话题跟这个关系不大，但是一直我也想问问陆主任，就是这个
0: 每一经病了，它都有每一经的症状。它都有的，奇经八脉也有的，
1: 也有
0: 是动则病的。十二正经它有是动则病，就是这条经出现了病变。会有什么症状？奇经八脉一样的有，只是奇经八脉呢病得更深了，病得更深了，它就更难治了，就伤到人的根本了，这是人的能量的储备。那就更症状更深了。
1: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展开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要谈到了关于肺结节，关于这个六经方面对于肺结节的一些认识和治疗。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陆主任的精彩讲解，以后呢我们会继续探讨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关注我们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项羽灭秦呢，他把天下诸侯封为18个王子。原先秦国在关中地区，他把它一分为四，那就是汉、雍、塞和狄。项羽封沛公刘邦为汉王，统管8属汉中地区，立章邯为雍王，统管咸阳以西地带，立司马欣为塞王，管咸阳以东到黄河，立董翳为狄王，统管上郡。把原来的楚国也分为4大块，就是西楚、衡山、临江、九江，立吴芮为衡山王。吴芮就是英布的老丈人， 那位播阳君呢，为衡山王，统管是百越，立贡敖为临江王，英布是九江王，西楚怎么没封啊？西楚给自个儿留着呀。项羽不是自称为西楚霸王吗？这是后话。把原先的赵国分为常山跟代两大块，

立张耳为常山王，赵王歇为代王。原来的齐国分为三大块，临淄、济北和胶东，封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田氏为胶东王。把原来的燕国分为燕和辽东两大区，立臧荼为燕王，燕王韩广又被他封为辽东王。把魏国分为西魏和殷两大区，立魏王豹为西魏王，司马昂为殷王。韩国呢，也被分为韩和河南两大区，韩王成封号不变，立申阳为河南王。这么一来，一共就是18个王啊，分封天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江陵是南楚，吴国是东楚，彭城是西楚。他不是把那义帝赶到长沙去了吗？他就以彭城为都城，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梁地跟楚国9个郡呢。为什么叫西楚霸王啊？这霸就是那春秋时代霸主之霸，霸主是诸侯的首领，在他上头还可以有一个挂名的天王。那么现在那挂名天王就是那义帝了。项羽自称为霸王，就是18个王的首领，在他上头那天王就那义帝呀，那玩意儿就是一摆设。项羽心想，天下得是我的。这项羽灭暴秦有功劳，但是他把秦始皇统一了的国家又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倒退啊。分封完了诸侯王，天下太平了吗？没有，先是赵国、代国造反了。不过霸王最不放心的倒不是这两个地方，而是汉王刘邦。当初分封的时候，本来他只是想把巴蜀封给刘邦，让他就在西南角那角落里边憋着就完了。那是刘邦给项伯送了好些礼物，让他在项羽面前说情，项羽这才把汉中封给了刘邦。可是项羽已经提防着呢，所以叫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守住关中，那么就把刘邦给挡住了，你甭打算又到关中出来。而汉王刘邦手下的将士大多是封乡沛县一带的山东老乡啊，那跟着他从老家打出来的，谁乐意在巴蜀汉中这儿待一辈子呀？都想回老家。汉王比他们也着急，巴蜀是秦国放逐囚犯的地方，现在把我封到这儿，那不等于把我放逐了吗？难道我这辈子就不能再回故乡了吗？他打算向霸王发起进攻，萧何给拦住了，你拿什么打仗啊？沛公，汉王不知道叫他哪个官职好了，您可别忘了大丈夫能伸能屈啊，难道您受不了一时的气愤？我愿大王接受封地，爱护百姓，要招收豪杰，先把巴蜀汉中治理好了，就能收复三秦。三秦就是雍王、塞王、狄王他们管那三大块，到那会儿您再出关中也不晚呢。张良也劝他，现在可不是闹翻了的时候。汉王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够奔都城南征，到那儿去。动身的时候，张良要回韩国了。张良当时不是被这刘邦给借来的吗？老借着也不行，现在韩国韩王已经说了算了，张良是韩国的司徒，这就要走了。刘邦拉着张良的手，眼泪都下来了，没有先生谁给我出好主意呀？张良一笑，沛公，有朝一日你我还能相见，趴在他耳边说了这么几句话。刘邦乐不得的就奔了南郑了，跟张良告别了。在包中这个地方两人握别，包中就是现在南郑县西北。
张良给他指点了一条什么计策呀？由打包中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全都是栈道。什么叫栈道？就是山腰里边用木头跟木板搭成的道，实际是没路啊，就在那山上愣凿出窟窿，把这木头塞在里边，垫结实了，上面铺板子，多悬得慌。没办法，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交通。从这儿进到山里，张良给刘邦出的主意就是走一段烧一段。刘邦开始还纳闷呢，这不是自掘归途吗？我将来还回不回来，还出不出来呀？张良告诉刘邦，不烧栈道，恐怕大王您还没有回来，人家就进去了，人家会追着打您呢。烧栈道可以使别的诸侯对您放心，最主要是让霸王放心，知道你不打算出来。这就是张良献的那条妙计，火烧栈道以示不归啊。我打算不回来了。刘邦当然高兴了，赠金赠银，您张良都不要，反过来你要非给我，我转送吧，送给项伯了，让项伯在霸王项羽面前多给这刘邦说好话。张良跟着韩王回韩国了。张良这主意出的可太妙了，汉王刘邦到了南郑，立刻拜萧何为丞相，曹参、樊哙、周勃、灌婴都作为他手下的大将，养精蓄锐，准备有朝一日要跟这楚霸王比个上下高低啊。可是当兵的不乐意在这山里边干活呀，怎么都是山东人，一说话家乡味儿，想的这老家，死咱们也得做山东鬼，这在汉中这算怎么地呀？树高千丈，落叶还得归根呐，要不咱自己走吧。好些人天天就做了逃兵，溜了小差的，急得刘邦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拦不住啊。就在这会儿，有人来报，汉王大事不好，萧何、萧相国逃跑了。啊，刘邦一听萧何也走了，他也想老家，那我怎么办呢？他怎么能舍弃得了寡人？刘邦是万分痛恨，心想萧何你好无情面。萧何真走了吗？真走了。离开刘邦逃回老家了吗？那倒不是。萧何急急可可，连招呼没打，是因为另有大事。萧何有什么大事啊？他去追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这可是楚汉相争的主要人物，叫韩信。萧何为什么要去追韩信？说来话长啊。韩信是淮阴人，小时候读过书，拜过老师，文武全才，后来父母双亡，那日子就没法过了。父母死得早，所以他这读书练武比别的孩子就显得更苦了，还得挣钱糊口啊。没挣钱的本事，想做官那就没希望了，吃饱了过日子都难呐，只能到亲戚朋友家去吃点白蹭的饭吧。这吃蹭饭一顿两顿行，时间长了谁不讨厌呢？最后没辙，跟下乡县南昌的一个亭长有那么点交情，要我就住您这儿吧。这亭长跟这韩信算是朋友吧，挺够板。可时间长了，亭长夫人不乐意了，指桑骂槐，嘟嘟囔囔，摔盆子砸碗啊。韩信受不了了，这冷粥冷饭那倒能救活，这冷言冷语有点扎心呢。韩信心想，哪儿不能吃啊，我还能饿死吗？我自个儿钓鱼去。他就奔了淮水去钓鱼了，钓到鱼卖俩钱儿，那就能换吃的。谁敢保证天天钓得上啊？有时候一天溜溜钓不着这鱼，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咕噜，肠肚一块直打架。韩信好几次饿得都直不起腰了。这一天又去钓鱼，这鱼死活就不上钩。韩信饿了，就感觉这眼前是金星银星一劲儿乱蹦。这会儿旁边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带着饭筐子
整天在

这洗衣服，一看韩信，一看那模样就知道饿得够劲了。一点手，小伙子，你是不是腹中饥饿呀？韩信连说是的劲儿都没有，点了下头啊。他想说，我三天没吃饭了，你想得了吧，留点脸吧。只嗯了这么一声，老太太看了看他，哎，男子汉大丈夫，连饭都吃不上，你也太没出息了。我是瞧见你怪可怜的，给你点吃的。多谢老人家，韩信也不打哪儿，来了这么一股精神劲儿，大概是筐里那俩窝头给闹的。我要将来报答您，谁指望你报答？你好好的做一番大事吧。老太太鼓励鼓励他，韩信擦了擦眼泪，把那筐接过来，什么叫咸菜，怎么叫小米粥，什么叫窝头，点吧点吧他都咽了。这儿就有了精神，告别老太太，韩信回到大街之中，心想，如此繁华的闹市，就没有我韩信用武之地吗？下意识的就摸了摸宝剑，韩信还带着剑呢，你看习文练武吗，他也像当时的武士侠客们一样配着宝剑。淮阴城里边有一帮年轻人早就盯着韩信了，大都是纨绔子弟，家里趁俩钱的，一看，哎嗨嗨，看那穷酸，看那酸，看那酸啊，酸不溜丢还扶宝剑呢。刚才出去的时候我看他转着就出去了，这会儿大概在外边找着吃食了，还俩眼放光了，你看，走走走过去。这帮人呼啦把韩信就围住了，有说着，有笑的，有点的，有看的，指指点点看的，还骂呢，穷酸，你还带宝剑，你干嘛呀，这纯粹是欺负人呐。其中有一个屠夫的儿子，这是头，他爸爸是屠夫，他也长得又高又壮，大概打小了没少吃肉啊。韩信，你说你文不像文，武不像武，富不像富，穷不像穷，你算什么呀？大伙儿给接一句，他算四不像啊，你是个小怪物，你带那宝剑干嘛呀？没用啊，摘下来吧，你老带着宝剑好像会两下子一样，可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胆小鬼儿，你把剑给我吧。韩信一抓着宝剑摇了摇头，剑是我的，怎么能给你呢？要是你的，你敢用剑吗？姓韩的，你要敢用剑，哎，你现在把剑拔出来，给我来一剑，咱俩拼喽。你要不敢杀我，你就把宝剑给我拿出来，乖乖送我手里来。你呀，哎，看见没有？这屠夫的儿子双腿分力，往自己裆下一指，你从我腿下钻过去，我就饶你一命。要么你把我杀了，要么打这钻走，怎么样啊？这不拿韩信当狗了吗？哦，旁边都乐了，对对对，要不你就跟我们玩命，要不然你就钻裆，你看你怎么办吧，两条路任选其一。乖呀，大伙起哄，韩信韩信，还给叫好呢。韩信就觉得血往头上涌啊，心想，我真是一把宝剑，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宰喽。韩信又一想，宰了有什么用呢？宰了我得给他们抵偿对命，值得吗？不值得呀。我韩信胸怀大志，将来要干一番大事，要把这命跟这几个无赖拼喽，那不是我掉粪吗？哎，得了吧，把宝剑摘下来往地上这么一摆，你们乐用用吧。韩信哭通当街这么一跪，双手一扶地，轻轻的真就从这纨绔子弟的腿下钻过去了。哇喽，大伙乐了，嘿，爬得还真好真快。打这儿起，再见韩信就不叫穷酸了，叫他夸夫啊。夸夫是对他极具侮辱的这么一种称呼，你别忘了你当过小狗。韩信站起来抖了抖灰尘，看了看这几位，尤其把这屠夫的儿子他认了认，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得找你呀、啊、记住了。韩信转身走了，
他投奔了项羽。项羽一看这韩信长得并不是多么魁梧健壮，比一般的小兵强点有限，那就做个执戟郎中吧。这郎中是个头衔，执戟顾名思义就拿着那长戟呀。执戟郎什么官职？有点那个仪仗兵的意思，真打仗那觉得韩信不能用，干脆你就站岗给我站脚助威吧。当了好几年的执戟郎，韩信感觉到无用武之地，有好几次给项羽献计，项羽把他损了这么一顿，你的任务就是把那戟给我举住了，你插什么嘴呀？哎呦，韩信一看，那我只能去奔刘邦那儿了。就这样偷偷的他就观察刘邦，在鸿门宴上他看见刘邦低声下气对这项羽一劲认错，他特同情刘邦，想起自己当年也曾经很卑微的做过夸父，从人胯下钻过，当时不跟这刘邦很相像吗？他对刘邦就有了同情，心想能够受这种屈辱的人一定是胸怀大志啊。到后来项羽分封诸侯王，刘邦做了汉王了，韩信心想我找刘邦去得了。就这样他也没跟这项羽打招呼，偷偷的跑出来了，带着干粮抄小道，白天不敢走，晚上紧着追啊。就这么黑白交替的，他赶到栈道边上，一看这栈道都烧了，那进不了汉中啊，怎么办呢？心想难道就这一条路吗？我爬山我得爬过去。在山里他碰见了一个砍柴的老头，老人家有没有去南郑的路啊？哎呦，这老头还不得七十多岁了，南郑啊，南郑那栈道不都烧了吗？没道了。哎呀，老人家您再想想看，我要翻山翻过去有没有路啊？这个老头本来是砍柴的，这会儿大概也累了，就把身后的柴火往那大树底下这么一放，老头坐地上靠着这柴火也连着歇歇腿儿。去南郑嘛，以前倒是有条道，是走陈仓，陈仓就是现在陕西省宝鸡县以东啊。不过这陈仓那可不是什么好路啊，路不好走，据说狼虫虎豹经常出没，好些年没人走了。我最后一次走也是20来年前啊，不，30多年了。那会儿我做买卖，年轻，胆儿大，那会儿也没栈道啊。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走了。哦，韩信一听，哦，有一条路啊，您再说一遍。韩信记在心头。怎么渡过陈仓？得翻什么山，越什么岭，有什么大松林、小松林、乱石岗、采石岗，上山坡、下山坡有什么特点，什么河，有什么桥，什么村落，这都记住了。拜谢老人，告辞，韩信向陈仓进发。民间传说里说韩信问路杀桥，那是演绎，韩信还不至于那么狠心呢。他从陈仓这儿算找着南郑了，要不怎么说有志者事竟成啊。到南郑进了汉营，满以为投奔刘邦能一展宏图吧，没想到人家给他封了一个芝麻粒的小官，这一封官很小，还不如那执戟郎呢。这韩信心里就别扭了，跟几个同伴这天喝点酒发起牢骚了，大伙说的什么话他倒没听着，但是他把自己这一肚子牢骚全说出来了，汉王还不如那项王呢。要人家把这话带给刘邦了，刘邦一听什么十几个人喝了酒在背后说我的坏话，那就是要造反呢，把这几位都给我抓起来吧。查了查一共是14个人，定死罪，派滕公夏侯婴去监斩。夏侯婴一看这汉王有令啊，就在这法场上一排溜绑了14个人呢，刽子手开刀。夏侯婴吩咐斩，大概是刽子手有限吧，这14个人只派了一个刽子手，那就得一个一个的斩呢。
眼看就斩到韩信这儿了。没等夏侯婴发令，就听韩信大喊了这么一声啊，汉王

0: 安心就想办法跟这萧何接触。萧何不是相国吗？跟萧何谈了几次，萧何倒很认准韩信，这是数一数二的人才啊，就没少了在刘邦面前推荐他。可这刘邦还是没重用韩信，这韩信可等不得了，韩信已经不辞而别了。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心想麻烦了，这样的人要去项羽那儿，我们可就完了。萧何才要月下追韩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

0: 赞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3: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5: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6: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
6: 这是谁？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2: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
5: 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明河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5: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没有什么可以
15: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0: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1、2、3。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

0: 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1: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 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

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十一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
1: 这个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

0: 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淮山药、
1: 啊、
0: 对吧、
1: 哎、对、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
0: 嗯、
1: 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嗯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0: 星
1: 星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
1: 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
0: 哦、
1: 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星星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星老师，
0: 嗯，
1: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0: 嗯，
1: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0: 哦，
1: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嗯，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粘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1: 是
0: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市场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
1: 个
0: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 青林老师，你看，
0: 嗯，
1: 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
1: 嗯，
0: 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

0: 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六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

0: 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它不长肉？
0: 对
1: 啊，它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啊，
1: 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年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4: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9: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0: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8: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0: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戏运绵长共婵娟。
9: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丽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有害气体中毒不要慌，及时施救是关键。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十二院急诊科接诊了一位有害气体中毒的患者，所幸经过

0: 患者工友的紧急施救，再加上急诊医生的及时介入，患者最终的有惊无险。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有害气体中毒，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丽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靳大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情况吧。
1: 好的，是这样，这是我昨天白班新收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40岁的男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然后这个患者在皮革厂上班，他是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重症监护室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牛皮在制作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软化的一个步骤，软化过程中他们是在就那个厂子里是在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放着一个浸泡池，然后把这个牛皮放到这个浸泡池里，它这个浸泡池可能放有一些化学成分，然后平时呢这个浸泡时间大概是1天左右就会把皮子取出来，然后这个空间因为是密闭的，就是它这个皮子需要人为的去进去把它这个皮子拿出来。但这次呢是因为这个皮子放的就浸泡的时间比较长，放了2天多，然后这个患者呢，他是那天负责取皮子的，然后他去取皮子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防护的这个工具，平时他们也不带，然后说进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刺鼻的味道，但是也不影响什么其他的什么问题。然后这次呢因为浸泡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他进去了之后就一下子意识不清楚了，正好旁边是有工友在的，就赶紧把他从那个密闭的空间给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发现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了，然后就工友好在还是比较懂得急救的知识，就开始给他心肺复苏，然后心肺复苏并且开着车就赶紧给他送到了当地的县医院。在县医院呢，就是当地的急诊的大夫呢接诊了之后发现他还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给他气管插管进行心肺复苏等一系列的抢救。最终呢这个患者是心跳恢复了，但是自主呼吸没有恢复，然后昨天是为了进一步救治呢转到了我们重症监护室，现在我在我们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是这样。
0: 对，说到这个过程感觉还是有点惊险的啊，好在这个最后是有惊无险啊。那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1: 是有的，因为这个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其实在急诊算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见过类似的这个患者来就诊，尤其对这种不通风的这种下水道或者是地窖，还有一些污水池或者是人工沼泽池等这种就是这种密闭的环境，然后它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并且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危重的这个后果，有一个叫闪电样死亡，就是它有一些有害气体，当你它的达到一定的浓度之后，你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它是严重的一个缺氧，然后会导致你一个突发的一个猝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有一个人进去了这个密闭的空间，突发的昏迷昏倒了，但是就是施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贸然的进去施救。如果是你看他昏倒了，你也就进去救他，有可能下一个就是你，就是这样。施救的过程中，我们要就是哪些建议呢？第一呢，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要打119或120，然后寻找这种专业人员进行施救。第二呢，如果说你在等待的过程中想要给他一定的帮助，我们可以拿一些设备，比如说一些电风这个风箱啊或者电风扇呀、等等这些设备，然后给他放到他这个通风口，把他的就是比如说他应该是跟外界有一个通风的地方对吧，然后给他促进这个空气的流动，然后让他这个有害气体尽量的排出来。然后再者呢，如果你要施救一定要带着专门的防护工具，比如说我们戴着防毒面具，然后佩戴有氧气的吸入这种装置，然后再去施救。你进去的同时，然后有一个外边有一个人员，然后来接应你，这样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0: 嗯。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一些注意事项特别的管用。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赶紧去就医啊，千万不要这个就是凭自己的这个喜好随便去处理哈、啊。好了，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吗？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说明明睡了7-8个小时，可是早上起来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或者年纪轻轻就发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甚至呢开始长白头发，皮肤松弛。您可能会把这些啊简单的归咎于工作太累啦，或者年龄到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或者是早衰的预警信号呢？那没有具体的疾病，咱们也需要体检吗？应该检查什么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开头的时候说到过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累，我不是病啊，歇歇就好。但是在您看来啊，您觉得什么样的疲劳需要引起警惕，甚至需要专门到您这个衰老的这个门诊啊去做这个专门的检测呢？
4: 哎，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个累呢，现在人你去一看他都说，哎呀，今天累死我了，那个哎呀，我干点活太累了。这个累是人们经常挂到嘴边的事儿，也的的确确呢是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真的很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这个累呀、它分生理性的疲，就是累本身它就是疲劳啊。疲劳呢，它分我们医学上呢分生理性的疲劳和病理性的疲劳。一般的来说，生理性的疲劳呢，咱们就劳累了一天呢，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第二天这个精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这个累呢就是生理性的累，咱们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些这个累呢，咱还真就得重视。你比如说呢，这个老是很累，睡一觉呢也不解乏，第二天呢还是起来昏昏沉沉的，老觉得累。这样的时间呢比较长，就一般的说持续超过2周以后呢，这就要找原因了。 一般的人咱们这个累的话，生理性疲劳它都能够一两天顶多一周的时间都能恢复过来。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者呢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些信号，那很可能呢它是身体出了这个毛病了，那就很可能身体还有严重的疾病。你比如说老觉得累，胸口闷了，胸口疼了，心慌了，气短了，这些呢就有可能有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就出来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最近呢不光累，一动呢就觉得浑身出汗，体重呢还比原来降了很多，这样的呢这很有可能这个身体里边啊就代谢系统甚至肿瘤的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不光累，还老是发烧，尤其发低烧的这样的，这样呢也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去。剩下的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头晕啦、头疼啦、看东西模糊啦，还有有的那个牙龈刷牙都出血也累，像这样的呢真的就有可能出问题了，这个就需要去看医生。
0: 看来这个累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样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累的感觉来判定一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得到专科医院啊，找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除了说到累这个词儿，还有一个词儿可能大家伙是躲都躲不过去，就是早衰。这个早衰这个词儿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哈。这个早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是呢，这个早衰啊，这个人们都说的很多。你说哎呀我早衰了，哎呀这年轻轻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实际上严格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衰呢它是指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那个非常罕见的一种严重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样的呢从他这个出生就婴儿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表现出一个加速衰老的症状。我可能大家呢以前看这个香港电影，它里边呢这个一个人呢可能中了一种什么绝世武功的这个中招了，然后呢身体就很快就开始疲劳了，20岁的人呢马上就变得像60、70岁、70、80岁。那么咱们这个早衰症的这个疾病的这种人呢，他从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出现了，6、7岁的时候呢就长得跟小老头似的，甚至呢通过检测呢他的身体里边心脑血管了啊，就开始有这个严重的动脉硬化了，甚至冠心病就发生了。一般的10来岁这样的人呢，就基本上就平均寿命呢，咱们医学统计呢是4.5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人们说的更多的叫生理性的早衰。实际上，生理性的早衰呢，简单的说就是4个字，就是未老先衰。它这个指的什么呀？一个年轻人，你比如说20、30岁、30、40岁的时候呢，他的身体机能状况呢，就跟60、70岁的似的。咱们有一个广告词儿叫什么呀？是30岁的人是60岁的心脏，这就是指的一个心脏早衰的一个表现。它的根儿呢，还是就是说身体的机能状况呢，已经超过了同龄人。
0: 你比方说，他这个衰老，他一般有什么指标吗？你比方说刚才提到心脏，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指标可以指示一下？
4: 衰老的指标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啊。什么是衰老呢？衰老是就是咱们身体机能各个脏器器官机能的一个减低或者减退。那么从这个指标来衡量呢，你比如说咱们从外观上看衰老，你比如说长白发啦，这个头发稀疏啦，什么脸上长皱纹啦，这个皮肤的这个弹性越来越差了，皮肤松弛了，这是外貌上的。那么从体能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很容易疲劳，身体的耐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以前爬上年轻的时候，一口气爬上5楼6楼都没事儿，你等到70岁的老头，你让他爬3楼，他可能就气喘吁吁。这是从体能上来说。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的身体的免疫机能的一个减退，这也叫做免疫衰老。那么比如说你比如说中老年人是吧，抵抗力呢就明显的不如青年人好了。那么这是从这个身体免疫力上来说。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来说，你看我们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记忆力。很多人说哎呀记不住事儿了，这怎么老忘啊，这个脑子怎么真不行了。其实呢这是大脑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呢，有些人呢他学习能力就明显的就不如年轻人了，逻辑分析推理能力了，这些都属于是这个衰老的一些表现。 但是呢，这个大家呢，也都不用太担心，至少你的这些身体机能状况跟你的同龄人相比，你只要比他们好，就说明什么？你比同龄人年轻。
0: 嗯，就横向对比一下就行。
4: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跟别人一比，哎呀，你明显的不如别人，那么这可以叫做耍帅。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看医生了，让医生来给你找找原因，说为什么造成的你比不上同龄人。
0: 嗯，确实，其实说到原因，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深度剖析一下，就是它的隐形的背后的推手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可能现在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或者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个疲劳或者加速衰老的主要的元凶啊。那到底是这个压力呢，还是熬夜呢，还是体内某些我们看不见的变化呢？
4: 哎呀，您说的都有，都是它的原因之一。
0: 嗯，
4: 因为咱们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其实衰老呢，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
0: 嗯，
4: 那么人从出生以后呢，身体里边的细胞呢，在就开始衰老。像咱们人里边的这个血液里边的红细胞，它的寿命就是120天。
0: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红细胞，随着他们一些细胞的这个衰老呢，我们会有一些干细胞会产生一些新的细胞，来维持我们生长。所以人从出生呢到20岁，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到了20岁以后呢，人的这整体的机能呢，基本上各个脏器机能就达到顶峰了。然后到了峰值以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走向一个缓慢的衰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呢，这个进程应该是在100年到120年之间，从理论上说，人的寿命都应该是在120到140岁。可是为什么人们都活不到那个年龄呢？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100岁以上，就是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因素，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呢，在加速我们的衰老。啊，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咱们现代人呢，就压力大，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长期的这个压力大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激素里边的有一种激素叫皮质醇。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后呢，它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老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的现代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
0: 快节奏，吃外卖。
4: 对，吃饭快，不光吃完这个，还喜欢什么饮食的内容呢？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高脂的，这些呢，他吃的口感好，觉得喜欢吃。这因为这是高油高盐饮食，这是一个天性，从进化来的。但是这些饮食呢，它会容易引发我们身体里发生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我们管它叫做致炎性食物。致炎性食物呢，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引起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呢，就是睡眠不足。我也统计过，凡是到我这儿来看这个疲劳和衰老的人呢，我都问他们你们睡得怎么样，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啥呀？都睡不觉。睡得最严重的就是一天就睡2-3个小时，大部分人睡不到6个小时。如果睡不到6个小时的话呢，咱们现有的这个抗衰老的医学研究就发现呢，睡不过6个小时呢，他的衰老速度比这个有良好睡眠的人，能够睡到7个小时以上的人呢，衰老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0: 嗯，
4: 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就是不运动。
0: 嗯，
4: 运动不好，就是说不运动或运动缺乏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身体的这个肌肉流失了，新陈代谢减慢了，这个心脑血管的咱们的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的加速。所以说，为了健康呢，也是要去做运动去。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我们这个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比如环境的因素，比如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的这个毒素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咱们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伤害，它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你看，一个经常在户外这个工作的人呢，如果不做太阳光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的话呢，那么他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室内环境工作的这个人呢，他的皮肤衰老的越快的多得多。尤其以前的时候，那晚上说农民伯伯呢，他们的皮肤呢，一想就是黝黑的皮肤，实际上他们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城市呢，就看起来要显得要衰老一些，要苍老一些。
0: 嗯，
4: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什么不良嗜好，你比如抽烟啦、酗酒啦，这些呢，它都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身体的 DNA， 损伤到我们的细胞，这些呢，也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一个因素。
0: 嗯，
4: 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理健康，长期的这个 就是负面情绪，你比如说抑郁啦、焦虑啦、孤独感啦、这个社交活动那个频繁啦，那么这些呢也会加速我们身体里的生物衰老。今年四月份呢，国际的著名的杂志《细胞学杂志》呢，它就给出了这个人类衰老的14大机制，其中一个机制呢，就今年新推出来的。

0: 很多人，尤其是绝大多数人，他做不到，所以才会导致自己的身体啊逐渐去衰老下去。就是您这个门诊里边会有一些特色的检测的一些项目吗？就是你比方说通过检测能评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程度和疲劳的根源吗？
1: 可以，这个因为既然我们是医学门诊，肯定是要拿客观证据来说话的，不能说主观的说你怎么样，你这疲劳衰老了，你就得治疗，这个是有违背我们医学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原则的，是违背原则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像到我这儿来看门诊呢，疲劳的居多一些，然后也有看衰老的。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都会啊对他们进行一些评估。首先说呢，你疲劳，你比如一个疲劳的患者来了之后说，哎呀，我老累，累的话呢，我首先就要检测，问他，你疲劳是什么样的疲劳，疲劳的程度怎么样？我这儿呢有这个关于疲劳的量表和问卷，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估。剩下的呢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客观的评估呢，你比如说，开头咱们节目开头我说的一些疲劳是由很多疾病引起来的，那么我重点呢就要评估他的疲劳是不是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这些检查呢，你比如说有咱们最简单的，你比如查一个血常规，就全血细胞的一个检测，那么他就可以来检查有没有贫血啦，有没有炎症感染啦，这些。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甲状腺有疾病的人，比如甲亢也好，甲减也好，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没劲儿、疲劳、总是累。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到我这儿来查的，这真的，在这节目上也呼吁一下，这个社会大众呢，应该关注自己身体里的维生素水平的一个问题。到我这儿来检测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患者呢，疲劳的患者和衰老的患者呢，通过检测呢，他们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呢都是缺乏的。这些缺乏呢，也会引起比较明显的一个疲劳的一个累的感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你比如说，病啦，什么身体里有炎症啦，这些呢都会引起疲劳的感觉。那我们检测呢，查查他的血糖，查查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比如炎症标记物，查一个非反应蛋白啦、血沉啦，还有白介素二、白介素六了，这些都是身体炎症水平的一个标志物。我们通过他的检测呢，就能够来评估判断他是否存在疲劳，以及疲劳跟这个是否相关。还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激素，身体的激素水平不行，经常熬夜的人呢，他的皮质醇的水平呢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当然这是生理性引起的升高。有一些呢病理性的，你比如说肾上腺出问题了，它就会引起皮质醇的增高。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激素里边嘛，说到激素就要说到一个这个性激素叫荷尔蒙。那么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的荷尔蒙水平跟他的这个身体经状况不相称的时候呢，尤其比如说睾酮的缺乏，这个呢也是疲劳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些身体有疾病的这个人呢，你比如说肝脏不好，肝功能不行，肾功能不行，我们都知道，你看一个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一个尿毒症的病人，这都是属于肝肾功能快要衰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病人都往往呢就会有一个严重的一个体力的一个这个不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呢，轻微的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这是因为什么呢？肝肾疾病啊导致身体里的毒素积累，这样呢引起的一些疲劳。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检测啊，这当然就不是说对这个病人来讲，就哪怕就对一些生理性疲劳的人呢，我们会对他们呢进行一些体能的测试。你像体能测试，我现在经常给我的来到我们科来体检的人，还有到我这看门诊的人呢，我就建议他们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这个心肺运动试验呢，它是体能检测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通过体能检测呢，能够测出他运动的时候的他身体的最大耗氧量以及他的无氧阈值，那么这些呢都是客观，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身体这个机能状况的一个金指标。我觉得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到了这体检中心呢，往往就查查，哎呀，我有没有这个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肿瘤癌症啊，就查一查这些。实际上我觉得更应该查的是什么呀，这些都疾病没有的时候，我们叫健康体检。那么剩下呢，我们还应该对我们的身体机能状况做一些

0: 体检。那么如果发现我们身体机能状况偏弱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调整，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机能呢把它改善上去。改善上去以后呢，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容易产生疲劳。经常不运动的人，我们知道爬一层楼他就气喘吁吁，这是身体偏弱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身体机能检测之后呢，给他制定适合他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方案。那么照着我们方案来做呢，那么很快他的身体机能状况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就不容易疲劳了，并且呢体育机能身体机能好了之后呢，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长寿基因，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长寿抗衰老也是有好处的。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们真是学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啊，尤其是以前总觉得衰老或者说是疲劳只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感觉，其实在医学领域里边它有这么多的细分，而且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我们到底是这个衰老啊。
0: 我这还有什么呀，我们更好的刚才讲的是疲劳的，其实我们还有更直接的一个关于衰老的一个检测指标啊。我们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出生啊到现在，这是我们的什么呀，就是日历年龄，对吧？
1: 对，
0: 从出生的一天一天大家的日历年龄是一样的，可是呢到了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呢，哎，相同日历年龄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机能状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外观外貌他们的容颜也是不一样的，两个人是相同的日历年龄，可是看起来呢从外貌上看呢能差出10岁甚至20岁来，然后再对做他们的身体机能的检测，也能差出10岁20岁来。那么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客观的一个这个生物学检测来评估他的衰老程度。我们实际上评价一个衰老的这个客观指标呢，叫做生物学年龄检测。这个生物学年龄呢，它反映身体细胞和器官的实际的功能状态，反映这个细胞器官功能状态减低的程度。所以说判断一个人年龄怎么样，真真正正应该用的是什么呀，是生物学年龄。
1: 嗯，
0: 那么怎么用生物学年龄，怎么检测呢？我们医院就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一个端粒长度的检测。这个端粒大家应该都知道，2009年的时候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成绩就是什么呀，就是端粒和端粒酶。
1: 嗯，
0: 这个端粒呢，人从出生下来呢，它的端粒的长度是一定的。咱们身体里的细胞要分裂嘛，每分裂一次呢，端粒就缩短一次，每分裂一次就缩短一次，并且呢，外部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它会加速我们端粒的这个耗损。那么我们通过端粒的检测呢，就能够评估我们的生物学年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甲基化 DNA 检测。甲基化 DNA 检测呢，是目前世界上国内外最精准的一个生物学年龄的一个检测指标，它是来分析我们身体，就是咱们脱氧核糖核酸叫 DNA， 它上边的甲基化的这个模式，来评估咱们身体的衰老速度。我到我这儿来检测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有的这个患不能叫患者吧，就体检这健康体检者呢，检测了发现有的人呢。50岁的，我那前一阵啊，我这有一个50岁的一个男性来检测，结果呢，他检测完了，他的生物学年龄是60岁，而另外有一个60岁的一个女性呢，平时很注意的这个，包括饮食了，这个运动了，人家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有一个好的良好的生活方式，人家通过检测呢，人家60岁，人家检测的生物学年龄是55岁，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衰老啊，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规划是能够延缓我们的身体衰老的，如果你不注意呢，就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
1: 嗯，对，这就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有一些人是逆生长啊，越长越年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对，确实，所以说要呼吁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感觉到疲劳了、早衰了啊，大家伙儿可以来到周主任的这个门诊，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

0: 是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体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妈，吃饭了。
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7: 不用你管。
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7: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7: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3: 每天下午4点。
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 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3: 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给他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
2: 我想
0: 啊，您来自哪里？
2: 想问问主任。我也上岁数了，79岁了，这腿老是没有劲儿，看看有办法不？
1: 是谁？您说，我没听清。您说，您再说一次。
2: 我本人腿无力，
1: 俩腿没劲儿是吗？
2: 对。
1: 俩腿没劲儿，多长时间了？
2: 好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1: 都做过什么检查吗？
2: 没有，没有做过这
1: 检查。有没有心脑血管病？
2: 人们都说。人老想老腿，我就认为是老的原因。
1: 不是这样的啊，阿姨啊，您是这样的啊，79岁了，属于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现在79岁80-90岁的，到我们单位来进行健康体检的很多80-90岁的老年人，就是自己走着来的，人家胳膊腿活动各方面都非常好，俩腿没劲儿呢，还是有原因的。像我前面讲到的原因，比如心脑血管啦，包括这个腰椎啦、腰肌啦、脊柱啦、腿啦，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或者脑神经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俩腿没劲儿的表现。您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看看。您要是离我单位近的话，您可以过来到我这儿来，我给您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腰的问题、腿的问题，还是这个咱们这个神经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
0: 您是石家庄的吗？
2: 我不是石家庄的。
0: 您
2: 是无锡的。
1: 无锡的。那这样，建议您到你们当地的医院里边呢，重点的让他们给你看看，一个是腰，因为俩腿没劲儿嘛，跟腰可能有直接的关系，腰椎的问题、腰椎间盘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做这个健康体检的话，可以做一个头颅的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脑血管有没有问题。
0: 好嘞，您可以对按照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到咱们这个县里边可以查一查这个腰还有这个脑啊，然后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让子女陪着来。

0: 石家庄，我们来看一看，全方位的检测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就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
1: 哦、
0: 好吧，
1: 好，
0: 抓紧时间做检测啊。哎，
1: 好
0: 嘞，好嘞，
1: 谢谢你们啊。
0: 哎，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在健康管理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刚才呢，上半段我们和周主任一起探讨了关于我们人疲劳呀，包括衰老呀，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测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方式啊。那其实我们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体检去了，可能确定我们有的人是哎呀我应该检测什么呀，有的人说这个该不该检测呀，这是大家伙比较讨论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想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啊，就是20到35岁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这些人呢自是身体非常的好，说我体检就一过场，您能不能给他们讲一讲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呢？
2: 嗯，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啊，这个20到30岁的这段年轻人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应该是最不重视的。就像您刚讲的，哎呀我身体好不用查，
0: 嗯，
2: 非要单位非让去查我就去查查去，那走不过场就完了。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导致了好多这个一些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呢年龄迁移，像现在30来岁就发生冠心病高血压的人挺多挺多的，他们不去检查是查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呢，他们这个社交也比较活跃，然后这个饮食啦，这个睡眠啦，做的并不是不规律，熬夜的大多数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他们是应该好好的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体检呢，我们现在提倡的叫做什么呀，叫做什么模式，叫做1+X模式啊。当然这1+X模式不只是适应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它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健康体检的人群，叫1+X 的体检模式。一呢是常规的基础检查项目，这个是必检的。这个必检的项目呢包括哪些呢？你比如说体格检查，最简单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这个是要测的。可是很多人最最容易忽略做这个检查，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就量量身高体重。实际上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据身高体重要测算他的体重指数，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的体重指数是不是合适。体重指数呢在22.5到23.9期间呢，这个是最最好的一个体重和身高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指数。这种状况下呢，人的体型啦、身材啦是最好的。体型和身材最好呢，不只是看着仪表美、仪态美，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这个要一定要体检，因为你做一个记录，你连续多年体检下来呢，根据这个体重指数的改变呢，就能够推测他的监测观测到他的身体健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是也非常必要的。这也是这个检查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花钱的，所以一定要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腰围，就我们叫腹围，这个呢跟 BMI 一样，就体重指数呢是同等重要的。其他的血液化验呢，常规的这个医里边呢，就是这个基础检查呢，包括什么血常规了、尿常规了、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哪个年龄段，年轻人也都是要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超声检查、影像学检查，你比如腹部检查、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甲状腺，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也挺高的，很多年轻人也都是，所以甲状腺彩超呢，这也是要检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比如胸部正位片，这个呢也属于是基础心肺检查的。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一般呢，我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呢，我还是不太推荐他们做 X 线。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 ，X 片检查呢，毕竟它是个 X 线损伤。如果是长期吸烟或者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呢，这个还是要必选的。如果不是的话呢，这加上平时身体挺好，这个不建议常规检查，因为 X 线毕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这是一。那么 X 呢，就是我们一个是重点要加强做的。这个 X 呢，是要根据这个体检者本人他自己的特点，你比如性别，女性呢有女性的专项，男性有男性的专项， 对于有疾病的，就有家族史这些人呢，还要有一些他们。

0: 自己的特点。女性呢，你比如说做个妇科超声了、乳腺超声了，还有这个什么替她宫颈的一个检查了，还有 HPV 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男性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前列腺了、睾丸了、这个生殖腺做一些检查。那么经常在外面吃饭呢，呼吸试验了这些东西，查查有没有被幽门螺杆菌感染了，这些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检查。这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给出的一些建议。
1: 还是很全的啊。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什么必检的项目吗？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中老年人呢，肯定也是一加 X。这个一呢，是必须要查的。刚才我都说过了，不再重复了。这 X 呢，对于老年人重点查什么呀？查慢性病。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检查，血糖啦、血脂啦、血管内皮功能啦、心脏的功能啦、心脏彩超。脑部的这个磁共振，脑血管的这个有没有狭窄呢？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再一个就是重点查的，就是胚癌的检查，一些癌症的一些检查。癌症的检查呢，一个血液化验，你比如说肿瘤标记物的检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针对一些专项的，你比如肺癌的、肝癌的、什么结肠癌的。结肠癌的呢，咱们可以做个结肠镜；肺癌的呢，做一个低剂量的肺部 CT。这些呢，都能够对检查肿瘤的发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啊，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啊。从刚开始的我们说到的衰老啊，我们的疲劳啊，一直到最后我们的体检啊，这是一个全套的这么一个方案啊。我们也是学到了一些知识。持续的疲劳或者过早的衰老绝对不是个小事儿啊，一定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既然我们已接收到了信号，我们就及早的去体检、检查、去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如果说有问题，咱们及时的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的一个表现哈。好，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主持人。
1: 以上就是燕昭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

0: 安关，急，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下午到明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19号到20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
1: 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
0: 下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国庆长假了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双节连接。假期时间长，人员流动大，走亲访友、外出旅游、聚众聚会增多。大家在享受团圆和假期的同时，健康防护可不能放松。那过节期间，中老年朋友应该注意哪些健康问题呢？
1: 1234。
0: 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啊，出行防护要做好，规划准备不可少。假期人员流动频繁，流感、新冠等呼吸道疾病的传染风险增加。出行前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和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备好口罩、消毒湿巾、免洗洗手液等等防护用品。在车站、车厢等等人员密集或者通风不畅的场所，建议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孕妇等特殊人群尽量的错峰出行，随身携带常用药品和急救卡片。长途旅行当中呢，建议每隔1到2小时起身活动，舒展一下下肢，预防静脉血栓。如果说出行前出现了发热、咳嗽或者腹泻等症状，建议暂缓出行。第二点呢，就是聚餐饮食要节制，生冷食物要谨慎。节日期间呢，美食丰盛啊，但是要杜绝暴饮暴食，做到荤素搭配，清淡适量。外出就餐应该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谨慎食用生冷刺身、凉拌卤菜等等高风险的菜品。肉类海鲜也要彻底煮熟，水果洗净以后再吃，不喝生水。那处理生熟食物的刀具啊，还有砧板呢，要分开，剩菜剩饭也要妥善的冷藏或者彻底加热以后咱们再食用。另外，中秋正值蟹肥时节，这螃蟹虽然美味，但是性寒，胆固醇含量较高。

0: 不宜多吃。第三点就是月饼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啊。特殊人群一定要当心，因为月饼是高脂高糖的食品，品尝月饼应该适量。一个月饼呢，可以分成小块多人品尝，既能品尝不同的口味，又不会过量。不能用月饼啊代替正餐。那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等特殊人群，即使是无糖月饼，也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心血管疾病患者每天呢不超过半块标准月饼，优先选择坚果、杂粮等等馅料，搭配上清茶解腻，避免晚上食用加重负担。第四点就是慢性病友别停药，规律作息保平安。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长辈，假期要坚持按时服药，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改变用药时间。常用药物呢，要按照天数多来带，至少3天的量啊，分装在小药盒里边。那节日期间保持规律作息，每天保持7到8小时的睡眠，尽量不熬夜。那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将精米白面替换为山药、燕麦、玉米等等杂粮，每餐主食呢控制在1个拳头大小。如果说实在想吃月饼，一次呢可以吃上1/4块，同时减少当天的主食量。最后一点就是秋季疾病早预防，返程归来要监测。秋季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流感等等呼吸道疾病呢进入到了高发期，建议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尤其是儿童、老年人和慢性病的患者，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假期结束返程回家以后呢，做好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腹泻、皮疹等症状，应该尽量的到医院去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旅行的地点和饮食情况，方便诊断和排查。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进入到9月份啊，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空气呢也变得干燥起来。这个时候，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会迎来一波就诊高峰。很多家长呢会有这样的感受，说孩子一入秋就反复的咳嗽、流鼻涕，有时候甚至会发展成为肺炎。为什么秋季儿童这么容易中招？面对流感、支原体肺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这些秋季高发疾病，那家长又应该怎么样去判断、怎么应对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二科呼吸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帅金凤，和大家来聊一聊秋风起，护好孩子的呼吸防线这么一个话题。那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秋季儿童腹泻对于孩子的影响。其实到了秋天啊，还有一类疾病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秋季儿童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和应对呢？那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二科呼吸介入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帅金凤，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秋风起，护好孩子的呼吸防线这么一个话题。那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帅主任。帅主任您好。
1: 哎，您好，好的，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到了秋天，可能很多家长现在深有体会啊，就是说一到秋天，孩子就容易生病。包括周二的时候，其实也是请到咱们儿童医院的专家聊到了腹泻，包括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呼吸哈。那从您平时的这个临床观察来看，秋季儿童呼吸的这个系统的诊疗量是和其他的季节相比会有增加吗？
1: 好的。秋季是有所增加，因为什么呀，它秋季突然气候变化，它昼夜温差大，完了以后咱们呼吸道的黏膜容易受这个冷空气刺激吧，尤其咱们第一道防线鼻腔黏膜容易干燥，容易就是那个咱们呼吸排痰功能差，呼吸免疫功能低下等等，容易引起一些上呼吸道的疾病，就包括咱们那个鼻咽炎，咱们那个喉炎，完了下面如果咱们防御功能差的话，会感染咱们下气道，就是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肺炎。另外秋季还是一个哮喘、喘息、喘息性鼻炎还有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季节。因为许多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对一些就是那个花粉呀、霉菌尘螨呀，还有那个蒿草绿草等等的容易过敏，这个季节对这个尤其对蒿草绿草这些那个过敏的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过敏体质的孩子，那可能就是那个发生过敏的症状，就过敏性鼻炎还过敏性哮喘就比较多见一些。
0: 对，确实一到了这个秋天啊，可能您刚才提到了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就会让孩子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诊疗量突然就会增多。一般在临床上面来看，大部分是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啊？
1: 一般在分不同组别，咱们小婴幼儿，比如说小婴幼儿，可能是他就是上气道的就是 B3 感冒症状比较多的。完了以后，咱们幼儿和学龄期儿童的话，那我们就是有的过敏症状相对来说就是那个多一点，而且还有就是呢，有的孩子是那个，还有一些感染特殊的感染，比如说支原体感染的孩子，在学龄儿和学龄前期儿童相对比较多一点。
0: 您刚才这个也是讲到了，其实每一个年龄段它对于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疾病，它都有不同的分布，所以其实要提醒家长，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家长要关注孩子他现在到底一个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您给我们也分析到了这个秋季呼吸系统的疾病高发，它有很多的原因是交织在一起的。您觉得啊，到底是这个天气对他们的影响大，还是后边的这个交叉感染的影响大呀？
1: 其实都有原因的。刚才说天气变化，它温差大，还有咱们气候干燥，就还有过敏性过敏性那个花粉呀，还有其他一些过敏因素的出现，这些是一个外在原因。还有咱们就是，孩子上学，集体那个交叉感染，完了以后还有咱们大人感染护理不当，还有环境温度湿度都有关系。比如说咱们居家有的家属不注重通风，还有不注重一些就是那个手卫生，有的家属是光给孩子洗手，不懂得自己的手卫生，等等。有的家长感冒了也不懂得戴口罩，自己不懂隔离。就是刚今天上午看家长说自己鼻涕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症状那么重，但是不懂得自己戴口罩，光给孩子戴口罩，就这些小细节可能就忽略了，可能就把孩子又传染上孩子了。
0: 是不是也是因为孩子的免疫力比大人要低很多，很容易被传染啊？
1: 对，尤其咱们六个月以内的，2岁以下6个月以内的都是免疫功能是在发育成熟期， 它就容易感染咱们一些病毒，有常见的病毒，包括咱们一些少见的一些病毒都可以容易感染，还有其他的病原体，咱们刚才说的和肺炎、支原体了，衣原体了。嗯，其他咱们一般的来说是门诊这个上气道的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为主的，还有少见的有支原体、衣原体，还有现在比如说咱们嗓子红肿呀，还有一些细菌感染、扁桃体炎呀，也有。
0: 嗯，现在开了学以后，是不是孩子们在学校里边这个交叉感染也比较严重啊？是，前两天不是还有咱们新冠病毒，也是，就是开学了，它人群聚集嘛，它可能是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点，尤其咱们是流感呀，就是那个新冠呀，肯定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容易流行。嗯。
2: 对，确实，我们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讲解啊，可能大家伙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对于秋季为什么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啊这个阶段，关注好自己家孩子到底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去诊疗也好，还是预防也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说好的一个话题就是护好孩子的呼吸防线。那我们肯定得先了解，这个秋天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逐个来应对击破它。
1: 嗯，
2: 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秋季
1: 儿童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到底有哪些类别呢？对，其实它也是一般来说，咱们分两大部分。我们呼吸系统一般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我们上呼吸道常见的可能是鼻炎、咽炎、咽喉炎、扁桃体炎，就是这块儿都属于咱们上气道的病。上气道我们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流感，咱们的就是那个过敏性的鼻炎。
2: 是吧？这都是在上气道。另外还有刚才说是咱们喉炎、咽炎，但是它感染的病源可以不同啊。喉炎、咽炎就是上气道的。其实下气道的我们有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我们细支气管炎，有的我们就是要毛细支气管炎，就是喘息的孩子容易得一些，就是这些孩子容易表现为喘息，就毛细支气管炎。还有我们下气道再感染的多的话，再往下感染的话，支气管肺炎。
1: 但是上气道、下气道感染都可以有不同的病源，它包括我们常见的，其实常见的上气道感染多数是病毒，常见的一些普通病毒感染，但流行其他病毒流行季节，比如说我们新冠呀、流感呀，流行季节的话，它可能就是有这些特殊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流行病毒感染。另外还有我们一些刚才说的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一些少见的非。 非就是那个典型性细菌，非典型性那个肺炎，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些特殊病源。下呼吸道的感染，我们就是也有一些病毒，但是好多也有我们的支原体、衣原体，还有细菌感染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2: 嗯，
1: 就是这个分为上气道、下气道，这都可以感染的。
2: 嗯，
1: 但是常见的还是上气道的普通的一个感染比较常见。其他的一个类型的就是刚才我说过敏性疾病，相对来说在秋季也比较多。
2: 过敏性，刚才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有过敏性的结膜炎，鼻咽炎、结膜炎，还有我们的过敏性的就是我们支气管哮喘，叫哮喘，这是我们最大一类病，就是在呼吸系统这块喘息性疾病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嗯，
1: 对，我看到很多那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眼睛都痒痒哈。
2: 对，
1: 他包括他有揉鼻子、吸鼻子，但是他同时也有过敏性结膜炎。
2: 嗯，
1: 他这是哎，对，有的孩子可能同时也有哮喘。
2: 就又鼻炎又结膜炎、过敏性鼻炎，同时也有哮喘。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和过敏性的鼻炎是俩病是吗？
1: 其实都是同一个过敏性的疾病的不同表现。
2: 对， 所以说这个家长们也应该去关注一下这过敏性的这一点哈。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上气道和下气道的这些疾病，它的表现和症状应该也都不一样吧？是。
1: 上气道多数咱们就是上呼吸道的话，多数就是跟普通感冒是占第一位的，尤其咱们鼻病毒呀、不卡病毒呀、偏肺病毒呀、轻度的一些病毒，不同的就是那这些病毒感染，这是最常见的一些病毒感染。它多数是比较轻症的，就可能就是个普通打喷嚏、流鼻涕，有的可能低热一些轻症的症状，可能我们就是那个对症处理，它就会好点，就说是可能低于。 轻微水啊，护理好，对症处理，吃点小感冒药可能就会，一般来说是5到7天就好了。这是普通感冒。
2: 嗯，这是下气道的，就相对来说严重一点啊。
1: 哎，下气道我们要重视了。下气道我们比如说感染到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还有支气管肺炎，就下气道感染，我们家长肯定要重视。有的孩子可能有发热，中等度的发热，或者是就是那个有高热。 是吧？
0: 嗯，
1: 有呼吸困难，有的孩子就精神不好，等于其有的小孩其实会小婴幼儿的话，呼吸系统疾病也其实也有其他系统疾病的表现，比如精神不好、嗜睡呀、神经系统的表现，或者有胃肠道的胃肠炎、呕吐，这些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合并，尤其有合并症的这种下气道感染，我们必须要及时就依赖医院，让大夫看一下。
0: 嗯，确实，这个也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分辨的过程哈。那其实到了秋天，我们每次老跟大家去讲一个，就是流感来袭啊，就是流感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是比较大的。嗯，但是到现在很多家长其实还分不清楚流感和普通感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去分别吗？
1: 可以呀。如果是说流感、普通感冒，刚才说的它是比较轻的，它就是我们说的卡痰症状，就是说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会明显点，但是它一般精神状况都挺好。它要发烧，可能就是低热或者中等度的发热，一般普通感冒这样的。

0: 它就是一些感冒症状比较重，但精神头挺好，还是不烧的时候照样该玩该吃该喝，哎，这样挺好。但是我们的流感症状相当于卡，它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它全身症状比较重，有的还是可能就是嗓子疼头痛，可能肌肉酸痛，有的还是可能表现还有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就吐腹泻，那就是哎就全身症状比较重，有的小朋友这个流感起就是流感我们的起病是相对来说比较急，就是急性起病出现高热，出现这个全身性的症状，我们要必须要及时就医，因为流感的话可能有好多的并发症，我们注意流感引起流感病毒性脑炎病毒性心肌炎还有病毒性的我们这个肺炎，就现在比较相对来说特别快迅速，有的可能短时间的就引起肺炎尖酸萎靡等等，我们要重视这一部分。
1: 尤其是小婴幼儿，他的免疫功能差的，更应该重视。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普通的这个感冒，我们有可能扛一扛就扛过去了。但是流感还是别扛，是吧？
1: 对对对，不要扛，因为他现在比较快，尤其是有些高热，你要超高热的话，有些高热可以引起高热惊厥，本身他这个病毒可以重症的话，可以引起病毒性脑炎，还有引起免疫性。他包括一些免疫损伤，他就说是免病毒性的免疫性的损伤可以引起免疫性脑炎，而且进展很快。
0: 嗯，
1: 哎，他后期的话，不早期的控制的话，他后期可能带来好多的后遗症，还并发症。嗯，现在是不是打这个流感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呀？
0: 对，建议孩子们还是早点打这个流感疫苗，还是每个季节到这个流感发病季节前期，我们还是建议打疫苗好。嗯，对，现在打也是可以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建议大家这个，如果孩子啊，就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啊，抓紧时间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有这个上气道和下气道的等等这样相关的一些疾病，最近的这个支原体的这个肺炎可能家长们关注是挺高的。
1: 而且它的早期表现可能和这个普通感冒挺像的，这一方面家长有没有什么早识别的方法呀？嗯，这支原体感染它有一个挺特别的，它就是症状重，表现为你比如说支原体感染，它可能是咳嗽，就是那个体征咳嗽症状重，持续时间长，但是说可能查体征听诊吧什么的，可能听不到罗音，
0: 嗯，
1: 它可能晚上咳嗽，剧烈性的，它多数表现为剧烈性的刺激性的一种咳嗽，痰不是特别多。 就是有时候有痰，有时候可能少痰，这种刺激性咳嗽比较多。有的低热，但是有些重症的支原体可能会高热，多数是低热。但是我们听诊就查体来了查的话，精神头还是可以，精神状况都是比较好的。我们听诊可以听不到罗音，我们一听肺里边可能听不到多少罗音，就这种孩子我们要重视一下，是不是支原体感染了？
2: 就是肺炎支原体感染，它肺炎支原体感染，它治疗可能需要就是治疗疗程比较长，但是它要用一些半环内酯类药物。它咱们的普通的脱氨呀，阿奇霉素，可能那个阿莫西林或者是那个咱们青霉素一类的脱胞一类的，它是对肺炎支原体它是不管事儿的，所以说要专业的医生给看，才最好是来及时就医。
1: 这好像来及时就医。
0: 嗯，哎，这点提示也是特别重要，因为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一感冒，他就去药房去买药去了。但是有的时候吃错药，他不对症，他还没有什么好处啊。
1: 是，
0: 嗯，
1: 他可能一上来多数家长是这样认为，他一上来就吃头孢，因为在我们在门诊也是看好多病人，病人家长的第一个那个抗生素，他首选是头孢，他不管是什么，只要有咳嗽有发烧，他就要吃头孢。
0: 嗯，
1: 其实是病源的有些病毒感染是肯定是吃头孢是，只有快速没有好处是吧？他是不需要吃抗生素的。嗯，但是要如果是支原体，还有抑原体，另外还有一个肺炎抑原体，其实这两类的话，他可能就选择大环内酯类药物，头孢他是对他是不管事儿的，所以说这个选择还是让医生来给判读，因为。 不光结合你这个临床症状，还有一个体征，还有影像学表现。因为肺炎、支原体肺炎，它其实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就是从我们影像上来看的话，它可能就是普通有的肺炎偏执化，有的跟咱们普通支气管肺炎，有的可能它就是表现为肺门的周围炎。有的它就跟着我们说是小素芽症，医学的术语叫素芽症，就小气道的堵塞。 还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大片的实变，就跟着咱们那个肺炎，就肺实变一看一片就是白了，就堵塞了，就完全粘液栓堵塞了。
0: 嗯，
1: 它是表现不一样，有一部分重症的孩子还有胸腔积液，就是说这个支原体感染，其实表现。

0: 一些孩子发病比较多一点，但是最近这几年咱们发现就是年龄比较提前了，但是小年龄组也可以发生的。他有的也是，其实也跟家长，比如说家长大人了，或者是家里的其他小孩病了，得了支原体肺炎了，他也可能互相的一个交叉感染。
1: 对，确实这个也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因为确实支原体肺炎这两年咱们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其实刚才主任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吃药。其实这一点啊，他家长们也是着急，但是家长又不专业，对吧？一去药店以后他只认识头孢这个东西，所以他一般就会
0: 对
1: 用到这样的头孢的方式。但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有一些支原体衣原体的这个情况，他头孢是不管用的，对吧？
0: 对，
1: 还是得还是得去这个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咱们来开开药啊，来看一看，对，对症下药才可以。对，其实刚才您跟我们来讲到了这个支原体肺炎啊，可能是讲到了比较直接的这个一个点，所以说家长也是能弄明白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咱们开头一直在强调的是过敏。其实在这个到了秋天以后，确实我身边有很多的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出现了过敏，就是喷嚏一个一个接着打，然后这个鼻涕是就是止不住的流。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家长他是不明白的。有的人觉得，哎呀，小孩也会过敏吗？他会把过敏性鼻炎就认为是感冒，这个双方之间有什么区分的方法吗？
0: 咱们普通感冒一般有就是轻度的吧，可能有自限性，那一般3-5天，最多有7天，就好了，是吧？就是或者咱们用就是对症处理，咱们也会好。但是过敏不是，过敏的话，它可能有伴发其他症状。刚才说，除了鼻子，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眼睛痒、揉鼻子，是吧？还有一些就是喘息的症状，这些都是过敏的一个表现。另外，有些孩子可能他就之前知道他会接触一些东西，或者吃的喝的接触的一些东西，他就容易过敏。另外呢，还有些追溯他婴幼儿期可能会有长湿疹呀、荨麻疹呀，这些的孩子更容易过敏。所以碰到这个易敏的话，就是易过敏的孩子，我们要高度重视他是不是这种过敏的情况，叫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哮喘，是不是这个病？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它跟普通感冒混淆的。如果是过敏的话，我们要早期给予抗过敏治疗，还有我们有雾化药、雾化吸入激素抗过敏的口服抗过敏药，还有咱们就是现在中西医讲究中西医结合嘛，我们中医的外治，推拿按摩，就是其实好多的一个中医外治法，就通鼻窍的一些其实也挺好的。所以说是你的早期认识到他就是过敏的。另外有的孩子过敏的他是有家族性的，家里的就是家里父母呀、老人呀什么容易容易过敏的孩子也他孩子也容易过敏。所以说我们要提供这样一些线索，问问家里人有没有过敏，问问这孩子对什么东西是不是以前就是易敏，是不是以前爱长荨麻疹、湿疹，还有的孩子就皮肤瘙痒症，有的孩子换了环境了，去一定的环境了，他可能就是突然打喷嚏、流鼻涕，这情况就是给我们个提示。这样的孩子我们要抗过敏治疗，你单从咱们普通的普通感冒治疗他是不管事儿。
1: 这个孩子的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话，他现在是治疗是缓解呀，还是能给他治好呀？
0: 我们说治好就控制症状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季节性的你发这个发病季节，我们早期要用抗过敏药，还雾化药，我们鼻喷雾剂其实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结膜炎的是抗过敏的结膜的滴眼液，这个都可以用。尤其是我们要进入这个高敏的这个季节的话，我们提前用上，对他来说缓解症状是好。但是说是这个根治，我们叫控制，不叫根治。因为他这种体质是没法改变，因为这个就是个易敏体质。另外，我们可以也有一些脱敏治疗，对反复的过敏性鼻炎。而且他说包括他容易起荨麻疹，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反复用药物控制不好的话，可以我们做一些脱敏治疗。但是我们要脱敏之前，我们要查查他的过敏源，查查他那个总 AGE 高不高，适合的话，他只是对我们某些包括尘螨呀、霉菌呀或者某些这些东西他是过敏的，我们可以用脱敏剂，尤其我们尘螨的话，脱敏剂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用。
1: 这个也得让他去查一查，他是什么过敏源哈。
0: 对，自己不能盲目用。对。
1: 那刚才其实提到了过敏的这一点，那还有一个点是哮喘的孩子，这个哮喘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儿。这个哮喘的孩子在秋天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吗？
0: 我们哮喘。

0: 他是主要怕哮喘急性发作，急性发作的话我们肯定是就是那个突然就呼吸困难，这个要引起重视。因为哮喘的孩子他除了你喘息的时候用药，他是恢复期就是哮喘控制期其实也要用药，吸入药物治疗的。对于我们年龄大于6岁以上的，我们有吸入激素治疗，我们有吸入的药，其实有好多种啊。
1: 其实哮喘的孩子都因为我们长期摔防都知道有几种吸入药，我们要长期要吸入。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要可以他吸入药可能就是没那么大力气吸不进去，我们就可以雾化。但对于6岁以上的话，我们肯定就是雾化吸入药物，雾化的一个有一类药叫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还有一个叫吸入用糖皮质激素，就这俩药要吸入进去，缓解急性期缓解的哮喘发作的话，我们要用。
0: 吸入用贝塔二受体激动剂，那有好几种药，我们可以雾化吸入，家里要备上雾化机，我们要用药吸入，很快就缓解他的症状了。完了以后咱们再来医院看，就是以免呼吸困难，因为哮喘急性发作的话还是要呼吸困难，就有可能危及生命，因为喘息的话他呼不出去，一直喘息发作的话他会有
1: 缺氧、口周发干，有的孩子就是人精神不好呀、嗜睡呀，这些症状就会相对相应就出现。
0: 对，因为刚才说到，其实呼吸是一个大事儿啊，万一憋住，而且孩子的表达能力又不像大人这样，很容易这个哮喘急性发作的话，出现一些严重的后果，还是应该提前去预防哈。
1: 哎，是，你可以在家里让他备上的贝塔尔激动剂和吸入用糖皮质激素，就这个药必须备上，就知道孩子是过敏体质的孩子，要备上这个药，咱们在家里可以及时的给他雾化吸入。 另外还有个情况呢，有的家现在咱们养宠物的比较多，因为我们门诊看病，好多这个家长就说是，其实好多小孩对就是猫猫狗猫呀，螨虫霉菌呀，
0: 都过敏。
1: 但是他好多的养猫养小狗的话，他肯定有这些情况。但是家属吧，有的家属还不太就是那个认可这个，就说是猫猫狗猫，我们一直养的会是怎么着？可能早期的话他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接触时间长了会出现过敏的，或者你有潜伏期，你当时不表现出来，所以说是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尽量不要养或小猫小狗。另外家里不要闹白线花呀什么的，还得要注意这些，因为花粉呀什么的对也会过敏，或者是他一些霉菌是对潮湿阴暗花草丛中这个潮湿阴暗的环境也容易霉菌密闭的空间里边。
0: 咱们要倾通分什么的，这些要注意点。对，提醒家长，既然咱都知道孩子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让他远离过敏源哈，就是先去查一查，
1: 尽量避免。
0: 对，去查一查到底是有什么过敏源，有什么咱就避开什么。其实咱从物理的这个角度先隔离，然后再备好药，对吧？就能最大的限度能帮助孩子健康起来。嗯，确实。
2: 哎，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儿科呼吸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帅金凤帅主任，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秋风起护好孩子的呼吸防线啊，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还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3168088268038，也可以在我们的患者群啊，可以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帅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关于秋季孩子呼吸系统疾病该怎么去预防的这么一个话题。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总是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
2: 酵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邵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了很多关于儿童秋季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又应该如何去预防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儿科呼吸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帅金凤帅主任，和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么一个话题。关于话题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帅主任。帅主任您好。
1: 您好。
0: 那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每期节目其实都会提到一个话题，那就是防大于治啊。有的时候这个预防比这个治疗还要重要。那在这个秋天，家长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帮助孩子降低呼吸系统感染的风险呢？
1: 对，一般咱们做的就是家长做的一个是护理方面是

0: 在家里护理要注意手卫生呀，屋里勤通风呀。哎，通风还有个讲究，有的家长说通风就光开个窗户叫通风，这我们说的是通风是对流风，就是对流要通通风。一般我们
1: 对流通风，就光开一个也不管用。
0: 哎，对，你光开一个，它没有循环，没有对冲的那种，没有换，就等于没有换气吧。我们觉得窗两个对流的窗户开开，一般至少20天通个两三次，就对流风啊。平时开窗户是应该开的，但是说是对流风应该20分钟、30分钟，一般要通上2到3次通风，这是就勤通风护理，我们要注意点，不要就是按时添加衣物，是吧？护理要做到位。另外手卫生要做的，不光是孩子手卫生，家长的手卫生要注意啊。另外呢，就是还有给孩子就是那个不要就是那个捂热，一看天气凉了老爱捂的孩子，就说是多穿点衣服吧。其实小孩这其实要带小孩一般是孩子不用穿的特别厚，孩子们他有活力，他活动量大，他容易出汗，你给他捂的太多了，他容易出汗，以后再一受凉风容易感冒，这点也更也得注意点。平时就是那样的，注意这些护理的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注意这个感冒呀什么的话，少接触感冒病人。那你说人家都感冒了，你不要接触人家。大人感冒要戴口罩，要注意隔离，是吧？尽量少去人多、密集的地方，尽量不去。我们就是注意，就是那个注意隔离。另外还有预防接种，就是秋季我们注意一下，刚才说流感疫苗，还有其他一些疫苗的肺炎疫苗，我们注意就是那个疫苗接种的问题，我们要早期的话给疫苗接种。
1: 您觉得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在所有的这个预防里边算不算最重要的一个呀？
0: 算重要。它疫苗接种护理还有免疫免疫的提高，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膳食营养要均衡，充足的睡眠。因为小孩尤其是那个学龄儿童，那我们学龄儿童现在孩子们作业多，那家长就一看孩子们作业，有的孩子现在光跟小学孩子写作业写那么晚，尽量的早睡，是吧？睡眠充足，营养均衡，适当的运动，这是他的免疫力增强一个表现，就做也不是表现，是一个增强免疫力一个最佳的一个
1: 方法，
0: 是吧？
1: 哎，
0: 对，必须睡好了，休息好了，营养上去了，我们运动要适量适当的运动，这才是提高免疫力。我们打疫苗还有这个综合的一些防护啊，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吃呀，包括运动呀，包括提高免疫力啊，我觉得不光是小孩，这个大人老人也都是这样哈。
0: 对对对，就是
1: 但
0: 现在看手机，大人小孩都是一样，可能是手机看的时间太长，就是这个改掉这个不好习惯，尽量带孩子就户外活动活动，这是最好的。
1: 对，确实我们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在预防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样的，对吧？坚持锻炼啊，让自己的这个饮食生活健康起来才可以。
0: 对对对，健康饮食，健康的运动，这是最好。
1: 对，其实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好多预防的一些方法，尤其是像刚才您提到的通风呀，什么家里要保持湿度啊，要勤洗手，这样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出门诊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家长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0: 是，有的家长就是好多家长，他就光是你跟他说了以后，他光强调自己，他不强调就是那个
1: 孩子，
0: 他就说哎对，那个家长的那个一些，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家长是过度，比如说是卫生，搞卫生，你让他清通风呀，讲那个环境的卫生呀，那什么，他给80页就一直用80页擦，我说这个是也不用过度的，其实清通风是最好的，他说我们家里都用80页都擦一遍，其实这个不好的，其实80页和咱们侧结灵什么这些用的太多也不是特好，
1: 对，还是要适量啊，适度。对，要适量和适度才可以，就不能太过度了。
0: 是。
1: 确实是。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个帅主任给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很多预防啊，包括治疗啊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小的方法，尤其是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关键很重要。我们关注到我们线上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留言，我们给他们可以解答一下，解读一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您看有一位听众啊，刚才在群里边给我们发过来的，说孩子正好就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看到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每年到了秋天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特严重。

0: 严重。然后这个家长说，听说过敏性鼻炎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发生成哮喘，这个是真的吗？日常应该怎么护理呢？
1: 嗯，他不是说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发生哮喘，他本身过敏性鼻炎和哮喘他可以就是同时有的。
0: 嗯，
1: 就过敏体质的孩子有的就他就有同时有气道高反应性，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单纯表现为过敏性鼻炎，有的孩子就又有鼻炎又过敏性哮喘。所以说是我们要经常监测一下，比如说我们过敏了，孩子咳嗽多了，那我们在家里没法判读的时候，我们让大夫过来听看看有没有哮鸣。我们要需要做一个就是肺功能的舒张试验，我们不是现在能做肺功能嘛，做一个肺通气功能的舒张试验，再结合这个舒张试验判读一下孩子有没有叫气道高反应性，就看看他是不是有气道高反应。如果有气道高反应，但是你现在没有哮喘发作，只是过敏性鼻炎，但是有气道高反应，我们提前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治疗。
0: 嗯，其实他不是，您刚才提到不是说我们双方这个疾病会转换，它是有可能共同存在，
1: 对对对，
0: 这个身体里
1: 共同存在。对，他就叫我们同一气道，同一这个疾病是它是一套气道的，是这意思。嗯，
0: 像他这种这样的情况，日常护理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1: 日常护理就是比如说是尽量也是说是避免这些接触一些过敏源，我们知道什么过敏了肯定要避免，其他我们尽量少去人群聚集的，他感冒病毒感染或者其他的感染也可以诱发这个喘息的症状加重。另外呢，我们提前刚才说用一些抗过敏药物，要提前要用预防的用一下，你本来知道这个季节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有喘，我们要提前要用上抗过敏药物。
0: 嗯，对，既然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还有一位家长刚才也是刚给我们发过来问题，说孩子去年得过这个支原体肺炎，说今年秋天呢又发烧咳嗽了，他就担心特别担心是再次中招，说这个得了支原体肺炎以后会不会有抗体，需要提前吃什么药去预防吗？
1: 这个确实没有特好的，因为支原体肺炎还没有疫苗接种呢，咱们没有预防的疫苗接种。
0: 嗯，
1: 就是它的支原体抗体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查，有的家长也是问了，为什么我们查支原体抗体总是阳性呀？支原体抗体你得了一次，支原体抗体可能会持续3个月到半年，有的甚至更长，它的抗体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抗体持续并不等于你这个又再次得了，但要结合临床。你比如说你再次有的症状了，我们大夫要结合临床的表现还有他的症状，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这次又得了。另外我们还可以查支原体的抗原检测、核酸检测，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测方式。但是抗体支原体抗体的阳性不一定代表我们这次又感染了就是那个支原体了，这是这样的。
0: 还是要去多方面的去综合考量一下才可以。
1: 对对对，还得就是找专业医生看是最好的。
0: 所以说刚才这位家长如果说有时间抓紧时间带孩子来这个儿童医院好好看一看啊。对，确实是孩子的这个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及时的让他恢复到健康，才能就是不影响他日常的生活以及上学啊。那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里边，其实我们很多家长他是不明白的，你比方说呼吸系统疾病有的轻有的重啊，就是我什么时间段我去医院，它也是一个非常不明确对于家长的一个点。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解读一下，比方说我得了这样的呼吸系统疾病，各种各样的疾病，什么时间我就必须得去了，什么还能在家里边养一养。
1: 那所以说家长观察其实这几个点儿很重要。首先我们要看孩子精神状态是吧。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就是个打喷嚏流鼻涕甚至就是个咳嗽，孩子精神都挺好，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对症观察是吧。那一个是看精神状态，一个是看呼吸。你比如说孩子的呼吸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必须要来，你比如说呼吸快，呼吸费力，呼吸不是说单纯快就重了，还有呼吸费力。呼吸费力它是说喘气，比如说咱们哮喘
0: 就堵住了，
1: 不通畅，它虽然呼吸次数没那么快，但是我们呼吸是费劲的，拍不出气。那同时伴有什么，我们可能就是吸气三文症，我们老说吸气费劲，一我们看不清楚别处，我们可能看我们的我们那个说过胸骨上窝就凹陷，就是脖子这块有点吸气一凹一凹的是吧。我们家长能看，这次能家长能看见一吸气费劲，吸气又凹陷，那我们这是呼吸困难的一个表现，快慢都不行。

0: 是吧，我们要就是，尤其是还有发现孩子嘴唇口周轻度的早期的话，口周周围就发干，就是说发青，有的孩子重的话可能嘴唇就发干了，或者末梢循环就不好，你口周发干嘴唇青紫那肯定是很重的，当然这种情况大家可能意识到，但是说早期的话可能就口周围的发青，那这样就重视，那就早点来医院，别等着嘴唇紫了， 那就很不好了，是吧？这是呼吸的情况。另外看孩子体温，那体温我们要低热中等度发热，那不要急，是吧？那在家对症处理，比如说38.5，他精神好好的，退了烧以后吃喝玩都不太影响，是吧？那我们不就对症，就吃退烧药对症在家观察。比如说我们是高烧超高热，那39度40度，那这种情况 你看还精神不好，超高热，我们必须要来医院，因为高热的话，尤其是婴幼儿，是吧？他就容易引起热性惊厥，就抽，就咱们说的抽风。我们要必须要来，就要看精神状况，看看他的体温，看看呼吸情况，尤其是呼吸情况要特别注意。精神症状我们观察不好的话，我们看孩子是不是老睡觉，是吧？睡觉比较多，要爱对不爱玩，精神萎靡，是不是？看这样。 另外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电解质紊乱呀，吐拉这种情况我们要观察，那要吐拉腹泻脱水症状要重了，一看眼睛抠抠的凹的，嘴巴干干的，那这种情况也得及时来医院。就是这是比较咱们大家都容易忽视的这几点，我们要注意一下。
1: 确实，其实我们提起刚才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专业的话题。但是其实您刚才其实讲到了这几点，我们家长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做到。其实总结起来就是看他的这个症状，再加里边重不重，你这呼吸是不是急促了，对吧？是不是憋住了？
0: 哎，对，
1: 或者说你这个发烧是不是高到已经这个不行了？这个对一个超高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千万就不要扛着了，赶紧去医院啊。
0: 是，
1: 对，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对，能在第一时间内挽救孩子的生命，以及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治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哈。
0: 对对对，
1: 好嘞。其实今天呢，我觉得帅主任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一些专业的知识啊，我觉得各位家长们如果能好好的去听一听，一定会汲取一些很好的一个知识。尤其是现在到了秋天了，而且这个天气越来越凉，可能出现状况的孩子也会越来越多。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关注好自己的孩子的健康，还孩子一个健康的秋天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帅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2: 谢谢，好嘞，好，再见。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FM 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

0: 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

0: 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什么？
1: 小子们，大家好！
2: 哎，

时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陈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啥脖子？
3: 啥脖子？
5: 啥脖子？啥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来，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请问刚。

0: 十六。
1: 太晚了。
0: 查伯队，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跟我学
0: 啊。
5: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
3: 是不怕。
0: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别累。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您正兜这是
1: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
0: 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可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3: 不觉得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非也，
1: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劝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到了不有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
2: 样，
1: 你看看，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嗯，您去吧，
0: 我
1: 不累。我
0: 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参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哦，那个探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3: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叫他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1: 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0: 见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呀，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怎么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3: 比拳。
2: 对了。
3: 奉陪，
2: 你可让着点啊！
3: 是大
4: 体子。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对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该的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

0: 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2: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脏了，
4: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中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
1: 音乐
0: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欣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过去啊，京剧有一出传统戏，它是花旦主演的戏，叫五花洞。我想呢，大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大概都看过这出戏。戏演的是呢，武大郎和自己的妻子潘金莲因为家乡呢久旱成灾，去阳谷县呢投奔武松，途经五花洞时呢遇见了一段曲折故事。五花洞的妖魔金鼹鼠和银鼹鼠啊，变化成假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和真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呢纠缠不清，官司一直闹到县官胡大炮那儿。结果呢，胡大炮啊把这场官司越搞越糟，越搞越糊涂。其实呢，正逢包拯过境，便下轿查看，当时也难辨真伪，无法判断。那么后来呢，这个张天师来了，使用了掌心雷的法宝，两个妖精啊才现出了原形，真相大白了。这是一出啊神化了的公案戏，也是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由于妖魔化身潘金莲，那么可以变一个，也可以变三个。一般的剧团呢，为了热闹有趣，还可以变得更多一些，这要看同台演出的有几位旗鼓相当的花旦演员了。我过去啊听老艺人们讲过，说这五花洞这出戏啊，有演四四的，也有演六六的，也有演八八的，那么更多呢是演四四五花洞。通常就是一个真的潘金莲再上三个假的潘金莲，一个真的武大郎再上三个假的武大郎，这就是说四四的五花洞。那么六六的呢，就是上六个武大郎，上六个潘金莲，八八的呢，以此类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盘呢，1931年录制的由四大名旦合贯的一张唱片《五花洞》的这个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四大名旦呢合贯的一张唱片，是四四的五花洞。这张唱片呢是1931年在北京灌制的，由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品。当时啊，这张唱片在全国非常走红。那因为呢，当时正值京剧最鼎盛的时间，四大名旦合贯一张唱片，可想而知，这张唱片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灌制的，以及呢灌制这张唱片的前后经过？啊，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有一叫魏少昌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次灌制唱片的前后经过，说的是啊，那次灌制唱片的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呢，是一位京剧的评论家，他叫郑子包，他不但懂戏，而且呢与四大名旦交好甚厚。这个郑子包来到北京啊，在丰泽园呢请四大名旦呢这个吃饭，首先呢陈砚秋到了，随后呢荀慧生呢也接踵而来，尚小云呢一到啊就告辞就回去了。梅兰芳当时呢因为有事没到，对唱灌唱片这事儿呢，陈砚秋呢当时表示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大好办吧，啊，留下这么一句话。荀慧生呢当时一口允诺，尚小云呢跟郑子包交代一句，说您老兄的事儿啊尽管吩咐，这说明他呢也同意。后来呢这个郑子包又到了梅公馆，梅先生也表示同意这个灌制唱片。结果第二天呢，荀慧生就把郑啊请到家中，开门见山的就问这个，说是郑老兄，五花洞这个唱片灌制的名次怎么安排呀？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荀又说，不管谁在前谁在后，反正您老兄总得得罪几位吧。临别时呢又叮嘱了郑一句，说就看您的高见了。当时郑子豹弄得很窘，想起了程砚秋的话，觉得呢说得很有道理，看起来呀这个事儿不大简单，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周折。后来呀，郑子包分别与四大名旦多次协商，一个一个的落实，一个月以后啊，终于选定了灌制这个潘金莲出场时唱的四句慢板，并将这四句唱词啊分别拟出了个方案，说梅先生唱第一句，程砚秋唱第二句，尚小云唱第三句，荀慧生呢唱第四句。唱前唱后的牌呀，反映了这个当时社会上对四大名旦的公认的次序。临到程砚秋出国访问演出前的一天呢，才定下来决定当天下午来灌制。程砚秋来电话说呀，这个灌制工作务必要在晚上7点钟以前结束，因为当晚上啊程砚秋有3处宴会，否则呢无法应命。正马上找其他3位，并且再三的叮嘱各位准时到场。郑子包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晚上6点半呢已经到位了。荀慧生先生啊是6点半第一个先到的，一到就提出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郑子豹当时没好意思这个拒绝，心想等尚小云来的时候啊他们俩调换一下。结果呢这个程砚秋也到了，他到了以后没有别的话，只是催着快点录，因为时间不等人。到了晚上7点半了，已经过了程砚秋这个宴会的点了，梅先生和尚小云两位还没有到。到了8点了，程砚秋披上大衣就要走，郑子豹一边劝阻一边着急呀，一边道歉。结果到了8点1刻了，梅先生才到，尚小云还是没到，直到9点尚小云才姗姗来迟。尚小云进门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来迟来迟各位包涵，第二句话就是我唱第二句。他这一出口把大家弄得很窘，尚小云既不愿意唱原定的第三句，当然就更别提让他唱第四句了。当时啊这个灌音室里啊气氛非常紧张，后来呀，还是多亏了程砚秋主动把原定的第二句让给了尚小云唱，自己呢改唱第四句。好容易把唱腔的顺序定下来，结果操琴又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四大家啊每个人都有一堂乐队，有一堂场面，梅先生有一堂，
这个程先生有一堂，哎，这个尚先生和荀先生各有各的操琴，各有各的拉胡琴和伴奏的，都来了。那么不可能一个人唱一句换一堂乐队啊，这是不可能的。观唱编也没有这个，也不行。结果在操琴这问题上又出现了坎坷。这个后来经过磋商啊，由梅先生的琴师徐兰元操琴，因为徐兰元啊，这个多年为这个梅先生操琴，而且他对其他三位的这个唱法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梨园行，在京剧界，他是资格比较老的，艺术呢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呢由他来负责把这个四大名旦的唱腔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后来这张唱片呢发行以后，在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成绩非常好，卖得也非常好。可又谁知道这里面蕴藏着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呢？我想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当时在旧社会啊，这四位大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灌制一张唱片，这本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况呢还要分出个名次来呀。好，这段梨园遗闻趣事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上海京剧院呢由电声乐器伴奏的这个贵妃醉酒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贵妃醉酒选段，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啊，在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涮羊肉火锅，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涮羊肉的起源，想必很多人应该知道不是很多。根据了解啊，涮羊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康熙、乾隆两皇帝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都曾出现过涮羊肉这道食物。那么你知道涮羊肉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吗？涮羊肉的来历又是什么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有一天啊，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哎，他猛地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的时候，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呢。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

0: 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等到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敌，结果呀，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的时候，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是赞不绝口啊。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呀，就叫涮羊肉吧。从此呢，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从考古资料上看呀，内蒙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的辽代早期壁画当中，描述了1100年前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三个契丹人围火锅而坐，有的呢正用筷子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的方桌上有盛着羊肉的铁桶和盛着配料的盘子。这个呀是目前所知描绘涮羊肉最早的资料，比辽代壁画时间稍晚一些的南宋人林洪在所着山家清供当中也涉及到涮羊肉，他原本是对所吃的涮兔肉极为赞美，不仅详细记载兔肉的涮法、调料的种类，还写诗加以形容，诗曰：浪涌秦江雪，风帆照彩霞。这是由于兔肉片在热汤当中的色泽像晚霞一般，所以呢有了这个诗句。而且啊，这个林洪在讲完涮兔肉之后又说猪羊皆可，这便成为涮羊肉的最早文字记载了。根据林洪的记载，当时啊是把这个肉切成薄片以后呢，先用酒酱辣椒浸泡使肉入味，然后才在沸水中烫煮，这和今天的涮法还真是有些不一样。显然呀，目前关于涮羊肉的直接材料晚到了辽宋时期。可是呀，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人们吃涮羊肉应当是和火锅的出现是同时的，只是最初呀没有什么调料可言。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一说水浒传的事儿。为什么当中的好汉是108位呢？《水浒传》当中将108位好汉分为36员天罡、72座地煞，36和72相加之和正好是108。这个呀，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而且呀，36和72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你像孙子兵法中有36计，传统武术套路中常有36招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36景，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个。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72颗黑痣，蚩尤有72兄弟，还有尽人皆知的孙悟空72变。另外，人们还喜欢用36、72来描绘美景，像武夷山有36峰之说，黄山、衡山、嵩山有72峰之说。看来呀，36和72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神秘的数字有什么来历呢？这个还得从所谓的大道之源的《易经》说起，它算是古代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在《易经》当中啊，这奇数属于阳数，偶数呢属于阴数。阳数是刚健有为的，是上升的，九呢就是最大的奇数，而阴数是内敛的，是下沉的。六是阴数中最小的偶数，属于老阴，所以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而36正好是66相乘之和，所以呢，古阴生有6律，古代士大夫有6卿，家庭关系有6亲。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以六为纪，帽子6寸，车6尺，用6驾马、驾车等等。而72作为神秘的数字，起源于五行思想。在五行观中，一年被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一年被分为72候，每候5天。72是古代历法中的基本计算数，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说回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

严居鹏先生的女儿，她是蒙族人，1919年生于北京。严慧珠呢，自幼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吧，加上耳濡目染呐、这个对京剧呢有着强烈的爱好。她是12岁开始学戏，一方面呢跟着陈玉清、赵玉霞学程派的青衣，一方面呢由这个严兰秋啊、朱桂芳呢传授武旦戏。由于她的天赋条件非常好，而且又肯学习，不仅呢这个他的声音好，而且武功基础呢也打得非常扎实，所以他的戏路子啊就比较宽，会戏也很多。当他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当时呢尤其是以这个六月雪啊、玉堂春啊、扈家庄啊这样的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1939年呢，他随着他的父亲严居鹏组成了叫春园社，人家也管他叫严家班，父女经常同台演出一些戏，像《贺后骂殿》啦、《三娘教子》啦等等吧。严慧珠的这段艺术实践使他的艺术啊这个日渐进步，而且呢声誉也不断提高。大约在1943年呢，他正式拜了梅兰芳先生为师，对梅派艺术呢进行了专心的、致志的刻苦钻研，终于呢取得了这个可喜的成绩，被人们誉为梅派的传人。这个严慧珠的嗓音呢，它非常纯正，而且呢清脆嘹亮，她的唱腔吧像行云流水、婉转自如，她的表演吧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表里如一、深入浅出，所以说她的唱腔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首先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西皮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颜慧珠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颜慧珠演唱的《花木兰》。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毛遂自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毛遂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平原君列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251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要求楚考烈王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10个中挑出20个有志有勇的人，随同他前往楚国。挑出19人后，还有1个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听说你要带20人前往楚国，现在尚缺1人，请您让我来凑满数吧。平原君不熟悉毛遂，问他道，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已有3年。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马上可以看到锥尖戳破袋钻出来。你来我这里3年，我从未听别人有称赞你的话，可见你一无所长，所以你不适合去，还是留下吧。可是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何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途中同行的人在与毛遂交谈的过程中逐步地发觉他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这张勇晃晃荡荡的来到西京哥的身旁。陈小姐，我也要当徒弟。西京哥说，你来干什么？敬酒的时候你跟着起哄，现在我要学剑，咱们你也跟着来学剑，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怎么着？兴你学剑就不兴我学剑吗？啊啊，我们两个都上这儿来学剑。陈清秋一看，这怎么办呢？俩醉鬼子要缠着他，话言未了，晃晃荡荡那丹凤眼又来了。哎，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哎，我说周红，我要跟小姐学剑，你学不学？这不算我一个，我也学。西京哥在旁边可气坏了。西京哥一看，你们两个在这给我捣乱，我可告诉你们，大寨主有话，这个院子一般人等不准往里进。谁说的？一般人等不准往里进，你怎么进来的？西京哥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山上，大寨主非常器重我。我到过九龙珍珠关，你们两个干过什么？我们两个虽然没到过九龙珍珠关，但是我们偷过粮食没有？啊，我们两个劫过布匹没有？啊，那也算是给山寨有奉献，对不对？你咱俩都一样，你别觉得到了个九龙珍珠关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算什么事儿啊？这三个人在这正争争吵吵的功夫，盖娇娘回来了。因为盖娇娘啊，怕这陈清秋真有了病，回来要关注关注他。他回来之后，盖娇娘一看，好，仨醉鬼正在楼梯口这儿，你一言我一语，指手画脚在那说呢。盖娇娘几步到跟前，把脸往一沉，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哎，西金哥一看盖娇娘，小姐，我今天到这儿来，要找陈小姐学学剑。你们俩刚才那剑练得太好了，想把这梅花剑学一学，怎么样？你们俩呢？我们俩也学剑。这剑太漂亮，要教就一块教，对不对？你们都给我出去，臭不要脸！盖娇娘这脸可拉了下来，张口就骂了一句，周红当时就愣了，臭不要脸！你说谁？就说你们，你们干什么？啊！我这大师兄上山没有几天，你看看一个个。你们都沉不住气了是不是？啊，都过来了，看那么多牡丹，你们这帮野疯子都想过来采蜜呀？啊，你们不看你们长什么模样，家里没有镜子，尿床尿自个儿照着，一个长得神头鬼脸，像牛头马面一样啊，还跑这儿来呢，你不看看那个样，我告诉你们，我爹说了，这个院子谁也不能随便进来，一会儿我叫我爹去把你们都赶跑了。西京哥说，哎，小姐，您别生气呀，我们不是有歹意，真是就想跟你们姐儿俩学这梅花剑，没有别的意思。你这一说就把我们这心给误会了。我们不是说对你大师兄想怎么怎么地，这都山上自己人，我们能怎么？

怎么怎么地啊，就想学剑。该叫娘们好吗？你们仨都想学剑呢啊，都想学剑。这是对，我想学剑。你们要想学剑，我们娘俩也不能挨个教你们呢。你们这三个有灵的有笨的，我们当不起这个老师。这样吧，你们三个在这比武，比拳脚，谁最后赢了我们就教最后那个。盖娇娘发坏，心想兔崽子，我让你们自个儿先打一顿再说。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这张勇一听，对，比拳脚。西京哥，咱俩先比划。西京哥说，对，来吧。西京哥根本没服张勇，来来来来来，过来动手。这阵张勇已经喝得腿底直晃，把这袖子一挽，我告诉你知道吗，这叫醉拳啊。他说是醉拳，实际他真醉了，往前那么一晃，光这拳就打过来了。西金哥比他们俩喝的还少一点，比他们两个还清醒一点。一看他这拳奔前胸这么一打过来，西金哥往旁边一闪身，啪一抠他这肘，一抠这肘往前一带，他拿脚那么一躺，这张勇整个身子就横起来了。横起来之后就趴地下了，啪一下子来个大马趴。趴那之后这下壳也煮了地了，当时把这都抢掉一块皮。哎呀呵，盖娇娘在旁边一乐，呵呵，就这样还学剑呢。师兄瞅着啊，看他们谁最后赢了咱们教谁。旁边那丹凤眼周红就过来了，看我的。他奔着西金哥过来一抬腿，上去又一脚，这腿踹的都没准了。西金哥往旁边一闪身，啪一后要把脚脖子抄住了，往起一周蹬一个倒毛，夸也趴下了，整个翻过去趴下的。这个刚一趴下，那张勇又爬起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这我算输是算赢啊？西金哥说你还不算输，你什么叫赢？光又一跟头。这俩人这个趴下，那个起来，那个起来，这个趴下，打了几个回合，那俩急了。为什么？脸上挂不住了。开始好像半开玩笑一样，后来啊把刀就瞪出来了。这周红一伸手，身背后有片刀，噌，大片刀往我一瞪。我告诉你，你别觉得你自己不错的，你到了九龙珍珠关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你拿我摔着玩，你也可不是好惹的。咱们动兵器。他一说动兵器，就看西金哥探背膀，噌噌把单刀也瞪出来。动兵器，我要怕你们吗？来，三个人三角各霸一方，亮开狮子了。盖娇娘一看，这可要麻烦。真要这仨人再动起手来，要闹出人命来，这是我撺掇的。盖娇娘马上吩咐手下的丫鬟，快来到前边叫大寨主家，叫我爹快来，就说这后院要出人命了。小丫鬟噔噔噔往前边就跑。这功夫这三个人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挺个烫，刀光闪出，叮当之响，这仨人打都打乱套了。西金哥啊，也说不上是跟他打，也说不上跟他打，这兵器是烂碰一气，叮了咣了叮咣，正在这打着，盖世英由打前边来了。盖世英由打前边来到后院，喊了一声住手。这一声住手真好使，这三个人当时把刀一擎，西金哥站着了，张勇把刀一拄，吐了。这张勇这一吐，这丹凤眼周红拿着刀在这瞧着。寨主，您给说句公道话，您说我们仨到底谁输谁赢了。盖世英把手一倒，瞅着他们仨，你们干什么来了？这周红拿着刀，我们干什么来了？哎，我们干什么来了？他忘了这醉鬼喝的多不多。盖世英瞅着他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也是山上的负债主啊，当着我这个侄女在这儿，你们不嫌丢人吗？从今往后，这个后宅院不准你们三个人再往里边来，都给我出去。盖世英这身世，他们这三位别看醉了，醉了也懂得山规不

可没看，这三人提溜刀晃晃荡荡出去了。他们往外一走，盖世英看了看陈清秋跟盖娇娘：“你们两个人别上前面去了，就在这绣楼上休息吧。”盖世英转身跟着他们三个人又回来了。这不是有丫鬟把他吐那酒都给打扫干净了，现收拾，一边收拾一边骂街。丫鬟心想：这什么玩意儿呀？喝醉了酒跑我们这吐来。盖世英跟这三个人来到前边聚厅，聚厅这酒大家伙正在喝着呢。正在这喝酒的功夫，前边有一位山上的喽啰往里边禀报：“启禀大寨主，滇西兰求见。”盖世英一听，怎么滇西兰又来了？滇西兰在这个时候来，那得让他进来呀。我的寿诞之日，吩咐有请。小喽啰往外边去不多时，就看滇西兰就打外边走进来了。滇西兰干什么来了？滇西兰到山上来跟陈清秋接头来了。小八义弟兄早说了，陈清秋上山之后要派滇西兰跟他联系，昨天上的山究竟落足如何，站稳没站稳，打算盼滇西兰到这儿来探听一下这个消息。因为滇西兰最具备上山的条件，滇西兰今天上山提了个小布兜，为什么？滇西兰知道今天是盖世英的生日，他想起来了，借着这生日他要做点文章，提着小布兜来到这大厅里边停足一站。众位都还挺好啊。盖世英：西兰，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今天不是你的寿诞之日吗？别人忘了小师弟，我能忘得了吗？你的寿诞之日，我怎么得到这儿给你表示祝贺呀？我给你特意送来一个寿礼，你看这玩意儿好玩不好玩？他一伸手，又在这口袋里边一滴溜，拿绳拴着一小王八，把这玩意儿滴溜出来之后，所有的寨主都乐了：有送这寿礼的吗？哎，那不对，这千年王八万年龟，说你能活一万岁，弄得盖世英是哭笑不得。你说对这么一个小师弟，这么一个孩子，尤其是现在他的老爹爹，我的老师电龙电不云已经被我给软禁起来了，我更不能得罪他，我还不能惹他。好吧，小师弟，这个东西把放哪儿啊？这玩意儿我看挂你们聚义厅这大方坨上吧。旁边众寨主一听，我们聚义厅当间要拴个绳子挂这玩意儿，我们大家伙都成什么玩意儿了啊？哎，我说少爷，您这可不行，您这玩意儿最好放到旁边，放旁边。那也行，我定个地方给你挂墙上。旁边一看，大家伙不能拦他呢，马上有喽啰兵给找来一钉子，这位给钉个钉子，真给挂墙上了。挂那儿之后，电信兰转身过来：“哎，少爷老，今天我得给你拜寿啊。”我得给你磕一头。说着话他就跪下，跪下之后盖世英赶紧过来伸手相搀：小师弟，你不用给我磕头拜寿。不，你别拦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磕这一头啊，不光是拜寿啊，这其中还包括着其他内容。盖世英说：其他内容你说指什么？实不相瞒，我回家之后啊，跟我娘说了，我爹被你在山上给软禁起来。我娘一听啊，可就掉了眼泪了。我娘就跟我说呀，说盖世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他的老师软禁在苍军山上啊，他这是想要我们娘俩的命啊。你跟盖世英去讲，你就说呀，当师娘的要求求他了，你把你这老师放下山来吧。放下山来之后，哪怕我们给你跪地磕仨头，我们都干。我说您那么说，他也听不着您讲啊。他说你就去，就说我这么讲的，按照我的话跟他说。不行，你给他跪下，你这一跪就代表师娘我也给他跪下。我是代表你师娘倒是给你下跪来了。

盖世一听，不行不行，你快起来，这更不能跪了。他马上把电线杆就给搀起来。小师弟，你不要着急，老恩师在我的山上，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睡得好，什么事儿都没有。单等我跟小八一分出上下高低，必定将我的老师送下山去。好，我就问你，你还得几天？那回跟我说五天，现在是不是还有四天了？四天。那么说吧，什么时候把小八一战败，我什么时候把老人家送下去，你又改主意了，对不对？你说话不算话，不是大丈夫。你要照这样的话，我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可亲自上山找你来。师弟，可千千万万不要这样，你放心，尽快地让老人家下山也就是了。好，那就那么地吧。小师弟，快坐在旁边喝寿酒。寿酒我喝不下去，我爹在这山上压着我，在这喝你寿酒啊，我还是人吗？我肚子里还有心吗？啊，我现在这肚子里边就挽了一大疙瘩，我就想着到山上来散散心，溜达溜达。我看你们这帮人一个个喝的都好像搬不倒似的，你看看东倒西歪，满脸通红，眼珠子都像兔爷一样的。我还跟你们这帮人在一块儿还打连连吗？我上后山，我去找盖娇娘去。我找他，我跟他，我们俩玩，我们俩练武。这电西兰呢很熟悉盖娇娘，因为他一个14岁的孩子，经常跟盖娇娘在一块练武。电西兰说着话奔后边就走，盖世英一瞧，就让他去吧，找盖娇娘这也没什么。但是盖世英忽然这脑子一转呢，让他自个儿一个人奔后山，这好吗？随着看电西兰出了这个聚义厅了，盖世英也溜溜达达走出来。这功夫电西兰已经奔着后边走过来，来到后山寨，到了这个绣楼跟前，电西兰先喊了一声：“盖娇娘！”他在下边这一嗓子一喊，盖娇娘又打绣楼上面就一推房门出来了：“谁呀？”“我来了。”“你小叔叔来了。”他知道这辈儿，你别看他人小，辈儿在这儿呢。他跟盖世英论师兄弟，说盖娇娘真得管他叫小叔叔，但是盖娇娘口里边称小叔叔，实际上把他当个孩子。哎呦，小叔叔又来了，干什么来了？哎，找你玩来，找你想练练武艺。下来下来下来。他一摆手，盖娇娘一回身：“师兄啊，来看看我这小叔叔怎么样。”陈清秋由打这楼上跟着盖娇娘一块就下来，来到这院子里边一看电西兰，陈清秋假装不认识他：“哦，这是哪位呀？”“这个呀，这是我老爹爹的小师弟，他叫电西兰，大家都管他小义士呢。”“我说小叔叔，今儿来干什么？”“今儿来找你要练武，练武散散心。”“散散？他是谁？”“他是谁？”盖娇娘说：“你不认识啊，这是我的大师兄，叫陈清秋，是你的大师兄。那你们俩是平辈呗？你们俩是平辈的，也得管我叫小叔叔呗？还不过来啊，参拜小叔叔。”陈清秋心中暗想：“这电西兰这戏演的不错，装的挺像。”陈清秋就过来，飘飘一个万夫，参见小叔叔。还罢了，陈清秋这才站起身来：“那么小叔叔，您会练武术吗？”“还当然会练武术了。”“盖娇娘，今天咱们两个练什么？是练刀还是练枪，还是单刀拐子泼花枪？”“盖娇娘是这样吧，听说你那小铜锤挺厉害呀。”“还小铜锤36路，打遍天下无对手。那么今天我跟你用一口宝剑逗逗你的小铜锤如何？”“就怕你打不过我。”“那宝剑在哪？”“我那宝剑就在那边兵器架子上，你去拿兵器架子。”

0: 我拿冰淇架子干嘛？拿宝剑。这阵儿，盖九娘转身奔那冰淇架子去拿宝剑，就在转身往那拿宝剑的这功夫，垫起来两步往这边一靠，看了看陈清秋，会怎么样？陈清秋伸手又打怀里把这图就掏出来，看着盖九娘的背影收起来，他把这图拿过来，往兜里边一揣，就这一瞬间的功夫，盖世英又打外边一步就进来。把这电信兰吓一跳，揣兜里边之后，拿手就是这捂肚子，哎呦，今天的药不好，这口吃的不对劲儿，他可能一会儿要拉肚。盖世英走进来一看，信兰，你要在这干什么呀？我在这干什么？我在这要跟那个盖娇娘，我们两个想比比武，较量较量。这功夫，盖娇娘已经把宝剑就拿过来了。拿过来宝剑之后，电信兰把这小铜锤拿出来，假装跟盖娇娘在这蹦蹦哒哒窜蹦跳跃，打了那么十几个照面，最后他送出圈外，停，今天就这么着了，咱们改日再会。我说大师兄，我呢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把这事儿如实的向我娘说，反正我娘是要找你，要我爹，你就尽快往外放。盖世英，你尽管放心吧，我让人送你。等会儿，你让人送我。我说大师兄，你现在心里非常恨我，你想把我爹的给软禁起来，还想把我也杀害了，对不对？凭良心说。盖世英说：“何出此言呢？我并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我跟你讲。”我上回下山之后，就有个小子轻纱蒙面，手中拿着单刀跟我动手，想把我杀了，而且给我来了一毒药镖，在这一串皮，现在这镖伤还没好呢。你就是你山上的人，没有错，你暗地派人轻纱蒙面，让我认不出他是谁来，想把我杀了。我要一死，我们老店家就断了种了。你狠不狠？盖世英，你听，真有这种事情吗？我能撒谎吗？不信，你看，说着话，夸他把这衣裳领子往旁边一咧，这镖伤露出来。盖世英一瞧，你准知道是我山上的人干的吗？啊，不是你山上人哪干的？要是别的人，他干嘛用轻纱蒙面？你回查查，你看他像谁？我看他像谁？我看他那身况。那胖瘦，我看他谁都像，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

0: 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盖着你瞧，你准知道是我山上的人干的吗？啊，不是你山上人，哪干的？要是别的人，他干嘛用青纱蒙面？你回查查。你看他像谁？我看他像谁？我看他那身框，那胖瘦，我看他谁都像。盖世一听这事儿不好办了，谁都像我找谁去？我把这负债主全部他杀了啊！反正那么说。你就问问他们吧，你看他那个谁的脸上要变颜变色，啊，那就是谁。盖世英说好，一会儿回去我一定查着。哦，我走了。电起来说着话往外就走，盖世英随后往外送。盖世英这回呀，听电起来一说这句话，他自个儿倒不放心了，亲自把电起来送到山下。送到山下之后，安排两个楼兵摆了一只小船，让电喜兰坐在船上，没走飞云桥，绕到了山南面，让他上了岸。电喜兰假装上岸，跟两个楼兵一告别，然后进了树林，他就拐了弯了，奔着安平镇歇茶去了。电喜兰回到了安平镇，一见了阮英、周景龙等人，当时就把这图掏出来，把图掏出来展开，大家伙一看，这图底下有注解，告诉他们这就是九龙珍珠关藏放的所在。阮英说好啊，看起来七嫂有本事啊，昨儿上山今天把这图就弄来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他们瞅了瞅花云平，七哥你看见没有，这事儿您能办得到吗？花云平点了点头，看来青丘果然是女中豪杰。唐铁牛人那就甭说了，咱们合计合计怎么办。阮英说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就夜入藏君山，不过这个中山寨后院往那儿去的这个路谁熟悉？电信兰说我熟悉，我可以给你们领路。庞格雷霆也说我也熟悉，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阮英说好，我跟你雷霆加上电起来，咱们三个人去。唐铁牛说那我也算一个呗，因为我这山上也出出进进的有吧那么几趟了，对这道我也略知一二。阮英说好吧，就咱们四个人，多了不带了。当天晚上他们四个人收拾紧身利索，由打公馆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蹑足潜踪，悄悄地来到飞云桥的桥头。当他们来到飞云桥的桥头的时候，一看坏了，今天晚上由于山上是盖世英的生日寿诞，所以这桥头那边很多的楼兵都在那把守着，灯秋火把照耀如同白昼，看样子有100多名楼兵在那分几波来回直走。这阵你要上桥，一登这桥对过就看见了。阮英说这桥咱不能上了，这怎么办？电信兰说你看看这玩意儿还是得我来吧，我要不来你们就上不了山了吧，你们跟着我顺着这个绕山河咱往那边走，由打西面往那边绕，就绕到了北面，由打北面又转到了东面，在芦苇丛中电信兰在这儿藏了一条小船。原来咱不是他往山上来吗，带着船藏到芦苇丛里吗，在这儿放着呢。电信兰说我呀拿这小船把你们摆过河去，就在这后面上去，不过都得多加小心。他们四个人一起撑着这个小船就过了河了。过了河之后船一靠岸，又泊在芦苇丛中，电信兰、阮英、汤铁牛加雷霆四个人纵身上岸。他们躲避着巡逻的楼兵，用这大树灌木丛遮挡着自己的身形，一点点的奔着中山寨就走来了。最后他们就来到了中山寨的后院。

啊，在那井底下。说着话，那三位就都下来，下到井底之后，唐铁牛站着就去了。他们往里走，电线兰在井口上面那么站着。电线兰心里还合计着，你还别说，今天晚上来的不错，大概都喝酒去了。他们谁也没往这儿来，话言未了，就看有打旁边走过一个人来，手里边提了一口单刀。电线兰一看，谁？丹凤眼周红。一报丹凤眼周红，电线兰知道这是山上一个负债主。这周红干什么来了？今天晚上该着周红在这值班。感情这八角井啊，白天有四个喽啰在这看着，晚上是一个负债主带着两个喽啰在这看着，日夜都有人在这守看着，怕的是把这九龙珍珠馆给丢失了。今天按着日程排，该着这周红到这来值班来。由于前山寨给盖世英庆寿，山上所有的政府偏债主全都喝得东倒西歪了，所以说这周红往这儿来的时候时间也晚了点。在他没来之前，那两个看井的楼兵已经接了班了，接班跟没接班一样。为什么呢？这俩看井的楼兵啊，白天在前边把这酒喝多了，这二位有一个到这儿看了看这井周围没什么事儿，晃晃荡荡的跑这个小院的角那地方，有几棵树，上那儿方便方便。方便完了就困意袭来，裤腰带没系上，在树根底下一出溜，坐那儿就睡着了。这位在那窝着脖子呼呼的直吹气儿，睡得特别死。您想喝醉了他睡着了，一般动静他不带醒的。另一个呢，另一个楼兵他倒没睡着。这楼兵没出息，贪嘴，爱吃肥肉，今儿把这肥肉吃的太多了，到这儿到井边转了一圈之后马上就上厕所。为什么？蹲肚滑肠。这位到那厕所里边蹲下他就出不来了，说那个在厕所里蹲着，这个在这树旁边睡觉。阮英、唐铁牛等人往这儿来就插这个空进来的，他们可不知道有两个楼兵已经一个睡的一个在那儿蹲着的。进来之后，阮英跟雷霆下去，唐铁牛在井底下，电西兰在这儿站着。这功夫周红才来。丹凤眼周红今天也没少喝，白天上姑娘那后宅院折腾了一气，这阵儿呢酒已经算是醒了，想起来今天晚上他在这儿还有一个看井的值班任务，提溜刀晃晃荡荡就来了。他原以为这地方有两个喽啰，可是远处一看，在井边上晃晃荡荡有一人影。周红心想着，谁啊？瞅这个头不像那喽啰呀，怎么这么矮呀？那电西兰那小孩啊，他个儿能高吗？电西兰一问他，他一回答，周红。电西兰一听坏了，他这负债主来了。负债主一来，他可别听着这井底下有动静。一听见井底下有动静，井底下这三位就上不来了。要全山寨都惊动了之后，这些个贼寇都出来，我们就下不了山了。但是电西兰走几步就迎上来了，他有他的心眼儿，心想我别让他上井边靠。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周寨主。你好啊。周红一看，这不是电西兰吗？是我。咱们都见着了吗？你小子今天白天上山之后你不走了吗？还谁说我走了？我到底下是转圈又回来了。我今天晚上我回去我也闹心，我爹不在家，我妈成天跟我老哭，你说我回家干什么？还不如在这山上玩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山上我就转悠着，在这溜达溜达散散心，在这玩玩。电西兰，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玩啊？我玩可管什么地方，哪不行我玩。

这地方可就不兴你玩。这个地方，这芭蕉井是存放贵重物品的所在，你在这地方转悠容易引起别人对你的猜疑。别人对我猜疑，猜疑什么？猜疑我偷你们东西啊？啊，你们的井里边有什么玩意儿？这井里边竟是值钱的东西，你快走，躲这地方。我走，电信兰心里合计，我怎么办？我在这跟他穷磨牙，磨时间长了，底下那也得上来呀、啊。一上来就非得发现不可，发现了就得打呀。我把这兔崽子揍死，我揍死，我未必揍得死他。他提溜刀，我这小铜锤，我干得过他吗？啊？哎呀，电信兰可着了急了。正在电信兰着急的功夫，就在这周空的身后。有脚步声音，这周红听身后脚步声音一响，他扭转回头，谁？就听身后回答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啊，啊，哎呦！这周红走到跟前一看，正是陈清秋。哎呦，哈哈，陈小姐一看陈清秋，她把这个大眼睛睁得特别那么大，丹凤眼睁开了。大小区别特大了，现在陈小姐，这陈清秋怎么来了？陈清秋知道今天晚上小八一的弟兄有可能要上山来盗取这珍珠观，当然了，他这图送下去之后，小八一的弟兄呢也有可能今天晚上不来，但是作为他是一个卧底的奸细，他不得不往这里来看一看。今天晚上跟盖娇娘在屋子里边坐着闲聊了一阵，陈清秋就说，我今天白天让他们闹哄的，我这心里边特烦乱，不愿意在屋子里待着，我上外边转悠转悠行不行？盖娇娘说，我陪着您去。陈清秋说，不用，我这个人呢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盖娇娘说，好吧，师兄啊，你出去之后啊，加点小心啊，你可别下山寨，下山寨这个道路你不熟，别掉到圈坑里。陈清秋说，这个你就放心吧。陈清秋在墙上摘下了一对双剑，就他们姐儿两个在前边寿堂上舞练的那种双剑，他拿着一个双剑作为防身之物，在手里面拿着双剑他就出来，出来了他的后宅院，陈清秋就奔着中山寨这个芭蕉井的方向溜达过来了。当陈清秋走到这附近的时候，听见对面有人说话。陈清秋一看，有两个人一高一矮。这功夫周红一转身一看见陈清秋，陈清秋也认出来了，这是那丹凤眼周红。陈清秋就说，哎呦，这不是周寨主吗？哎，正是我呀。陈小姐，深更半夜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上这干什么来了？这功夫电信兰在那边，别看这夜色茫茫，电信兰那小眼睛瞪得挺大，瞅着陈清秋，那意思这小子得把他处理喽。只是眼色，陈清秋灵机一动，心里明白了，山下来人了，要不然电信兰不能在这站着。陈清秋并没跟电信兰搭话，他看着这周红，周寨主，我上这儿找你来了。啊，这周红一听，当时的精神头就上来了。你找我来了？你找我干什么？周寨主，您忘了今天白天您不是上我们后宅院去了吗？你跟西金哥还有张勇，你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的。您不是说要跟我学这梅花双剑吗？啊，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没答应您。说实在的，我也不好答应您。您说我要答应了您吧，他们两个也要跟着学，我教得过来吗？你们那么一闹哄呢，盖寨主一来把你们就撵走了。您撵走了呢，我心里面可惦记着这个事儿。刚才呀，我上前边找您去了，听前边的人说，说今天晚上您在这值班，是这个意思吗？啊，对对对，今天我在这值班。我寻思借您值班的功夫有的是时间，我就把这梅花双剑交给您得了，您看好吗？

陈清秋这几句话说得非常的轻柔，周红听着觉得浑身上下是那样的舒服。这周红当时就忘乎所以了，自个儿心里边多少也有点警觉。周红心里合计，丹凤眼呢、啊、丹凤眼，这姑娘怎么对这三个人都没感兴趣，就对你感了兴趣呢？啊，哎，俗话说情人眼中出西施，那我也不像西施，也可能这姑娘生性喜欢大小眼儿，天底下没找着就看上我了，这也是有的。好，我说陈小姐，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一定好好的跟你学这剑，难学不难学？陈青青说不算难学，您在这儿不是值班吗？有这一晚上的功夫啊，您就学会了。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有一口刀，我应该有双剑。嗨，您这是武术的练家子，您就有一个刀就当剑使，那个手就空着光比划就行了。哎，对对对对，我这手就能光比划啊，这刀一碗花是不是我就知道了。好好好，哎，您交给我，我马上就练。我交给您呢。哎哎，我说你这小子你快走。电信栏低了小铜锤，我往哪走？他要教给你练剑舞，我在这学学，没你的事儿，没我的事儿，我躲远点碍不上你。电信栏跑旁边站着去。这阵周红啊没心思撵电信栏了，全部注意力都在陈清秋身上了。陈清秋这功夫有打这剑鞘里边唰把这双剑就抽出来了，双剑入的是一个鞘，抽出来是两把，他这个剑鞘往旁边一撂，双剑左右一分，来吧，你把刀也拿起来就当剑使。哎，好，我的刀拿下来了，您交给我。陈青秋说：“您看着，这个剑在一起合着，先从这儿来，然后上手分剑挽花上步，戳。”陈青秋走了一个剑势，这周红也跟着走，对。他把这刀往那一横，是这么走，挽花上步，唰，这隔了眼睛怎么瞅着怎么别扭，但他自个儿走，左手剑往前劈，右手剑往前劈，好，我知道，还怎么的？他走到这儿的功夫，陈清秋是你看着啊，这个剑啊，往这面一绕，哎，他说架势亮，这个往那边一绕。啊，对，往那边一绕，对，绕完了，下一步呢？陈清秋这个剑在这边一绕的，下一步就是这个剑呢，往前面那么一走，噗的一声，这剑就给攮进去了。周红这正拿着刀，这么一绕啊，这个就噗啊，到现在他才明白。感情这陈清秋不是喜欢大小眼儿，要喜欢我还能给我来这一下子吗？这剑进去之后，陈清秋把剑往外一拔，拿脚一踹，扑通一声，这周红就栽在那儿。周红栽在那儿之后，电线人一看，这真漂亮，他一高奔过来，扯着这周红的尸体就来到这井口这儿，冲着井口底下，嗨。有人没？唐铁牛在底下呢，什么事儿？快！我这是宰一个给你扔下去啊？怎么宰一个给我扔下来？对对，是上边容易让人看见尸体。接着，噔下去了。唐铁牛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人下了一个，把唐铁牛吓一跳。嗨，这什么玩意儿？咕噔下了一个人，唐铁牛一猫。血都流出来，哎呀，我说上边开了刀了，这是啊，这小子我他妈往哪儿塞呀、啊、这个这井里面那么点地方，正好旁边这有个通道，他扯着他肩膀的拽那通道。

0: 里边去。这个功夫呢，阮英跟雷霆两人已经顺着通道进去了。他来到头道铁门这儿，一摁铁门上那个按钮，这个铁门哗地的开开，接着走进这通道，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走到尽头处又到了二道铁门，又一按这按钮，这二道铁门咔咔咔咔咔起来了。进了二道铁门，这里边是一个藏室，屋子里边有一个铁箱子，按照那个图纸上所画的，铁箱子三个菊花钉当件，这箱子就能打开。雷霆先过来一摁当件这个菊花钉，然后把这铁箱子盖啪一打，阮英在后边举着那只蜡呢，拿这个蜡的光亮往里一照，这铁箱子是空空如也。哎，这帽子没在里啊。阮英说不对呀，他们挪地方了。雷霆说我记得咱们刚才往里走的时候旁边可以有岔道，咱往那岔道那再走走。阮英说好，两个人撤身回来就到岔道这儿，到岔道这儿顺着岔道往里一走，一看前面也有一道铁门。这雷霆一想，可能这铁门这消防都是一样的，就摁这按钮吧，一摁这按钮，哗啦这铁门起来了。这铁门刚一起来，雷霆迈步抬腿往里刚这么一走，脚一沾地儿，油打上面有一口月牙扎头。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0: 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呢先想和大伙儿的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咱们最近都在热议的啊，我们咱们听众我们家人的嘴里面最应该说是火热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冬虫夏草的。首先老师要感谢大伙儿的积极参与，因为今天早间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时间吧就跟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很惦记这个事情，因为大伙儿热情很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想要冬虫夏草。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咱们的人数达到了多少。今天一早啊我就跟后台啊联系了，他们说呢这个报名申请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3350多人了。太好了，其实从这个报名的数字我就能看出来，大伙儿呢是特别想用冬虫夏草的。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冬虫夏草的珍贵和稀有，是不是啊？在古代呀、啊、这冬虫夏草只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普通老百姓连看可能都看不着。改革开放之后呢，咱们国家变得富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咱们知道这个上品当中的上品，可谓叫极品仙草类的一些个相关的药物。可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被价格都拦在了门外了，怎么呢？居高不下呀。各位您知道一根野生的品相好的完整的冬虫夏草，像火柴杆大小的啊，普通等级的其实都是需要在300多块钱左右啊，好一好的400，优等品呢早就被有钱人提前收购，价格还要再提升20%到3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想用冬虫夏草救命，可能咱们买着了也不是那个特优品，是不是啊？实话实说啊，这个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呢价格也确实非常好啊。那它有什么呢？叫高原软黄金之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对于中医学比较了解，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好。在我学习之后呢，我阅读了很多的医书，其实冬虫夏草的记载呢在很多书籍里面都有。我简单总结几个啊，朋友们来听。首先呢，在《藏医书》当中的这个《越王药诊》啊，这里面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呢称为叫什么呢？叫圣药。各位，叫圣药。就是能称为叫圣药的，您去看吧，就是所有的中药品目当中有第二份吗？没有，是不是啊？只有它一个。那《藏医书》当中的记载叫圣药。那么他们记载的主治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肺虚之症啊，因为高原地区缺氧啊，所以呢对于这块呢它主要什么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关注啊，就用的这方面比较多。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上不来气儿，甚至都在倒气儿的时候，一根冬虫夏草下去能够怎么着回氧救你，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明代这个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这些医书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的呢就比较贴近现代了，那我们能听懂了。什么呢？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等到清代药性考就更详细的记载了， 他走哪儿呢？说冬虫夏草专补人之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人之所有虚损之症。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头晕耳鸣，有奇效。各位听明白啊，咱们后面说到了它什么呢，是有奇效的。那么清代重庆堂随笔有记载说，虫草呢为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以及劳累过度的人群调理身体。那么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到的一个方向大家听好啊，就是我们久病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老根都在身体当中啊存了三十多年四十来年，那说这样久病必虚，久病就会出现什么呢，五脏受累。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冬虫夏草您真的应该用一用，真的应该用一用啊，非常好。另外病多的人，哎呀这一数从头到脚，高血压啊，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是不是啊，咳痰喘，胃吃饭也不行啊，这个便的也不好，便秘腹泻交替着来，哎病多的人您正应该用用冬虫夏草啊。就是总结一下什么呢，病的久的和病的多的都应该考虑用冬虫夏草，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畅想一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拿到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的五和康寿灵奇方你来配合使用，哎呀那这个功效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我师父当年用咱们的灵奇方叫灵奇膏的净膏配合冬虫夏草都是救活人命的，那人都不行了，那都是几乎讲话家属都会放弃了。大伙还记着吗，我那天说到这个矿工是不是啊，这个虚损之症特别重，家属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师父硬拉拉的给他救活了，讲话从这个鬼门关给他拽回来，从死神手里面给他抢回来了啊！这是强强联合，真的药效是可以翻倍，一个是病症可以快速的缓解，你不遭罪，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畅想一下，真的要配合使用的话那太棒了，是不是啊？这几天跟大伙儿讲了，报名人数越多咱们呢和厂家谈判的筹码也就越高啊，厂家有这高品项的，而且做好了提纯啊，做好了成品，特别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报名人数要达到十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干脆不花钱，我们能免费用上您所期盼的这高品项的冬虫夏草。其实我跟大伙儿透露一句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播出地区越来越多，石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很多药厂发出了邀请，希望呢我帮着他们做代言，增加呢他们药厂的知名度。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家人们呢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特殊的福利，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好我们拿过来啊。其实我们治病救人行医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光用一种咱们的灵奇方，是吧，还有很多药厂的好东西啊。那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那我们就要拿过来，是不是啊？就要拿过来，就要让大家用啊。而且呢我也是在不断的筛选的，不行的我绝对不会让大伙使用，因为大伙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对吧，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使然，我一定是要帮助大伙拿最好的，拿最有效的，而且面对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最棒的，大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所以您跟着石老师啊，我觉得这份心您能体会到啊，往后咱们讲话来日方长，是不是啊？你也能看到我的实际行动啊。所以这次呢你看有这个冬虫夏草过来，我觉得不错，是不是啊？给大伙儿呢也张罗着这个事情。那么咱们来报名吧，报名人数越多我这底气越足啊，给大伙儿申请咱们也就越有筹码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来抓紧时间啊，咱们都来报名参与，现在已经是九万多人了，我觉得离十万的目标很近，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同时呢各位也知道我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师父传承下来381年历史的老药 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国药准字 OTC 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我们的价格是所有老朋友嘴里面最仁义、最公道，而且是最实惠的，一块钱一瓶药。我觉得任何的药厂可能都做不到这个力度，任何的药可能都没有我们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您要是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别错过咱们这个好药啊，行动起来没几个钱儿。您看看这个治病，那讲话治得起、治得好、治得全面、治得彻底啊。但是现在咱们的药源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地区不断扩大，我们听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咱们前阶段的脱销挺多地儿。那我们经过调配之后呢，现在全国的都有，但是呢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我们都实行了限购，咋的限流吧，要不然话几条又抢没了，是吧？限流的话我们还要多维持一段时间，那每个地区我们给上20个名额一天，机会是共等的，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谁快谁就能拿着一块钱一瓶药，太好了啊。想定的朋友咱们就抓紧啊，如果您也想用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配合用，那您要更抓紧。怎么呢？真的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同时呢价格是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好，那么今儿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冬虫夏草是好玩意儿啊，好药，是不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但是那么它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们张嘴可能就能说出来，这东西啊治大病，而且稀有还特别贵，但是它到底哪儿好？今儿我重点给大伙儿讲这个。今天可能偏于学术方面的多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您应该仔细认真听。为什么呢？治病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盲目用这是不行的。有好多老同志现在就是盲目听哪个哪个老师说，哎呀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这提取出来的什么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连半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有很多人说我这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你看药这包装盒上，别说老字号，连中华二字你都找不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听众要知道，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说我这是纯中药制剂，结果一看里面的原料加了好多的西药成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我们最熟悉的啊，朋友们，消渴丸，大家太熟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药，哎，是不是中药？哎，老朋友点头。但你仔细瞅瞅消渴丸的说明书里面有啥，配料表里边有什么，二甲双胍，您琢磨这事儿没有？我不知道您琢磨没琢磨过，是不是啊？就有很多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所谓是什么什么，结果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听秦老师讲课呢，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我必须让您听懂、听明白、你了解、你清楚未来我们去治病的方向，甚至咱别说是全个儿、囫囵个儿的，我们得是个半个大夫，对吧？我对自己身体了解，我对我用的药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不盲目，你的治疗是有方向的，能理解吗？你才会选择。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伙儿听我讲课是有内涵的。要不然很多人说了，石老师我就乐意跟您听，你讲的细，是我跟大伙儿说过，我说我讲课可能是全网最细的，

是不是啊？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没有比我再细的了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仔细来听啊！今儿咱们来说冬虫夏草。好，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哎，准确来说呀，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动物与植物相结合还能够正常生长的中药材啊。简单来理解，为什么叫冬虫夏草？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奇宝。世界上虫草有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其为有药用价值，具有阴阳同补独特药用价值的，叫冬虫夏草。它生长的区域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当中。这个地域环境大伙知道了，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无人区，对吧？在那儿存活的生命呢，其实个个都是神奇的存在啊。千百年来呢，说有一种啊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那它要经历什么呢？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呢就长达2到3年。它整个生命史是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当中度过3到4年，最后只能换来2到3天的自由飞翔。哎，这蝙蝠蛾啊，幼虫生命力极为顽强，各位极为顽强啊。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呢，说这个东西啊，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呢，在零下3到5度的冻土层里面可以冻僵，冻僵了之后解冻之后依然能活过来。啊，在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为数不多的活的，它可以吸天地日月精华的这么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还生长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冬虫夏草的草的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物种，温度超过20度就停止生长了，它高了不行，超25度就直接就是死亡了。啊，就是零下，哎，特别适合它，几度特别适合它。你看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他俩结婚了，他俩相遇了，完成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神奇蜕变。每年7、8月份，冬虫夏草菌的孢子成熟之后会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面。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雨啊，下雨，由雨水的作用下的渗入土壤，这个时候神奇般的事情发现了啊！恰巧蝙蝠蛾幼虫和这个冬虫夏草菌它俩相遇，真菌呢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这太神奇了！历经3到5年的时间呢，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个体非常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哎，融为了一体了。大伙看啊，来年的春天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幼虫寄居在这个幼虫身体里的菌丝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就开始成型了啊。就说很多藏区有一首诗说什么呢？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哎，就是他这首诗描述这个生命的奇迹啊。这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和成分特别高啊，因为昨儿我们给大伙讲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女皇，是吧，她喝那个煲的老鸭汤，不但味道很鲜美，而且把她的病年老体弱久咳不止都给治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冬虫夏草我们竟然发现了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哎，别光知道呀，咱得研究它呀，是不是啊？我们得研究它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把它拿回来，药学进行相关的啊提取化验分析，最后总结来看，冬虫夏草含有叫冬虫夏草素，虫草素这个东西干嘛？太神奇了，它能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什么呢？是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的物质，对多聚腺苷酸、
聚合酶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而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三高患者所有人，那如果它高的情况下，血凝的就快，能理解吧？就是一种凝血物质。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虫草素，它里面的核苷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种凝的。也就是说呢，你爱得血栓好的，你用了虫草素之后，这个血栓就不易形成了。而且它还有什么呢？可以分解里面的黄乎乎的油，降血脂，有这样的作用。哎，你看看神奇吧？哎，神奇！而且虫草素它针对细胞的东西特别多，什么肺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啊，甚至白血病细胞都能有什么呢？相应的明显抑癌的效果，就防止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哎，这是一个啊。好，那么第二，冬虫夏草里面还有什么？它有虫草酸。哎，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保护咱们的肝和肾，它走肝经和肾经。为什么说主治命门呢？对不对？哎，在这儿了。那么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含有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啊。根据我们的科学实验，说这里面含有这个虫草酸呢，高达多少呢？6.5%。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人用完这个之后啊，他就便秘好了。哎，为什么呢？它改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可以什么呢？对于这个血脂明显的进行排出，前面还有虫草素嘛，它俩结合排出之后都混到哪儿了？粪便当中了。所以很多人用完它之后便秘没了，香蕉便来了。为啥？油排出去了，全混到粪便里头润滑咱们这个粪便了。哎，这个很强啊，这个作用。很多人吃完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啊，以后大伙儿用的话你也试试，你也试试啊。而且还有什么呢？镇咳、祛痰、平喘的功效。哎，就别说咱们这个女皇武则天用的好，您用您也好啊。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老朋友你就用吧，老好了啊。好，第三，咱们再看冬虫夏草还有什么啊？它里面有虫草多糖。一提到这个词，很多糖尿病患者乐了。哎呀，这是不是能对我这？哎，您说对了啊。因为虫草多糖呢，本身它是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可以起到增殖分化的效果，可以产生各种免疫的活性物质，能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生殖、分化，同时呢促进脑细胞、心脏细胞以及胰腺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多糖类的物质就是可以针对于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进行分解。好，第四，咱们还有啥啊？冬虫夏草当中有什么呢？有虫草 SOD 端粒酶。 SOD 又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认识它的时候是通过那个擦脸的大宝，记着吗？这个东西学名又叫超氧化物歧化酶。什么用呢？说用完它可以延缓衰老。为啥呢？它可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因为这是衰老的源头，人用的化妆品里头了。但是我们科学实验发现什么呢？ SOD 的确可以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脏腑可以延缓衰老。而我们从冬虫夏草里面提取出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什么呢？不仅仅清除人体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自由基那么分解成水和氧离子。那么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我们人体需不需要水？需要。需不需要氧离子？太需要了。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闷得不得了，一天魂漏八度的，这个脑袋就不清醒的，你需不需要？你太需要了，是不是啊？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到人体之后，它能逆转细胞的病变，清毒解毒排毒，对吧？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人直接就变了样了。你为啥说人家武则天用完之后又重返年轻态了？是不是啊？这病全都消失了，有道理啊，对吧？有道理。你说他能用的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好多常年吃虫草的啊，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妇人常年吃虫草，脸上的皱纹都很少，对吧？仪态端庄，步态稳定。那不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我们讲话了，50多岁一打眼跟70似的，人家70岁一打眼跟40似的，那差别在哪儿啊？
你

0: 听人怎么保养，燕窝，对吧？虫草，啊，还用什么什么？您不用医美的，都是用什么的？哎，药源性食补的等等，对吧？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虫草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每餐都会有的，甚至每天都会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会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一直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来发现一下啊，所有的听众，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其实血压什么呢？调节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了，血压得不到很好的调节，是不是啊？不是出现高就是低。还有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糖尿病了，导致血糖升高，长期增高呢，人并发症来了，坏疽、肾病、白内障、青光眼，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哎，相应的病情。而我们应用的东西，刚才讲到了，人家怎么那么年轻，人家怎么那么好，哎，没错，虫草当中的 SOD 端粒酶，您看看，对吧？有了这武器了，你才能对付那敌人。来讲话，人家都飞机大炮了，您这儿咱还拿弹弓呢，能行吗？是不是不行？那么 SOD 端粒酶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尤其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干嘛？哎，我们来看啊，咱们冬虫夏草里面毒含了一种叫虫草 SOD 端粒酶的物质，科学实验和我们的药理病理化验当中，我们分析出它是能够强力的激活和喂养细胞的关键物质。您知道吗？它进入身体之后，休眠的细胞很快就会被激活，比如脑梗的患者，那休眠的运动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立即就会被激活，脑梗患者慢慢会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能有下床走动，语言中枢神经恢复之后，语言开始逐渐恢复，言语不清，大舌头没了，啊，有非常好的改变。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以上我们综上所述这么多，有虫草素啊，有虫草酸，有这个虫草的 SOD 端粒酶啊，还有虫草多糖等等的物质，他们都把矛头直指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对，让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发生改变，气血流动的好，气血流动的快，而且气血足。中医有句话讲，叫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我说呀，其实冬虫夏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养护我们的细胞，畅通我们的气血，应合于什么呢？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第二通，叫什么呀？叫血脉通，它俩是相互呼应，对吧？我这边呢通好了之后，咱们气血变得质量好了，哎呀，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对吧？缩短治疗周期，减少病情痛苦，摆脱老慢病折磨，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有的同志要问了，那我又得多花很多的成本啊，我多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买药，我告诉大家了吗？因为咱们现在有两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说咱们都能治得起的点，治得起的地儿，啥呀？一，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一直是全国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订药的人数猛增？不得已，咱们每个地区限购20个名额。为什么？原因在于咱们来的人太多了，大伙认呐，知道这药效果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是不是啊？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三大通道通，激活五脏，恢复五脏功能，太好了，价格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首先治病的成本是极低的，极低的。另外一个冬虫夏草，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申请的人是如果达到10万人啊啊呀，场外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举了个牌啊，我看一眼啊，朋友们啊，我们报名的人数，各位，冬虫夏草我们报名人数现在是116880多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大伙儿的这知识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超过10万人了，短短的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人，咱们队伍不断扩大。好的，我尽我所能，各位，我尽量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少花钱，咱们能用上期盼已久的冬虫夏草。下节目我就去谈，第一时间我会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您都关注我节目，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多花钱。 把心放肚子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之后呢，下节目我给大伙儿落实这件事情去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白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津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您好，这位听友。
3: 石老师您好。
0: 哎，这位家人您好，您请讲。
3: 石老师啊，
0: 嗯，
3: 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哎，
3: 哎呀，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0: 哎，
3: 哎呀，这个治疗的效果是特别好。
0: 好，嗯。
3: 就节目里我刚才听你讲，现在冬虫夏草报名的人数超过10万，不能和厂家谈，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免费用上。
0: 哎，听说咱们这事情了。
3: 石老师你可真是大好人呐。就这个冬虫夏草嘛，我听说过，我也知道这个药稀有啊，而且还特别贵。我想给老头买，可是我们家这个条件嘛，是真的买不起呀。哎，这次听你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我也报名了。我也就等着老师你的好消息了。
0: 哎哎，好好好啊，认真在听我节目了，而且呢，也知道咱们冬虫夏草好，是不是啊？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它好啊，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呀？被誉为叫百药之长。百药之王，对吧？诸虚百损都能补。我说了两大类人群，一是病的久的，二是病的多的，这两部分我们的老听众，咱们的家人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用一用。但是呢，有很多人表态了，说老师我知道它好啊，但是价格它太贵了，一小根的300-400块，是不是？那能吃一根就好吗？那不能啊，对吧？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这回是什么呢？我说了应大伙儿要求都想用，好的，那咱们呢这个来报个名，因为厂家这边我想谈一谈，因为他有这东西，我们超过10万人，咱们就去谈啊，跟厂子谈。结果咱们怎么着呢？ 一共啊就说了2天多的时间。

0: 就是平时血压高也不注意，哎，这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达到200
1: 哎呦，
0: 呀。
1: 这可
0: 你
1: 危
0: 说
1: 险
0: 这
1: 了
0: 些药
1: 啊！
0: 吧，这就是药，他想起来呀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我家这我儿媳妇吧，她是护士，都已经跟她爸说过，说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呀。哎，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出危险。你说这不就是吗？结果吧，就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她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哎呀，
0: 哎，幸亏呀，当时我在家呀，然后我就打那120了。要不然呢，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1: 没错，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吧，抢救的挺及时，可是出院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道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
1: 哎呀，
0: 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啥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哎呀，这吃喝拉撒的都是得我伺候。哎，他遭着罪，我还受着累呀，那就
1: 没
0: 别
1: 错，
0: 说多难了
1: 没错，
0: 啊。
1: 对，
0: 石老师啊，这要是不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哎呀，我们家这日子过的这一天呐，那就没法说了，死气沉沉的，就感觉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没希
1: 对，
0: 望。
1: 哎，我能理解，就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讲话了，特别压抑。对吧？就身体可能累一点，咱能挺住，但心里头就是没有希望，往前一看全是黑暗的，对不对？看不到他康复的希望，慢慢的什么呢？就变成一种绝望了，让人崩溃，对不对？崩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往往的一种好药就像一束光啊，就像一盏灯塔一样，给我们可以照明方向，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看，您刚才讲到了用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五合康复灵奇方就是两副了，灵奇方是不是？那您讲一讲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我们用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看，是不是啊？怎么样？
0: 哎呀，怎么样，石老师啊？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确实是快呀。
1: 是吧？
0: 用上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哎呀，他拉出那个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老透了。
1: 是不是？
0: 拉完以后吧，他就感觉呀，他就跟我说呀，感觉肚子小了。哎呀，也看着他吧，就眼瞅着他吧，就特别的舒服。哎呀，就他也跟我说，他就说的可舒服可舒服了。
1: 你看看啊，其实你看这种便，就身体里堆积的什么的，很多的毒素都被排出去了，对吧？血里边的垃圾也是这么样被排出去的，慢慢怎么讲的，这个血脉一点点就会通。那所谓脑血栓，脑血栓，血栓不就说白了不就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一定是通啊，对吧？堵了对应的就是通，所以说我们讲了，堵住的血管怎么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脏东西给它排出去。从哪排呢？咱们人体的排泄途径，一个是汗液，一个是尿液，一个是粪便，对不对？那么最为直接排油的通道一定是粪便呢，对吧？你讲话提鼻子一闻特臭。那都是淤堵了好久的东西，就黑色的，像沥青似的，油乎乎的，那都是油。你说这一排出去，这人不都轻松了吗？是不是啊？太好了呀！太棒了，不错不
0: 是，
1: 错。
0: 还有啥呢？他就是他这个血压吧，慢慢的都降下来了。我就感觉大概有是一个礼拜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130左右了，低压也就是85吧，85
1: 是
0: 左
1: 吧？
0: 右吧。
1: 这看起来你是总给他测，是不是啊？
0: 这，我经常给他测呀，要不测我都不放心
1: 对对对，
0: 而且吧，我这感觉吧，他这个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啊，不像原来那时候迷迷糊糊的，一天不是躺着就是卧着的啊。你跟他说啥吧，他就是反应的特别慢，就像没听着似的，不懂似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你说，但是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吧一直都挺稳的，哎，跟他说啥话啥的。他也照原来也是明白多了啊，清楚多了，听得多了，脑袋
1: 好，这个是挺
0: 这不
1: 好
0: 是吗？
1: 的，
0: 用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更好，他自己吧能站得稳当了，在屋里的嘛，慢慢的挪动了，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能走了
1: 是
0: 啊，
1: 吧？

0: 挺好。
1: 现在就咋的呢，两副药用差不多了吧，从这个卧室走到客厅，再走到卫生间，反正这么来来回回的走几圈，这都行。
0: 行。
1: 而且这个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吧还是有点那个发木似的吧，但是他跟我说话呀交流啥的，我现在能听明白了。懂得了，
0: 挺好。就是你们俩交流什么没障碍了是不是？
1: 没有了。
0: 挺好。
1: 哎呀，他去看着他那样，他现在自己都挺乐呵的。天天他在自己能在家锻炼了。我吧看到他这样恢复的这么好，我感觉也可有信心了。
0: 对，
1: 最起码因为啥呢，我看到希望了。
0: 这有希望了。
1: 施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养护细胞。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能让这个治疗效果翻倍。
0: 对，
1: 我相信你，石老师，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冬虫夏草啊，一定是高品质的。
0: 好，
1: 就是花钱买我也愿意。
0: 好。
1: 现在吧，我没别的想法，我就希望我老伴儿吧快点的好起来。哎呀，只要他好起来呀，我也想出去放放风。
0: 就是
1: 嘛。自从他得了病之后吧，我就天天在家伺候上啊，基本上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0: 是，对，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我先谢谢您对老师的认可啊。二呢，我表个态。那我带给大伙儿的一定是行业内医疗行业内咱们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不会给大伙儿带啊。所以说呢，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一个是什么呢，我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都能用上高品质的。比如说这次我们拿到的什么呢，绝对是青藏高原高海拔的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相的东西，就大伙儿要放心。所以这个呢，活动这个事情你等我消息。另外一个呢，您老伴恢复得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强。从最开始卧床到现在能走，生活能自理，非常不错。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好吧，老姐姐，听明白了吧？
1: 是啊，我听你的呀。我给老伴儿再订上一副药吧。
0: 是的，
1: 这要是有冬虫夏草啊，我也把名订上啊，把报名订上啊。
0: 好。
1: 哎呀，就我就寻思，只要老伴儿能好的快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0: 那可不，真是这样的啊！再说咱现在花不了几根钱。是吧，冬虫夏草我尽量争取让大伙儿免费用啊，我下定决心了。你看咱们好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情况多好呀，对不对？这多乐呀啊，要不然以前的愁眉苦脸。行啊，咱不多唠了，老姐姐祝她呀早日康复起来啊，听我好消息吧，好吗？
1: 好，辛苦了，
0: 好，
1: 老师啊。
0: 好嘞，就到这儿
1: 啊，
0: 再见。
1: 再见了啊。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啊，石老师。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
0: 哎，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我听有两天了。
0: 好，
3: 感觉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好，
3: 治疗呢还挺全面，治好的人呢也多。
0: 对，
3: 这不是我也想用，这才1块钱一片药。
0: 是，
3: 我虽然说是个农民吧，没什么钱，但是我也用得起。
0: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们国内都是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这种好药。
3: 哎呀，你是个好大夫呀。
0: 像
3: 您这样的大夫呀真的是太少了。
0: 你
3: 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了。我听在节目里讲那个冬虫夏草，以前呢我这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样的药。
0: 是吧？
3: 但是听你讲完呢，我是啊真动心了。
0: 对， 好。
3: 但回去一琢磨，
0: 嗯，
3: 我呀，我也是用不起啊。
0: 对，有很多人都会说到这啊，说老师啊，这个灵奇方啊，嗯，要是贵的话我用不起。那冬虫夏草都不用问，我都没敢问，是不是啊？这太贵了，它确实很贵。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治疗疾病的效果好，所以贵。另外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采摘非常难，人工贵呀，是不是啊？你想想，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一年长大才几厘米，3到5年才能长成。所以说，你想想，要品相再好，它肯定是贵的，对吧？肯定是贵的。但是呢，这次我给大伙儿讲了，咱们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11万多了，啊，我跟厂家我们谈判，让大伙儿尽可能花小钱或者是免费，咱们用上冬虫夏草。好的，这事儿您别急，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跟厂家这边我去沟通，好不好？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伙儿，咱们大伙儿都能用上这个品质好的冬虫夏草，你这个你放心啊，好吧，这位朋友，不用合计我，哎呀，我没钱怎么着的，那是次要的，好吧？啊，
3: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了。
0: 嗯，
3: 那我一会儿我也打电话就申请报名。
0: 嗯，
3: 就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0: 嗯，哎，
3: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你能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抗生素灵奇方吗？
0: 嗯，哦，您也想用看看对不对应啊？说说您病情，我听一下。哎，
3: 我今年65了。
0: 嗯，
3: 我有这个心绞痛。
0: 嗯，
3: 一个星期啊，大概能犯个2-3次吧。
0: 哦，
3: 在家就坐着看看电视。
0: 嗯，
3: 这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嗯嗯，
3: 就自己啊，就是捂着胸口。
0: 嗯，
3: 抓紧的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就是缓解这一下。
0: 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
3: 还有这个老胃病，
0: 嗯，
3: 老觉得这个胃疼、胃胀，
0: 嗯，哦，
3: 还拉肚子，
0: 嗯，
3: 还经常的头疼，
0: 哦，
3: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15年了，
0: 哦，
3: 不管是睡眠的也不好，
0: 嗯，
3: 一点精神也没有，
0: 嗯
3: 嗯，都晚上睡不好，
0: 嗯，
3: 第二天呢，这心就啊就更难受了，
0: 嗯，
3: 心慌的不行。
0: 对，其实嗯，那我说一句啊，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的患者，你要知道血液环境就不好，对吧？脏乱差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已经累积到心脏了，总犯心绞痛。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痛是啥？中医讲了，痛则不通，对不对？您想想，这不就是堵吗？那为啥堵啊？什么原因？这不跟你的血压这个内环境不是有关系了吗？血液不干净啊，对吧？其实呢，如果说它很清亮，没有那些油啊、黄乎乎的、黏糊糊的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大。对不对？也不会高血压啊，血液垃圾就是太多了，垃圾多了之后呢，流动的慢，血氧供应是不足的，所以说呢，身体它就会自动加压啊，要给全身供血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就恶性循环了，怎么的？人就会动脉硬化，血液垃圾就会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腔极度狭窄，营养氧气不能通过血脉输送到五脏，特别受累的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心为血府之官。啊，我以前讲过，什么地儿爱堵，你合计合计，什么地儿爱堵？一条湍急的河道，它不容易堵，只有哪儿分叉的、拐弯的，它才容易堵，对吧？如果你这个水里面没有泥沙，它也不愿意堵，清清凉凉堵吧，不堵，对吧？它一定有什么呢？泥沙、塑料袋啊、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等等，它就容易堵。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关键环境是什么呢？一，你别分叉，别拐弯，但是你说血管能吗？它不可能说都没有管，尤其冠状动脉，对吧？是个大拐弯，扣在这个心脏上头的，它是个大拐弯，所以它就造就了它容易堵。脑也是沟沟回回，里面全是分叉的，它就容易堵。哎，所以你这个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别让这个水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脏乱差的东西，塑料袋捡出去，对吧？泥沙掏出去，哎，让我们的血变得清凉。那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就是这个内环境。怎么改变？从源头改变。我为什么让大伙儿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灵奇方？灵奇方第一个是一通脾胃。您知道脾胃是啥？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从源头就干净，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好的健康的血液，你就不容易堵，对吧？第二，咱们通什么？通血脉，本身就是血脉的事儿，咱就通血脉，你看对不对应？对吧？那么通下来的垃圾到哪儿呢？是要到代谢器官的，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咱们让肝肾功能强大，你的代谢能力就强。所以说，你所有的一些泥沙呀、讲话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都能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血液是不是持续干净？ 血液是持续畅通，你还考虑容易得什么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而我们这种好的营养环境、血液环境、气血环境、五脏也

0: 也跟着受益。啥呀？你供血充足了，对吧？供血充足了。所以我跟您这么讲，咱们五合康热灵气方一般用上3天左右，胃胀疼痛都会消失，睡眠就会好啊。1星期左右，血压你自己测，数字会说话，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会有表示的，它会慢慢的开始好起来，心慌胸闷慢慢会消失啊。一般这种病情是不超过3副药，你的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但是你病的久，15年了，如果配合冬虫夏草，我刚才讲了，9病的患者一起用，那讲话了，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啊，更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所以你的情况而言的话，那咱们就一块用没有问题，打电话一块申请啊。老同志，我告诉你，其实咱们这钱上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这边帮着大伙儿用什么呢，最低最低的成本咱们去用上药，放心吧，好不好？明明白？
1: 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听石老师的。
0: 好，
1: 我就打电话去申请报名去。
0: 对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行了，那咱们就跟曹伟老师去沟通这个报名的事情。冬虫夏草这一半天绝对是有好消息给大伙儿，我节目时间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听消息吧，好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石老师。
0: 好，不客气，哎，再会。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3: 呀，可是把我急坏了。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啊。好，您请讲。哎，
3: 石老师，我有两个事想向您汇报。
0: 哎，
3: 第一个就是冬虫夏草我申请报上名了，
0: 好
3: 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好，
3: 不管是花钱还是免费能用上冬虫夏草，都得要感谢您。您确实
0: 好，
3: 真的是有大爱。
0: 哎，
3: 事事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哎，
3: 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用了3副药。
0: 好，
3: 哎呀，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全好了，但是。我还得想问一下石老师，让你给我看看。
0: 哦，好，可以的啊。冬虫夏草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咱们报名人数刚才就已经是11万多了，这人数还在涨，还在涨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大伙儿落实这个事情，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各位啊。一半天吧，就是大家伙儿你就听我消息啊，放心，你们都放心，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还是那句话，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啊，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少花钱，咱们用上这个冬虫夏草啊。好，您是用了3副药了，您讲一讲您治疗情况吧，简单说说，时间有限，好不好？
3: 哎，石老师，
0: 哎，您说，
3: 这个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3: 年轻那时候我就气管炎。
0: 嗯，
3: 后来这个年龄慢慢大了，发展成那个老慢支和肺心病了。
0: 哦，
3: 而且我还有风湿病。
0: 嗯，
3: 一咳嗽这痰呢就吐出来。
0: 哦，
3: 一咳嗽这个尿啊。一咳都震出尿了，自己就出来了，
0: 哎，
3: 憋不住尿，尿频尿等待，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而且我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也确实是非常痛苦，
0: 对，
3: 我就怕哪天我尿不出来，再到医院呢，他导尿管，那就一点尊严没有，想想都后怕呀。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病遭罪的病，是不是啊？插尿管可能是最轻的。很多前列腺增生后期是容易不好的病变的，对不对？
3: 嗯，
0: 那而且还会容易导致什么的，就肾衰啊。
3: 嗯，
0: 有很多男同志都知道，最后透析啥原因呢？一问，最开始就是前列腺啊，就是这块闹的病，对吧？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危险。之后还有什么呢？我听您讲这个问题倒是更要命的，啥呀？吐痰要是吐不出来，肺心病，这是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最后容易窒息。能理解吧？这是更要命的。哎，
3: 是啊，是害怕。这还，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用上了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
0: 是的，
3: 现在3副药还有1天的量就用完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这身上的病都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
0: 好，
3: 那个浑身关节也舒服了。
0: 哎，
3: 有尿也能够憋住了。
0: 哎，
3: 晚上也不起夜了。
0: 好，
3: 尤其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嗓子呀你也没有呼啦呼啦痰了。
0: 嗯，
3: 现在喘气儿可舒服了。
0: 好的，
3: 而且晚上睡觉呢，也都能平躺着睡了，不憋着。

0: 哎，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现在呀，
1: 嗯，
0: 真的是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可轻松了。
1: 太棒了，嗯。
0: 所以石老师，
1: 哎，
0: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下一步是停药啊，哎，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
1: 哦哦。
0: 现在呀，可以说你说啥我都听你的。
1: 对对对，其实爱屋及乌，对吧？因为您治好了，所以说信任我。啊，也感谢您对石老师这份信任啊。其实你看，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而我们灵奇方用的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国药准字的，咱们是治疗型的啊。三通指的什么呀？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那么同时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健康，人健康啊。那通过您的描述，你看看身体病症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完全可以停药。而且我这儿啊，万例临床实践无疑，所以说你踏踏实实停药还不会犯病，好不好？就用你那话讲，就是这回咱就可以好好的活着了，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1: 哎，
0: 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1: 哎啊，
0: 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儿媳妇回来看我来了，一进门呢就看见我就说呀，这爸呀，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厉害？
1: 嗯，
0: 哎呀，把你身上这么多的病都治好了。
1: 哎，嗯，
0: 我说我就用的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1: 嗯，
0: 哎，我儿媳啊就说跟我讲，说他父亲最近查出来有几个很小的肺结节。
1: 哦哦哦，
0: 大夫啊也不让做手术，让观察。
1: 嗯，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
1: 嗯，
0: 石老师，你看我亲家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哎，
0: 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其实他这情况是可以用的呀，啊，而且您这治得这么好，您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讲讲话有谱啊？啊，主要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脂肪肝患者，首先你要知道，病理基础位一定是脾胃先是淤堵的，吃进的食物不能转换成为气血营养，全变成垃圾糖，随着血脉在全身游走。那游走到哪儿，哪儿不就来并发症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要什么呢？改变脾胃，恢复吸收，恢复代谢，能转化不变成这种垃圾糖。第二步通血脉，什么包啊结啊都能化开啊。第三步通肝肾，把多余的垃圾得排出去，排出去才能不形成结节，能理解吧？慢慢就包括肺功能等等，它才能恢复，小结节被慢慢的吸收排出。啊，这回一定配合上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什么呢 ？SOD。特别棒的叫端粒酶，这个东西你们去查查文献资料，让孩子现在都会上网，你查查这个啊，它对于什么呢结节啊啊小的囊肿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治什么呢？补肺脏虚损、五劳虚损，病的久的、病的多的，这样的患者最适合，明白吧？最适合。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就咱们这样，你先要定一副药先用着。这两天我们谈妥这个冬虫夏草的事情，再补充好，给他用三副药，一定要到三副药啊，明白没？这么去定。
0: 我明白了。
1: 哎，好嘞。
0: 哎，那谢谢你，是不是？
1: 哎，好。
0: 谢谢你，石老师。
1: 好嘞，不用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哎，我们再见啊。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精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呢先想和大伙儿的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咱们最近都在热议的啊，我们咱们听众我们家人的嘴里面最应该说是火热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冬虫夏草的。首先老师要感谢大伙儿的积极参与，因为今天早间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时间吧就跟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很惦记这个事情，因为大伙儿热情很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想要冬虫夏草，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咱们的人数达到了多少。今天一早啊我就跟后台啊联系了，他们说呢这个报名申请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3350多人了，太好了。其实从这个报名的数字我就能看出来，大伙儿呢是特别想用冬虫夏草的。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冬虫夏草的珍贵和稀有，是不是啊？在古代呀、这冬虫夏草只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普通老百姓连看可能都看不着。改革开放之后呢，咱们国家变得富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咱们知道这个上品当中的上品，可谓叫极品仙草类的一些个相关的药物。可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被价格都拦在了门外了，怎么呢？居高不下呀。各位您知道一根野生的品相好的完整的冬虫夏草，像火柴杆大小的普通等级的其实都是需要在300多块钱左右啊，好一好的400，优等品呢早就被有钱人提前收购，价格还要再提升20%到3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想用冬虫夏草救命，可能咱们买着了也不是那个特优品，是不是啊？实话实说啊，这个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呢价格也确实非常好啊。那它有什么呢？叫高原软黄金之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对于中医学比较了解，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好。在我学习之后呢，我阅读了很多的医书，其实冬虫夏草的记载呢在很多书籍里面都有。我简单总结几个啊，朋友们来听。首先呢，在《藏医书》当中的这个《越王药诊》啊，这里面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呢称为叫什么呢？叫圣药。各位，叫圣药。就是能称为叫圣药的您去看吧，就是所有的中药品目当中有第二份吗？没有，是不是啊？只有它一个啊，《藏医书》当中的记载叫圣药。那么他们记载的主治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肺虚之症啊，因为高原地区缺氧啊，所以呢对于这块呢它主要什么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关注啊，就用的这方面比较多。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上不来气儿，甚至都在倒气儿的时候，一根冬虫夏草下去能够怎么着 回养就你，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明代，这个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这些

艺术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的呢就比较贴近现代了，那我们能听懂了什么呢？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等到清代药性考就更详细的记载了，它走哪儿呢？说冬虫夏草专补人之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人之所有虚损之症，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头晕耳鸣，有奇效。各位听明白啊，咱们后面说到了它什么呢，是有奇效的。那么清代重庆堂随笔有记载，说虫草呢为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以及劳累过度的人群调理身体。那么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到的一个方向大家听好啊，就是我们久病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老根都在身体当中啊存了三十多年、四十来年，那说这样久病必虚，久病就会出现什么呢？五脏受累。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冬虫夏草您真的应该用一用，真的应该用一用啊，非常好。另外病多的人，哎呀这一数从头到脚，高血压啊、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是不是啊？咳痰喘，胃吃饭也不行啊，这个便的也不好，便秘腹泻交替着来，哎，病多的人您正应该用用冬虫夏草啊。就是总结一下什么呢，病的久的和病的多的都应该考虑用冬虫夏草，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畅想一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拿到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的五和康寿灵奇方你来配合使用，哎呀那这个功效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我师父当年用咱们的灵奇方叫灵奇膏的净膏配合冬虫夏草都是救活人命的，那人都不行了，那都是几乎讲话家属都会放弃了。大伙儿记着吗，我那天说到这个矿工是不是啊，这个虚损之症特别重，家属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师父硬拉拉的给他救活了，讲话从这个鬼门关给他拽回来，从死神手里面给他抢回来了啊！这强强联合真的药效是可以翻倍，一个是病症可以快速的缓解，你不遭罪，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畅想一下真的要配合使用的话那太棒了，是不是啊？这几天跟大伙讲了，报名人数越多咱们的和厂家谈判的筹码也就越高啊，厂家有这高品项的，而且做好了提纯啊，做好了成品，特别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报名人数要达到10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伙少花钱或者是干脆不花钱，我们能免费用上您所期盼的这高品项的冬虫夏草。其实我跟大伙透露一句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播出地区越来越多，石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很多药厂发出了邀请，希望呢我帮着他们做代言，增加了他们药厂的知名度。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家人们呢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特殊的福利，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好我们拿过来啊。其实我们治病救人行医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光用一种咱们的灵奇方，是吧？还有很多药厂的好东西啊，那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那我们就要拿过来，是不是啊？就要拿过来，就要让大家用啊！而且呢我也是在不断的筛选的，不行的我绝对不会让大伙使用，因为大伙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对吧？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使然，我一定是要帮助大伙拿最好的，拿最有效的，而且面对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最棒的，大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所以您跟着石老师啊，我觉得这份心您能体会到啊，往后咱们讲话来日方长，是不是啊？你也能看到我的实际行动啊。所以这次呢你看有这个冬虫夏草过来我觉得不错，是不是啊？给大伙儿呢也张罗着这个事情。那么咱们来报名吧，
报名人数越多，我这底气越足啊，给大伙儿申请，咱们也就越有筹码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来抓紧时间啊，咱们都来报名参与。现在已经是9万多人了，我觉得离10万的目标很近，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同时呢，各位也知道，我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师傅传承下来381年历史的老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国药准字 OTC 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目前我们的价格是所有老朋友嘴里面最仁义、最公道，而且是最实惠的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任何的药厂可能都做不到这个力度，任何的药可能都没有我们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哪样是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别错过咱们这个好药啊！行动起来，没几个钱儿，你看看这个治病，那讲话治得起、治得好、治得全面、治得彻底啊！但是现在咱们的药源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地区不断扩大，我们听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咱们前阶段的脱销挺多地儿。那我们经过调配之后呢，现在全国的都有，但是呢，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我们都实行了限购，攒了限流吧，要不然的话几天又抢没了，是吧？限流的话，我们还能多维持一段时间。那每个地区我们给上20个名额一天，机会是共等的，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谁快谁就能拿着1块钱一片药，太好了啊！想订的朋友咱们就抓紧啊！如果您也想用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配合用，那您要更抓紧，怎么呢？真的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同时呢价格是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好，那么今儿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冬虫夏草是好玩意儿啊，好药，是不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但是，那么它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们张嘴可能就能说出来，这东西啊治大病，而且稀有，还特别贵。但是它到底哪儿好？今儿我重点给大伙儿讲这个。今天可能偏于学术方面的多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您应该仔细认真听。为什么呢？治病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盲目用这是不行的。有好多老同志现在就是盲目听哪个哪个老师说，哎呀，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这提取出来的什么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连半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有很多人说我这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你看药包装盒上别说老字号，连中华二字你都找不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听众要知道，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说我这是纯中药制剂，结果一看里面的原料加了好多的西药成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我们最熟悉的啊，朋友们，消渴丸，大家太熟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药，是不是中药？老朋友点头，但你仔细瞅瞅消渴丸的说明书里面有啥，配料表里边有什么？二甲双胍，您琢磨这事儿没有？我不知道您琢磨没琢磨过，是不是啊？就有很多的人会发现，我这个所谓是什么什么，结果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听秦老师讲课呢，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我必须让您听懂、听明白、你了解、你清楚未来我们去治病的方向，甚至咱别说是全个儿、囫囵个儿的，我们得是个半个大夫，对吧？我对自己身体了解，我对我用的药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不盲目，你的治疗是有方向的，能理解吗？你才会选择。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伙儿听我讲课是有内涵的。要不然很多人说了，石老师，我就乐意跟您听你讲的细。是，我跟大伙儿说过，我说我讲课可能是全网最细的，是不是啊？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没有比我再细的了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仔细来听啊。今儿咱们来说冬虫夏草。好，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准确来说呀，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动物与植物相结合还能够正常生长的中药材啊。简单来理解，为什么叫冬虫夏草？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奇宝。世界上虫草有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其为有药用价值，具有阴阳同补独特药用价值的，叫冬虫夏草。它生长的区域
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当中。这个地域环境大伙知道了，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无人区，对吧？在那儿存活的生命呢，其实个个都是神奇的存在。啊，千百年来呢，说有一种啊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那它要经历什么呢？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呢就长达2到3年，它整个生命史是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当中度过3到4年，最后只能换来2到3天的自由飞翔。哎，这蝙蝠蛾啊，幼虫生命力极为顽强，各位极为顽强啊。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呢，说这个东西啊，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呢在-3到5度的冻土层里面可以冻僵，冻僵了之后解冻之后依然能活过来啊。在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为数不多的活的，它可以吸天地日月精华的这么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还生长的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冬虫夏草的草的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物种，温度超过20度就停止生长了，它高了不行，超25度就直接就是死亡了啊，就是零下，哎，特别适合它，几度特别适合它。你看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它俩结婚了，他俩相遇了，完成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神奇蜕变。每年7、8月份，冬虫夏草菌的孢子成熟之后会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面。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雨啊，下雨，由雨水的作用下的渗入土壤。这个时候神奇般的事情发现了啊，恰巧蝙蝠蛾幼虫和这个冬虫夏草菌他俩相遇，真菌呢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这太神奇了。历经3到5年的时间呢，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个体非常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哎，融为了一体了。大伙看啊，来年的春天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幼虫寄居在这个幼虫身体里的菌丝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就开始成形了啊。就说很多藏区有一首诗说什么呢，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哎，就是他这首诗描述这个生命的奇迹啊，这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和成分特别高啊。因为昨儿我们给大伙讲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女皇是吧，她喝那个煲的老鸭汤，不但味道很鲜美，而且把她的病年老体弱久咳不止都给治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冬虫夏草我们既然发现了，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哎，别光知道呀，咱得研究它呀，是不是啊？我们得研究它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把它拿回来，药学进行相关的啊提取、化验、分析，最后总结来看，冬虫夏草含有叫冬虫夏草素、虫草素。这个东西干嘛？太神奇了，它能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什么呢？是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的物质，对多聚腺苷酸聚合酶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而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三高患者所有人，那如果它高的情况下血凝的就快，能理解吧，就是一种凝血物质。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虫草素它里面的核苷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种凝的，也就是说呢，你爱得血栓好的，你用了虫草素之后这个血栓就不易形成了。而且它还什么呢？可以分解里面的黄乎乎的油，降血脂，有这样的作用。哎，你看看神奇吧？哎，神奇！而且虫草素它针对细胞的东西特别多，什么肺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啊，甚至白血病细胞都能有什么呢？相应的明显抑癌的效果，就防止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
哎，这是一

0: 冬虫夏草里面还有什么？它有虫草酸，哎，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保护咱们的肝和肾，它走肝经和肾经。为什么说主治命门呢？对不对？哎，在这儿了。那么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含有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啊。根据我们的科学实验，说这里面含有这个虫草酸呢，高达多少呢？6.5%。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人用完这个之后啊，他就便秘好了。哎，为什么呢？它改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可以什么呢？对于这个血脂明显的进行排出，前面还有虫草素嘛，它俩结合排出之后都混到哪儿了？粪便当中了。所以很多人用完它之后，便秘没了，香消便来了。为啥？油排出去了，全混到粪便里头，润滑咱们这个粪便了。哎，这个很强啊，这个作用，很多人吃完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啊。以后大伙儿用的话，你也试试，你也试试啊。而且还有什么呢？镇咳、祛痰、平喘的功效。哎，就别说咱们这个女皇武则天用的好，您用您也好啊。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老朋友你就用吧，老好了啊。好，第三，咱们再看冬虫夏草还有什么啊？它里面有虫草多糖。一提到这个词，很多糖尿病患者乐了，哎呀，这是不是能对我这？哎，您说对了啊，因为虫草多糖呢，本身它是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可以起到增殖分化的效果，可以产生各种免疫的活性物质，能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生殖、分化，同时呢，促进脑细胞、心脏细胞以及胰腺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多糖类的物质就是可以针对于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进行分解。好，第四，咱们还有啥啊？冬虫夏草当中有什么呢？有虫草 SOD 端粒酶。SOD 又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理就是认识它的时候，是通过那个擦脸的大宝，记着吗？这个东西学名又叫超氧化物歧化酶。什么用呢？说用完它可以延缓衰老，为啥呢？它可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因为这是衰老的源头，人用的化妆品里头了。但是我们科学实验发现什么呢？SOD 的的确确可以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脏腑可以延缓衰老，而我们从冬虫夏草里面提取出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什么呢？不仅仅清除人体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自由基，那么分解成水和氧离子。那么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我们人体需不需要水？需要。需不需要氧离子？太需要了。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闷得不得了，一天魂了八度的，这个脑袋就不清醒的。你需不需要？你太需要了，是不是啊？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到人体之后，它能逆转细胞的病变，清毒、解毒、排毒。对吧？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人直接就变了样了。你为啥说人家武则天用完之后又重返年轻态了？是不是啊？这病全都消失了，有道理呀、啊，对吧？有道理。你说他能用的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好多常年吃虫草的啊，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妇人，常年吃虫草，脸上的皱纹都很少，对吧？仪态端庄。不太稳定，那不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我们讲话了50多岁一打眼儿跟70似的，人家70岁一打眼儿跟40似的，那差别在哪儿啊？你打听人怎么保养，燕窝，对吧？虫草，啊，还用什么什么？您不用医美的，都是用什么的？哎，药源性食补的等等，对吧？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虫草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每餐都会有的，甚至每天都会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会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一直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来发现一下啊，所有的听众，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其实血压什么呢？调节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了，血压得不到很好的调节，是不是啊？不是出现高就是低，还有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糖尿病了，导致血糖升高，长期增高呢，人并发症来了，坏疽、肾病、白内障、青光眼。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什么呢？ 哎，相应的病情。而我们应用的东西，刚才讲到了，人家怎么那么年轻，人家怎么那么好，哎，没错，虫草当中的 SOD 端粒酶，您看看，对吧？有了这武器了，你才能对付那敌人。来讲话，人家都飞机大炮了，您这儿咱还拿弹弓呢，能行吗？是不是不行？那么 SOD 端粒酶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尤其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干嘛？哎，我们来看啊，咱们冬虫夏草里面毒含了一种叫虫草 SOD 端粒酶的物质。科学实验和我们的药理病理化验当中，我们分析出它是能够强力的激活和喂养细胞的关键物质。您知道吗？它进入身体之后，休眠的细胞很快就会被激活。比如脑梗的患者，那休眠的运动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立即就会被激活，脑梗患者慢慢会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能有下床走动，语言中枢神经恢复之后，语言开始逐渐恢复，言语不清，大舌头没了啊，有非常好的改变。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以上我们综上所述这么多，有虫草素啊，有虫草酸，有这个虫草的 SOD 端粒酶啊，还有虫草多糖等等的物质，他们都把矛头直指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对，让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发生改变，气血流动的好，气血流动的快，而且气血足。中医有句话讲叫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我说呀，其实冬虫夏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养护我们的细胞，畅通我们的气血。应合于什么呢？咱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第二通叫什么呀？叫血脉通，它俩是相互呼应，对吧？我这边呢通好了之后，咱们气血变得质量好了，哎呀，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对吧？缩短治疗周期，减少病情痛苦，摆脱老慢病折磨，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有的同志要问了，那我又得多花很多的成本啊，我多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买药，我告诉大家了吗？因为咱们现在有两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说咱们都能治得起的点，治得起的地儿，啥呀？一，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一直是全国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订药的人数猛增？不得已，咱们每个地区限购20个名额。为什么？原因在于咱们来的人太多了，大伙认呐，知道这药效果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是不是啊？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三大通道通，激活五脏，恢复五脏功能，太好了，价格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首先治病的成本是极低的，极低的。另外一个冬虫夏草，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申请的人是如果达到10万人啊啊呀，场外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举了个牌儿啊，我看一眼啊，朋友们啊，我们报名的人数，各位，冬虫夏草我们报名人数现在是116880多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大伙儿的这知识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超过10万人了，短短的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人，咱们队伍不断扩大。好的，我尽我所能，各位，我尽量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少花钱，咱们能用上期盼已久的冬虫夏草。下节目我就去谈，第一时间我会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您都关注我节目，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多花钱，把心放肚子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之后呢，下节目我给大伙儿落实这件事情去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

0: 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白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您好，这位听友。
2: 石老师您好。
3: 哎，这位家人您好，您请讲。
2: 石老师啊，
3: 嗯，
2: 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3: 嗯，
2: 五活康寿灵气方。
3: 哎，
2: 哎呀，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3: 哎，
2: 哎呀，这个治疗的效果是特别好。
3: 好，嗯。
2: 就节目里我刚才听你讲，现在冬虫夏草报名的人数超过100,000，不能和厂家谈，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免费用上。
3: 哎，听说咱们这事情了。
2: 石老师你可真是大好人呐。就这个冬虫夏草吧，我听说过，我也知道这个药稀有啊，而且还特别贵。我想给老头买，可是我们家这个条件嘛，是真的买不起呀。哎，这次听你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我也报名了。我也就等着老师你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好好啊，认真在听我节目了，而且呢，也知道咱们冬虫夏草好，是不是啊？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它好，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呀？被誉为叫百药之长。百药之王，对吧？诸虚百损都能补。我说了两大类人群，一是病的久的，二是病的多的，这两部分我们的老听众，咱们的家人朋友，大伙儿一定用一用。但是呢，有很多人表态了，说老师我知道它好啊，但是价格它太贵了，一小根都要300-400，是不是？那能吃一根就好吗？那不能啊，对吧？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这回是什么呢？我说了应大伙儿要求，都想用。好的，那咱们呢这个来报个名，因为厂家这边我想谈一谈，因为他有这东西。我们超过100,000人，咱们就去谈啊，跟厂子谈。结果咱们怎么着呢，一共啊就说了2天多的时间，咱报名已经是110,000多人了。这么着，老姐姐，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我讲了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就能用上免费得到这个冬虫夏草。您多关注好不好？有消息我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您就来。好，这个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啊，我听您说用了两副药了，你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我听一下。
2: 是老师，不是我，是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哎呀，这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恢复的那可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是不是？
2: 特别满意。
3: 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啊？
2: 我老伴儿他得的是脑血栓。
3: 哎
2: 呀，这也都怪是自己呀。

0: 就打那120了。
1: 嗯嗯。
0: 要不然呢，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1: 没错，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吧，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0: 可是出院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道就不行了，
1: 哦、
0: 站也站不住。
1: 哎呀、嗯。
0: 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啥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嗯。
1: 对对对，嗯。
0: 哎呀，这吃喝拉撒的、嗯、都是得我伺候。
1: 嗯。
0: 他遭着罪，我还受着累呀，那就别说多难了啊！
1: 没错，嗯，对。
0: 石老师啊，这要是不、
1: 哎、
0: 这要是不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五国康寿灵奇方，
1: 嗯，
0: 哎呀，我们家这日子过的这一天呐，那就没法说了，死气沉沉的，就感觉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没希望。
1: 嗯、哎，我能理解，就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讲话了特别压抑。对吧，就是身体可能累一点咱能挺住，但心里头就是没有希望，往前一看全是黑暗的，对不对，看不到他康复的希望，慢慢的什么呢，就变成一种绝望了，让人崩溃，对不对，崩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往往的一种好药就像一束光啊，就像一盏灯塔一样，给我们可以照明方向，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看您刚才讲到了，用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五合康复灵气方就是两副了，灵气方是不是、啊、那您讲一讲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我们用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看是不是啊，怎么样，
0: 哎呀怎么样，石老师啊、
1: 嗯、
0: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确实是快呀，
1: 哎是吧、嗯、
0: 用上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他拉出那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老透了、
1: 嗯、是不是，哎、
0: 拉完以后吧，他就感觉呀，他就跟我说呀，感觉肚子小了
1: 啊
0: 啊
1: 啊，
0: 哎呀也看着他吧，就眼瞅着他吧，就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哎、呀，就他也跟我说，他就说的可舒服可舒服了，
1: 你看看啊，其实你看这种便就身体里堆积的什么的，很多的毒素都被排出去了，对吧，血里边的垃圾也是这么样被排出去的，慢慢怎么讲的，这个血脉一点点就会通，那所谓脑血栓，脑血栓血栓不就说白了不就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一定是通啊，对吧，堵了对应的就是通，所以说我们讲了堵住的血管怎么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脏东西给它排出去，从哪排呢，咱们人体的排泄途径一个是汗液，一个是尿液，一个是粪便，对不对，那么最为直接排油的通道一定是粪便的，对吧，你讲话提鼻子一闻特臭，那都是淤堵了好久的东西，就黑色的像沥青似的油乎乎的，那都是油，你说这一排出去这人不都轻松了吗，是不是啊，太好了呀，啊，太棒了，不错不错，嗯嗯、
0: 啊，还有啥呢？他就是他这个血压吧，慢慢的都降下来了、
1: 嗯、啊，哎、
0: 我就感觉大概有是一个礼拜左右吧，
1: 啊，
0: 他的血压就降到130左右了，低下也就是85吧，85左右
1: 吧，啊，这看起来你是总给他测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我经常给他测呀，要不测我都不放心，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嗯，
0: 哎，而且吧，我这感觉吧，他这个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啊，
1: 嗯，
0: 不像原来那时候迷迷糊糊的，一天不是躺着、
1: 嗯、
0: 就是卧着的，
1: 嗯嗯，
0: 哎，你跟他说啥吧，他就是反应的特别慢，就像没听着似的，不懂似的，
1: 对，
0: 啊、
1: 是的、嗯，
0: 你说，但是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他这个血压吧一直都挺稳的，
1: 哎，
0: 跟他说啥话啥的。
1: 嗯，
0: 他也照原来也是明白多了，
1: 嗯，
0: 啊、听不多了，听得多了，脑袋啊，
1: 好好，嗯、
0: 哎，
1: 这
0: 个
1: 是挺好的，
0: 这不是吗、
1: 嗯？
0: 用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更好，
1: 嗯，
0: 他自己吧能站得稳的了，哎、在屋里的嘛，慢慢的挪动了，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能走了啊，
1: 是吧？挺好。嗯、
0: 啊，现在就咋的呢？两副药用差不多了吧？从这个卧室走到客厅，再走到卫生间，反正这么来来回回的走几圈，这都行。
1: 嗯，哎，
0: 嗯、
1: 啊，行。
0: 而且这个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吧还是有点那个发木似的吧、
1: 嗯，
0: 但是他跟我说话呀、交流啥的，我现在能听明白了，
1: 哎，
0: 懂得了，
1: 挺好。就是你们俩交流什么没障碍了，是不是？
0: 那没有了，
1: 哎，
0: 啊、
1: 挺好，
0: 哎呀，他去看着他那样，他现在自己都挺乐呵的、
1: 嗯、
0: 啊，天天他在自己能在家锻炼了，
1: 嗯，
0: 我吧看到他这样，恢复的这么好，我感觉也可有信心了，
1: 对。

0: 对对。
1: 最起码因为啥呢？我看到希望了。
0: 嗯嗯，这有希望了。
1: 施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养护细胞。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气方配合使用，能让这个治疗效果翻倍。
0: 对对，
1: 我相信你，石老师，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冬虫夏草啊，一定是高品质的。
0: 好，
1: 就是花钱买我也愿意。
0: 哎呀，好好。
1: 现在吧，我没别的想法，我就希望我老伴儿吧快点的好起来。哎呀，只要他好起来呀，我也想出去放放风。
0: 就是
1: 嘛，自从他得了病之后吧，我就天天在家伺候上啊，基本上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0: 是，对对对，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我先谢谢您对老师的认可啊。二呢，我表个态。那我带给大伙儿的一定是行业内医疗行业内咱们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不会给大伙儿带啊。所以说呢，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一个是什么呢？我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都能用上高品质的。比如说这次我们拿到的什么呢？绝对是青藏高原高海拔的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相的东西，就大伙儿要放心。所以这个呢，活动这个事情你等我消息。另外一个呢，您老伴恢复得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强。从最开始卧床到现在能走，生活能自理，非常不错。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好吧，老姐姐，听明白了吧？哎，
1: 是啊，我听你的呀。我给老伴再订上一副药吧。
0: 是的，
1: 这要是有冬虫夏草啊，我也把名订上啊，把报名订上啊。
0: 好，
1: 哎呀，这我就寻思，只要老伴能好得快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0: 那可不，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啊！再说咱现在花不了几根钱。是吧，冬虫夏草我尽量争取让大伙儿免费用啊，我下定决心了。你看咱们好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情况多好呀，对不对？这多乐呀啊，要不然以前的愁眉苦脸。行啊，咱不多唠了，老姐姐祝他呀早日康复起来啊，听我好消息吧，好吗？
1: 好，
0: 哎，
1: 辛苦了，
0: 好，
1: 老师啊，
0: 哎，好嘞，就到这儿
1: 啊，
0: 再见。
1: 再见了啊。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啊，石老师。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
0: 哎，
3: 我对您这个节目啊，我听有两天了。
0: 好，
3: 感觉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奇方，
0: 哎，
3: 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好，
3: 治疗呢还挺全面，
0: 哎，
3: 治好的人呢也多。
0: 对，
3: 这不是我也想用，
0: 哎，
3: 这才1块钱一片药。
0: 是，哎，
3: 我虽然说是个农民吧，没什么钱，但是我也用得起。
0: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们国内都是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这种好药。
3: 哎呀，你是个好大夫呀！
0: 哎，
3: 像您这样的大夫呀，真的是太少了。
0: 哎呀，
3: 你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讲那个冬虫夏草。以前呢，我是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样的药。
0: 是吧？
3: 但是听你讲完呢，我是啊，真动心了。
0: 好，
3: 但回去一琢磨，我也是用不起啊。
0: 对，有很多人都会说到这儿啊，说老师啊，这个灵奇方啊，要是贵的话我用不起。那冬虫夏草都不用问，我都没敢问，是不是啊？这太贵了，它确实很贵。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治疗疾病的效果好，所以贵。另外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采摘非常难，人工贵呀，是不是啊？你想想，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一年长大才几厘米，3到5年才能长成。所以说你想想，要品相再好，它肯定是贵的，对吧？肯定是贵的。但是呢，这次我给大伙儿讲了，咱们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11万多了啊，我跟厂家我们谈判，让大伙儿尽可能花小钱或者是免费，咱们用上冬虫夏草。好的，这事儿您别急，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跟厂家这边我去沟通，好不好？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伙儿，咱们大伙儿。

0: 都能用上这个品质好的冬虫夏草，你这个你放心啊，好吧，这位朋友，不用合计我，哎呀，我没钱怎么着的，那是次要的，好吧，啊。
1: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了。
0: 嗯。
1: 那我一会儿我也打电话就申请报名。
0: 嗯。
1: 就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0: 嗯、哎。
1: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你能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抗寿灵集方吗？
0: 嗯。哦，您想用看看对不对应啊？说说您病情，
1: 对对对，
0: 我听一下。哎。
1: 我今年65了。
0: 嗯。
1: 我有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一个星期啊，大概能犯个两三次吧。
0: 哦，
1: 在家就是坐着看看电视，
0: 嗯，
1: 这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嗯嗯，
1: 就自己啊，就是捂着胸口，
0: 嗯，
1: 抓紧的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就是缓解这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
1: 还有这个老胃病，
0: 嗯，
1: 老觉得这个胃疼、胃胀，
0: 啊、
1: 嗯，还拉肚子，
0: 嗯，
1: 还经常的头疼。
0: 哦，
1: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15年了。
0: 哦，
1: 不管是睡眠呢也不好。
0: 嗯，
1: 一点精神也没有。
0: 嗯
1: 嗯，这晚上睡不好，
0: 嗯、
1: 第二天呢，这心就啊就更难受了，心慌的不行、
0: 嗯。对，其实嗯，我说一句啊，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的患者你要知道，血液环境就不好，对吧？脏乱差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已经累积到心脏了，总犯心绞痛，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痛是啥？中医讲了，痛则不通，对不对？您想想，这不就是堵吗？那为啥堵啊？什么原因？这不跟你的血压、这个内环境不是有关系了吗？血液不干净啊，对吧？其实呢，如果说它很清亮，没有那些油啊、黄乎乎的、黏糊糊的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大，对不对？也不会高血压啊，血液垃圾就是太多了。垃圾多了之后呢，流动的慢，血氧供应是不足的，所以说呢，身体它就会自动加压啊，要给全身供血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就恶性循环了，怎么的，人就会动脉硬化，血液垃圾就会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腔极度狭窄，营养氧气不能通过血脉输送到五脏，特别受累的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心为血府之官啊，我以前讲过，什么地儿爱堵，你合计合计。什么地儿爱堵？一条湍急的河道，它不容易堵，只有哪儿分叉的、拐弯的，它才容易堵，对吧？如果你这个水里面没有泥沙，它也不愿意堵，清清凉凉堵吧，不堵，对吧？它一定有什么呢？泥沙、塑料袋儿啊、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等等，它就容易堵。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关键环境是什么呢？一，你别分叉，别拐弯，但是你说血管能吗？它不可能说都没有拐，尤其冠状动脉，对吧？是个大拐弯。扣在这个心脏上头的，它是个大拐弯，所以它就造就了它容易堵。脑也是沟沟回回，里面全是分叉的，它就容易堵。哎，所以你这个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别让这个水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脏乱差的东西，塑料袋捡出去，对吧？泥沙掏出去，哎，让我们的血变得清凉。那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就是这个内环境。怎么改变？从源头改变。我为什么让大伙儿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灵气方？灵气方第一个是一通脾胃，您知道脾胃是啥？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从源头就干净，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好的健康的血液，你就不容易堵，对吧？第二，咱们通什么？通血脉，本身就是血脉的事儿，咱就通血脉，你看对不对应？对吧？那么通下来的垃圾到哪儿呢？是要到代谢器官的，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咱们让肝肾功能强大，你的代谢能力就强，所以说你所有的一些泥沙呀、讲话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都能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血液是不是持续干净？血液是持续畅通，你还考虑容易得什么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而我们这种好的营养环境、血液环境、气血环境，五脏也跟着受益。啥呀？你供血充足了，对吧？供血充足了，所以我跟您这么讲，咱们五活抗热灵奇方一般用上3天左右，胃胀疼痛都会消失，睡眠就会好啊。1星期左右，血压你自己测，数字会说话，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会有表示的，它会慢慢的开始好起来，心慌胸闷慢慢会消失啊。一般这种病情是不超过3副药，你的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但是你病的久，15年了，如果配合冬虫夏草，我刚才讲了，久病的患者一起用，那讲话了，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啊，更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 所以你

0: 的情况而言的话，那咱们就一块用，没有问题，打电话一块申请啊。老同志，我告诉你，其实咱们这钱上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这边帮着大伙儿用什么呢，最低最低的成本咱们去用上药，放心吧，好不好？明明白？
1: 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听石老师的。
0: 好，
1: 我这就打电话去申请报名去。
0: 对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行了，那咱们就跟场外老师去沟通这个报名的事情。冬虫夏草这一半天绝对是有好消息给大伙儿，我节目时间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听消息吧，好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石老师。
0: 好，不客气。哎，再会。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3: 呀，可是把我急坏了。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啊。好，您请讲。哎，
3: 石老师，我有两个事想向您汇报。
0: 哎，
3: 第一个就是冬虫夏草我申请报上名了。
0: 好
3: 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好，
3: 不管是花钱还是免费能用上冬虫夏草，都得要感谢您。您确实
0: 好，
3: 真的是有大爱。
0: 哎，
3: 事事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哎，
3: 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用了三副药。
0: 好，
3: 哎呀，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全好了，但是我还得想问一下石老师，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可以的啊。冬虫夏草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咱们报名人数刚才就已经是11万多了，这人数还在涨。还在讲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大伙儿落实这个事情，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各位啊，一半天吧，就是大家伙儿你就听我消息啊，放心，你们都放心，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还是那句话，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啊，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少花钱，咱们用上这个冬虫夏草啊。好，您是用了三副药了，您讲一讲您治疗情况吧，简单说说，时间有限，好不好？
3: 哎，石老师，
0: 哎，您说，
3: 我身上这个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3: 年轻那时候我就气管炎，
0: 嗯，
3: 后来这个年龄慢慢大了，发展成那个老慢支和肺心病了。
0: 哦，
3: 而且我还有风湿病，
0: 嗯，
3: 一咳嗽这痰呢就吐出来，
0: 哦，
3: 一咳嗽这个尿啊，就一咳都震出尿了，自己就出来了，
0: 哎，
3: 憋不住尿，尿频尿等待，
0: 嗯，
3: 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也确实是非常痛苦。
0: 对，
3: 我就怕哪天我尿不出来，再到医院呢，他导尿管儿，
0: 嗯，
3: 那就一点尊严没有，想想都后怕呀。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病遭罪的病，是不是啊？插尿管可能是最轻的，很多前列腺增生后期是容易不好的病变的，对不对？
3: 嗯。
0: 那而且还会容易导致什么的，就肾衰啊。
3: 嗯、
0: 有很多男同志都知道，最后透析啥原因呢？一问，最开始就是前列腺、
3: 嗯、
0: 啊，就是这块闹的病。对吧，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危险、
3: 嗯、
0: 之后还有什么呢，我听您讲这个问题倒是更要命的，啥呀，吐痰要是吐不出来，肺心病，这是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最后容易窒息、
3: 嗯、
0: 能理解吧，这是更要命的。
3: 是，
0: 哎，
3: 是啊，是害怕、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用上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是的、
3: 现在三副药还有一天的量就用完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这身上这病啊都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
0: 嗯、好，好。
3: 那个浑身关节也舒服了。
0: 哎。
3: 有尿也能够憋住了。
0: 哎。
3: 晚上也不起夜了。
0: 好。
3: 尤其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嗓子呀、你也没有呼啦呼啦痰了。
0: 嗯。
3: 现在喘气儿可舒服了、
0: 好的，
3: 哎。而且晚上睡觉呢也都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3: 不憋着。
0: 哎。
3: 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现在呀，
0: 嗯，
3: 真的是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可轻松了，
0: 太棒了，嗯。
3: 所以石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下一步是停药啊，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可以说你说啥我都听你的。
0: 对对对，其实爱屋及乌，对吧？因为您治好了，所以说信任我啊，也感谢您对石老师这份信任啊。其实你看，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而我们灵气方用的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国药准字的，咱们是治疗型的啊。三通指的什么呀？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那么同时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0: 那通过您的描述，你看看生理病症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完全可以停药。而且我这儿啊，万例临床实践无疑，所以说你踏踏实实停药还不会犯病，好不好？就用您的话讲，就是这回咱就可以好好的活着了，没问题啊，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周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1: 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儿媳妇回来看我来了。一进门呢，就看见我就说呀，这爸呀，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厉害？
0: 嗯。
1: 哎呀，把你身上这么多的病都治好了。
0: 哎，嗯。
1: 我说我就用的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1: 哎呀，我儿媳啊，就说跟我讲，说他父亲最近查出来有几个很小的肺结节。
0: 哦哦哦。
1: 大夫啊也不让做手术，让观察。
0: 嗯。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
0: 嗯，
1: 石老师，你看我亲家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
1: 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其实他这情况是可以用的呀，啊，而且您这治得这么好，您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讲讲话有谱啊，啊，主要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脂肪肝患者，首先你要知道，病理基础位一定是脾胃先是淤堵的，吃进的食物不能转换成为气血营养，全变成垃圾糖，随着血脉在全身游走，那游走到哪儿，哪儿不就来并发症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要什么呢？改变脾胃，恢复吸收，恢复代谢，能转化不变成这种垃圾糖。第二步通血脉，什么包啊结啊都能化开啊。第三步通肝肾，把多余的垃圾得排出去，排出去才能不形成结节，能理解吧？慢慢就包括肺功能等等，它才能恢复，小结节被慢慢的吸收排出。啊，这回一定配合上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什么呢 ？SOD。特别棒的叫端粒酶，这个东西你们去查查文献资料，让孩子现在都会上网，你查查这个啊，它对于什么呢结节啊啊小的囊肿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治什么呢？补肺脏虚损、五劳虚损，病的久的、病的多的这样的患者最适合，明白吧？最适合。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就咱们这样，你先要定一副药先用着。这两天我们谈妥这个冬虫夏草的事情，再补充好，给他用三副药，一定要到三副药啊，明白没？这么决定。
1: 我明白了。
0: 哎、好嘞。
1: 那谢谢你，是不是？
0: 哎，好。
1: 谢谢你，石老师。
0: 好嘞，不用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

0: 林奇芳，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林奇芳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或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呢先想和大伙儿的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咱们最近都在热议的啊，咱们听众、我们家人的嘴里面最应该说是火热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冬虫夏草的。首先老师要感谢大伙儿的积极参与，因为今天早间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时间吧就跟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很惦记这个事情，因为大伙儿热情很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想要冬虫夏草。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咱们的人数达到了多少。今天一早啊，我就跟后台啊联系了，他们说呢，这个报名申请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3,350多人了，太好了！其实从这个报名的数字，我就能看出来，大伙儿呢是特别想用冬虫夏草的。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冬虫夏草的珍贵和稀有，是不是啊？在古代呀、这冬虫夏草只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普通老百姓连看可能都看不着。改革开放之后呢，咱们国家变得富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咱们知道这个上品当中的上品，可谓叫极品仙草类的一些个相关的药物。可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被价格都拦在了门外了，怎么呢？居高不下呀。各位您知道，一根野生的品相好的完整的冬虫夏草，像火柴杆大小的啊，普通等级的其实都是需要在300多块钱左右啊，好一好的400，优等品呢早就被有钱人提前收购，价格还要再提升20%-3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想用冬虫夏草救命，可能咱们买着了也不是那个特优品，是不是啊？实话实说啊，这个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呢价格也确实非常好啊。那它有什么呢？叫高原软黄金之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对于中医学比较了解，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好。在我学习之后呢，我阅读了很多的医书，其实冬虫夏草的记载呢在很多书籍里面都有。我简单总结几个啊，朋友们来听。首先呢，在《藏医书》当中的这个《越王药诊》啊，这里面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呢称为叫什么呢？叫圣药。各位，叫圣药。就是能称为叫圣药的，您去看吧，就是所有的中药品目当中有第二份吗？没有，是不是啊？只有它一个。那《藏医书》当中的记载叫圣药。那么他们记载的主治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肺虚之症啊，因为高原地区缺氧啊，所以呢对于这块呢，它主要什么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关注啊，就是用的这方面比较多。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上不来气儿，甚至都在倒气儿的时候，一根冬虫夏草下去能够怎么着，回氧救逆，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明代这个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这些医书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的呢就比较贴近现代了。那我们能听懂了什么呢？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等到清代药性考就更详细的记载了，他走哪儿呢？说冬虫夏草专补人之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人之所有虚损之症，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头晕耳鸣有奇效。各位 听明白啊，咱们后面说到了它什么呢，是有奇效的。那么清代重庆堂随笔有记载说，虫草呢为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以及劳累过度的人群调理身体。那么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到的一个方向，大家听好啊，就是我们久病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老根都在身体当中啊，存了三十多年、四十来年。那说这样久病必虚，久病就会出现什么呢？五脏受累。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冬虫夏草您真的应该用一用，真的应该用一用啊，非常好。另外，病多的人，哎呀，这一数从头到脚，高血压啊、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是不是啊？咳痰喘，胃吃饭也不行啊，这个便的也不好，便秘腹泻交替着来，哎，病多的人您正应该用用冬虫夏草啊。就是总结一下，什么呢？病的久的和病的多的都应该考虑用冬虫夏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畅想一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拿到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的五活康寿灵奇方你来配合使用，哎呀，那这个功效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我师父当年用咱们的灵奇方叫灵奇膏的净膏配合冬虫夏草，都是救活人命的，那人都不行了，那都是几乎讲话家属都会放弃了。大伙儿记着吗？我那天说到这个矿工是不是啊，这个虚损之症特别重，家属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师父硬拉拉的给他救活了，讲话从这个鬼门关给他拽回来，从死神手里面给他抢回来了啊，这强强联合，真的药效是可以翻倍。一个是病症可以快速的缓解，你不遭罪；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畅想一下，真的要配合使用的话，那太棒了，是不是啊？这几天跟大伙儿讲了，报名人数越多，咱们的和厂家谈判的筹码也就越高啊。厂家有这高品项的，而且做好了提纯啊，做好了成品，特别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报名人数要达到十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干脆不花钱，我们能免费用上您所期盼的这高品项的冬虫夏草。其实我跟大伙儿透露一句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播出地区越来越多，沈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很多药厂发出了邀请，希望呢我帮着他们做代言，增加的他们药厂的知名度。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家人们呢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特殊的福利，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好我们拿过来啊。其实我们治病救人行医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光用一种咱们的灵奇方，是吧？还有很多药厂的好东西啊，那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那我们就要拿过来，是不是啊？就要拿过来，就要让大家用啊！而且呢，我也是在不断的筛选的，不行的我绝对不会让大伙儿使用，因为大伙儿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对吧？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使然，我一定是要帮助大伙儿拿最好的，拿最有效的，而且面对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最棒的，大伙儿把心放在肚子里。所以您跟着石老师啊，我觉得这份心您能体会到啊，往后咱们讲话来日方长，是不是啊？你也能看到我的实际行动啊。所以这次呢，你看有这个冬虫夏草过来，我觉得不错，是不是啊？给大伙儿呢也张罗着这个事情。那么咱们来报名吧，报名人数越多，我这底气越足啊，给大伙儿申请咱们也就越有筹码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来抓紧时间啊，咱们都来报名参与。现在已经是九万多人了，我觉得离十万的目标很近，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同时呢，各位也知道，我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师父传承下来381年历史的老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国药准字 OTC 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我们的价格，是所有老朋友嘴里面最仁义、最公道，而且是最实惠的，一块钱一片药， 我觉得任何的药厂可能都

做不到这个力度，任何的药可能都没有我们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您要是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别错过咱们这个好药啊，行动起来没几个钱儿。您看看这个治病，那讲话治得起，治得好，治得全面，治得彻底啊。但是现在咱们的药源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地区不断扩大，我们听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咱们前阶段的脱销挺多地儿。那我们经过调配之后呢，现在全国的都有，但是呢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我们都实行了限购，咋的限流吧，要不然话几天又抢没了，是吧？限流的话我们还能多维持一段时间，那每个地区我们给上20个名额一天，机会是共等的，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谁快谁就能拿着1块钱一瓶药，太好了啊。想定的朋友咱们就抓紧啊，如果您也想用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配合用，那您要更抓紧，怎么呢？真的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同时呢价格是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好，那么今儿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冬虫夏草是好玩意儿啊，好药，是不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但是那么它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们张嘴可能就能说出来，这东西啊治大病而且稀有还特别贵，但是它到底哪儿好，今儿我重点给大伙儿讲这个。今天可能偏于学术方面的多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您应该仔细认真听，为什么呢？治病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盲目用这是不行的。有好多老同志现在就是盲目听哪个老师说，哎呀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这提取出来的什么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连半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有很多人说我这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你看药这包装盒上别说老字号，连中华二字你都找不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听众要知道，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说我这是纯中药制剂，结果一看里面的原料加了好多的西药成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我们最熟悉的啊，朋友们，消渴丸，大家太熟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药，是不是中药？老朋友点头，但你仔细瞅瞅消渴丸的说明书，里面有啥？配料表里边有什么？二甲双胍，您琢磨这事儿没有？我不知道您琢磨没琢磨过，是不是啊？就有很多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所谓是什么什么，结果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听徐老师讲课呢，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我必须让您听懂、听明白、你了解、你清楚未来我们去治病的方向，甚至咱别说是全个儿、囫囵个儿的，我们得是个半个大夫，对吧？我对自己身体了解，我对我用的药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不盲目，你的治疗是有方向的，能理解吗？你才会选择。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伙儿听我讲课是有内涵的。要不然很多人说了，石老师我就乐意跟您听你讲的细，是我跟大伙儿说过，我说我讲课可能是全网最细的，是不是啊？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没有比我再细的了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仔细来听啊。今儿咱们来说冬虫夏草。好，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准确来说呀，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动物与植物相结合还能够正常生长的中药材啊。简单来理解，为什么叫冬虫夏草？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奇宝。世界上虫草有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其为有药用价值，具有阴阳同补独特药用价值的，叫冬虫夏草。它生长的区域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当中。这个地域环境大伙知道了，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无人区，对吧？在那儿存活的生命呢，其实个个都是神奇的存在。1000年来呢，说有一种啊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那它要经历什么呢？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呢就长达2到3年。它整个生命史是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当中度过3到4年，最后只能换来2到3天的自由飞翔。
哎，这蝙蝠蛾啊，幼虫生命力极为顽强，各位极为顽强啊。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呢，说这个东西啊，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呢，在-3到5度的冻土层里面可以冻僵，冻僵了之后解冻之后依然能活过来啊。在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为数不多的活的，它可以吸天地日月精华的这么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还生长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冬虫夏草的草的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物种，温度超过20度就停止生长了，它高了不行，超25度就直接就是死亡了，啊，就是零下，哎，特别适合它，几度特别适合它。你看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它俩结婚了，它俩相遇了，完成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神奇蜕变。每年7、8月份，冬虫夏草菌的孢子成熟之后会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面。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雨啊，下雨，由雨水的作用下呢渗入土壤。这个时候神奇般的事情发现了啊，恰巧蝙蝠蛾幼虫和这个冬虫夏草菌它俩相遇，真菌呢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这太神奇了。历经3到5年的时间呢，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个体非常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哎，融为了一体了。大伙看啊，来年的春天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幼虫寄居在这个幼虫身体里的菌丝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就开始成型了啊，就说很多藏区。有一首诗说什么呢？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哎，就是他这首诗描述这个生命的奇迹啊。这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和成分特别高啊，因为昨儿我们给大伙讲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女皇是吧，她喝那个煲的老鸭汤，不但味道很鲜美，而且把她的病年老体弱久咳不止都给治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冬虫夏草我们竟然发现了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哎，别光知道呀，咱得研究它呀，是不是啊？我们得研究它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把它拿回来，药学进行相关的啊提取化验分析，最后总结来看，冬虫夏草含有叫冬虫夏草素，虫草素这个东西干嘛？太神奇了，它能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什么呢？是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的物质，对多聚腺苷酸聚合酶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而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三高患者所有人，那如果它高的情况下血凝的就快，能理解吧？就是一种凝血物质。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虫草素它里面的核苷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种凝的，也就是说呢，你爱得血栓好的，你用了虫草素之后这个血栓就不易形成了，而且它还有什么呢？可以分解里面的黄乎乎的油，降血脂，有这样的作用。哎，你看看神奇吧，哎，神奇。而且虫草素它针对细胞的东西特别多，什么肺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啊，甚至白血病细胞都能有什么呢？相应的明显抑癌的效果，就防止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哎，这是一个啊。好，那么第二，冬虫夏草里面还有什么？它有虫草酸。哎，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保护咱们的肝和肾，它走肝经和肾经。为什么说主治命门呢？对不对？哎，在这儿了。那么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含有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啊。根据我们的科学实验说，这里面含有这个虫草酸呢高达多少呢？6.5%。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人用完这个之后啊，它就便秘好了。哎，为什么呢？它改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可以什么呢？
对于这个血脂

明显的进行排出，前面还有虫草素嘛，它俩结合排出之后都混到哪儿了，粪便当中了。所以很多人用完它之后便秘没了，香蕉便来了，为啥？油排出去了，全混到粪便里头润滑咱们这个粪便了。哎，这个很强啊，这个作用，很多人吃完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啊。以后大伙儿用的话你也试试，你也试试啊。而且还有什么呢？镇咳祛痰平喘的功效。哎，也别说咱们这个女皇武则天用的好，您用您也好啊，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老朋友你就用吧，老好了啊。好，第三咱们再看冬虫夏草还有什么啊，它里面有虫草多糖。一提到这个词，很多糖尿病患者乐了，哎呀，这是不是能对我这，哎，您说对了啊。因为虫草多糖呢，本身它是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可以起到增殖分化的效果，可以产生各种免疫的活性物质，能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生殖、分化，同时呢促进脑细胞、心脏细胞以及胰腺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多糖类的物质就是可以针对于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进行分解。好，第四咱们还有啥啊，冬虫夏草当中有什么呢？有虫草 SOD 端粒酶。 SOD 又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离就认识它的时候是通过那个擦脸的大宝记着吗？这个东西学名又叫超氧化物歧化酶。什么用呢？说用完它可以延缓衰老。为啥呢？它可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因为这是衰老的源头，人用的化妆品里头了。但是我们科学实验发现什么呢？ SOD 的的确确可以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脏腑可以延缓衰老。而我们从冬虫夏草里面提取出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什么呢？不仅仅清除人体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自由基那么分解成水和氧离子。那么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我们人体需不需要水？需要。需不需要氧离子？太需要了。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闷得不得了，一天魂漏八嘟的，这个脑袋就不清醒的，你需不需要？你太需要了，是不是啊？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到人体之后，它能逆转细胞的病变，清毒解毒排毒，对吧？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人直接就变了样了。你为啥说人家武则天用完之后又重返年轻态了？是不是啊？这病全都消失了，有道理啊，对吧？有道理。你说他能用的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好多常年吃虫草的啊，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妇人常年吃虫草，脸上的皱纹都很少，对吧？仪态端庄，步态稳定。那不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我们讲话了，50多岁一打眼跟70似的，人家70岁一打眼跟40似的，那差别在哪儿啊？你打听人怎么保养，燕窝，对吧？虫草啊，还用什么什么，您不用医美的，都是用什么的，哎，药源性食补的等等，对吧？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虫草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每餐都会有的，甚至每天都会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会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一直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来发现一下啊，所有的听众，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其实血压什么呢？调节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了，血压得不到很好的调节，是不是啊？不是出现高就是低。还有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糖尿病了，导致血糖升高，长期增高呢，人并发症来了，坏疽、肾病、白内障、青光眼，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哎，相应的病情。而我们应用的东西，刚才讲到了，人家怎么那么年轻，人家怎么那么好，哎，没错，虫草当中的 SOD 端粒酶，您看看，对吧？有了这武器了，你才能对付那敌人。来讲话，人家都飞机大炮了，您这儿咱还拿弹弓呢，能行吗？是不是不行？那么 SOD 端粒酶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尤其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干嘛？哎，我们来看啊，咱们冬虫夏草里面毒含了一种叫虫草 SOD 端粒酶的物质。科学实验和我们的药理病理化验当中，我们分析出它是能够强力的激活和喂养细胞的

0: 关键物质，您知道吗？它进入身体之后，休眠的细胞很快就会被激活，比如脑梗的患者，那休眠的运动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立即就会被激活，脑梗患者慢慢会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能有下床走动，语言中枢神经恢复之后，语言开始逐渐恢复，言语不清，大舌头没了，啊，有非常好的改变。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以上我们综上所述这么多，有虫草素啊，有虫草酸，有这个虫草的 SOD 端粒酶啊，还有虫草多糖等等的物质，他们都把矛头直指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对，让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发生改变。气血流动的好，气血流动的快，而且气血足。中医有句话讲，叫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我说呀，其实冬虫夏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养护我们的细胞，畅通我们的气血。应合于什么呢？咱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第二通，叫什么呀？叫血脉通，它俩是相互呼应。对吧，我这边呢通好了之后，咱们气血变得质量好了，哎呀，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对吧？缩短治疗周期，减少病情痛苦，摆脱老慢病折磨，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有的同志要问了，那我又得多花很多的成本啊，我又多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买药，我告诉大家了吗？因为咱们现在有两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说咱们都能治得起的点，治得起的地儿，啥呀？一，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一直是全国统一活动价格，一块钱一片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订药的人数猛增？不得已，咱们每个地区限购20个名额。为什么？原因在于咱们来的人太多了，大伙认呐，知道这药效果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是不是啊？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三大通道通，激活五脏，恢复五脏功能，太好了，价格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首先治病的成本是极低的，极低的。另外一个冬虫夏草，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申请的人是如果达到10万人啊啊呀，场外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举了个牌儿啊，我看一眼啊，朋友们啊，我们报名的人数，各位，冬虫夏草我们报名人数现在是116880多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大伙儿的这知识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超过10万人了，短短的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人，咱们队伍不断扩大。好的，我尽我所能，各位，我尽量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少花钱，咱们能用上期盼已久的冬虫夏草。下节目我就去谈，第一时间我会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您都关注我节目，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多花钱，把心放肚子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之后呢，下节目我给大伙儿落实这件事情去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 体内。

0: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白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您好，这位听友。
2: 石老师您好。
3: 哎，这位家人您好，您请讲。
2: 石老师啊，
3: 嗯，
2: 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3: 嗯，
2: 五活康寿灵气方。
3: 哎，
2: 哎呀，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3: 哎，
2: 哎呀，这个治疗的效果是特别好。
3: 好，嗯。
2: 就节目里，我刚才听你讲，现在冬虫夏草报名的人数超过100,000，不能和厂家谈，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免费用上。
3: 哎，嗯嗯，听说咱们这事情了哈。
2: 石老师，你可真是大好人呐。
3: 嗯嗯。
2: 就这个冬虫夏草吧，我听说过。
3: 嗯。
2: 我也知道这个药稀有啊。
3: 啊。
2: 而且还特别贵。
3: 嗯，
2: 哎，我想给老头买，可是我们家这个条件嘛，
3: 嗯，
2: 是真的买不起呀。
3: 嗯嗯。
2: 哎，这次听你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我也报名了。
3: 嗯。
2: 我也就等着老师你的好消息了。
3: 哎哎，好好好啊，认真在听我节目了，而且呢，也知道咱们冬虫夏草好，是不是啊？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它好，
2: 哎，
3: 啊，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呀？被誉为叫百药之长。百药之王，对吧？诸虚百损都能补。我说了两大类人群，一是病的久的，二是病的多的，这两部分我们的老听众，咱们的家人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用一用。但是呢，有很多人表态了，说老师我知道它好啊，但是价格它太贵了，一小根都要300-400，是不是？那能吃一根就好吗？那不能啊，对吧？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这回是什么呢？我说了应大伙儿要求，都想用。好的，那咱们呢这个来报个名，因为厂家这边我想谈一谈，因为他有这东西。我们超过100,000人，咱们就去谈啊，跟厂子谈。结果咱们怎么着呢，一共啊就说了2天多的时间，咱报名已经是110,000多人了。这么着，老姐姐，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我讲了，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就能用上，免费得到这个冬虫夏草。您多关注好不好？有消息我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您就来。好，这个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啊，我听您说用了两副药了，你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我听一下。
2: 是老师，不是我，
3: 啊，
2: 是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3: 啊，嗯。
2: 哎呀，这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恢复的那可真是太好了。
3: 啊，太好了，是不是？
2: 特别满意。
3: 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啊，
2: 我老伴儿他得的是脑血栓。
3: 哎，
2: 哎呀，这也都怪是自己呀。
3: 啊。
2: 平时血压高也不注意。
3: 哦。
2: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78。
3: 嗯。
2: 甚至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呀。
3: 哎呦。这可危险了啊！
2: 嗯，这就这药，他想起来呀，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3: 嗯嗯，
2: 我家这我儿媳妇吧，她是护士，都已经跟他爸说过，
3: 嗯，
2: 说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呀。
3: 嗯，
2: 哎，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
3: 对。
2: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出危险。
3: 对。
2: 你说。这不就是吗？结果吧，就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
3: 哦，啊，
2: 说不行就不行了。
3: 哎呀，
2: 哎，幸亏呀，当时我在家呀，然后我。

0: 感觉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没希望。
1: 哎，我能理解，就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讲话了特别压抑，对吧？就是身体可能累一点，咱能挺住，但心里头就是没有希望，往前一看全是黑暗的，对不对？看不到他康复的希望，慢慢的什么呢？就变成一种绝望了，让人崩溃，对不对？崩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往往的一种好药就像一束光啊，就像一盏灯塔一样，给我们可以照明方向。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看，您刚才讲到了用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五合康复灵气方就是两副了，灵气方是不是啊？那您讲一讲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我们用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看是不是啊？怎么样？
0: 哎呀，怎么样，石老师啊？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确实是快呀。
1: 哎，是吧？
0: 用上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他拉出那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老臭了，
1: 是不是？哎，
0: 拉完以后吧，他就感觉呀，他就跟我说呀，感觉肚子小了。
1: 啊啊
0: 啊！哎呀，也看着他吧，就眼瞅着他吧，就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哎呀，就他也跟我说，他就说的可舒服可舒服了。
1: 你看看啊，其实你看这种便。就身体里堆积的什么的，很多的毒素都被排出去了，对吧？血里边的垃圾也是这么样被排出去的，慢慢怎么讲的，这个血脉一点点就会通。那所谓脑血栓，脑血栓，血栓不就说白了不就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一定是通啊，对吧？堵了对应的就是通。所以说我们讲了堵住的血管怎么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脏东西给它排出去。从哪排呢？咱们人体的排泄途径，一个是汗液，一个是尿液，一个是粪便，对不对？那么最为直接排油的通道一定是粪便的，对吧？你讲话提鼻子一闻特臭，那都是淤堵了好久的东西，就黑色的像沥青似的油乎乎的，那都是油。你说这一排出去，这人不都轻松了吗？是不是啊？太好了呀。啊，太棒了，不错不错。
0: 是是，
1: 嗯，
0: 还有啥呢？他就是他这个血压吧，慢慢的都降下来了。
1: 啊，
0: 我就感觉大概有是一个礼拜左右吧。
1: 啊，
0: 他的血压就降到130左右了，低压也就是85吧，85左右
1: 吧。啊，这看起来你是总给他测，是不是？
0: 是。
1: 啊，
0: 我经常给他测呀，要不测我都不放心。
1: 对对对。
0: 而且吧，我这感觉吧，他这个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啊，不像原来那时候迷迷糊糊的，一天不是躺着就是卧着的。你跟他说啥吧，他就是反应的特别慢，就像没听着似的，不懂似的。
1: 对，是的。
0: 你说，但是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吧，一直都挺稳的。
1: 哎，
0: 跟他说啥话啥的。他也到原来也是明白多了，清楚多了，听得多了，脑袋啊，
1: 好，
0: 这不是吗？用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更好，他自己吧能站得稳的了，在屋里的嘛，慢慢的挪动了，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能走了啊，
1: 是吧？挺好。
0: 现在就咋的呢？两副药用差不多了吧？从这个卧室。走到客厅，再走到卫生间，反正这么来来回回的走几圈，这都行。
1: 行。
0: 而且这个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吧还是有点那个发木似的吧，但是他跟我说话呀交流啥的，我现在能听明白了，懂得了，
1: 挺好。就是你们俩交流什么没障碍了，是不是？
0: 没有了。
1: 挺好。
0: 哎呀，他去看着他那样，他现在自己都挺乐呵的。天天他在自己能在家锻炼了。我吧看到他这样恢复的这么好，我感觉也可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最起码因为啥呢，我看到希望了。
1: 这有希望了。
0: 石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养护细胞。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能让这个治疗效果翻倍。
1: 对对，
0: 我相信你，石老师，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冬虫夏草啊，一定是高品质的。
1: 好，
0: 就是花钱买我也愿意。
1: 好好。
0: 现在吧，我没别的想法，我就希望我老伴儿吧快点的好起来。哎呀，只要他好起来呀，我也想出去放风。

0: 就是就是
1: 嘛，
0: 嗯，
1: 自从他得了病之后吧，我就天天在家伺候上啊，基本上、
0: 嗯、
1: 基本上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0: 是，嗯，对对对，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我先谢谢您对老师的认可啊，二呢，我表个态，那我带给大伙儿的一定是行业内医疗行业内咱们最好的，不是最好的，
1: 嗯、
0: 我不会给大伙儿带。啊，所以说呢，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一个是什么呢？我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都能用上高品质的。比如说这次我们拿到的什么呢？绝对是青藏高原高海拔的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相的东西，就大伙儿要放心。所以这个呢，活动这个事情，你等我消息。另外一个呢，您老伴恢复得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强，哎，从最开始卧床到现在能走，生活能自理，非常不错。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好吧，老姐姐，听明白了吧？哎，
1: 是啊，是啊，我听你的呀。
0: 哎，
1: 我给老伴再订上一副药吧。
0: 是的，
1: 这要是有冬虫夏草啊，我也把名订上啊，把报名、
0: 哎、
1: 报名订上啊。
0: 好，
1: 哎呀，就我就寻思，只要老伴能好得快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0: 那可不，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啊！再说咱现在花不了几根钱，是吧？冬虫夏草我尽量争取让大伙儿免费用啊！我下定决心了，你看咱们好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情况多好呀，对不对？这多乐呀啊！要不然以前的愁眉苦脸，行啊，咱不多唠了，老姐姐，祝大家早日康复起来啊！听我好消息吧，好吗？啊，
1: 好，
0: 哎，
1: 辛苦了，
0: 好，
1: 老师啊，
0: 哎、好嘞，就到这儿
1: 啊，
0: 再见，嗯，
1: 哎，再见了啊。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啊，石老师。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
0: 哎，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我听有两天了、
0: 嗯、好，
3: 感觉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福康寿灵奇方，
0: 哎，
3: 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好，嗯，
3: 治疗呢还挺全面，
0: 哎，
3: 治好的人呢也多。
0: 对，嗯，
3: 这不是我也想用，
0: 哎，
3: 这才1块钱 一片药。
0: 是，哎，
3: 我虽然说是个农民吧，
0: 哎、
3: 没什么钱，
0: 嗯、
3: 哎，但是我也用得起。
0: 啊我们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们国内都是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这种好药。
3: 哎呀，你是个好大夫呀。
0: 哎，
3: 像您这样的大夫呀真的是太少了。
0: 哎呀、
3: 你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0: 嗯嗯，
3: 我听在节目里讲那个冬虫夏草，
0: 嗯，
3: 以前呢我这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样的药、
0: 是吧、
3: 但是听你讲完呢我是啊真动心了。
0: 对、好，
3: 但回去一琢磨，
0: 嗯，
3: 我呀，我也是用不起啊。
0: 对，有很多人都会说到这啊，说老师啊，这个灵奇方啊，嗯，要是贵的话我用不起。那冬虫夏草都不用问，我都没敢问，是不是啊？那个这太贵了，它确实很贵。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治疗疾病的效果好，所以贵。另外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采摘非常难，人工贵呀，是不是啊？你想想，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一年长大才几厘米，3到5年才能长成。所以说你想想，要品相再好它肯定是贵的，对吧？肯定是贵的。但是呢这次我给大伙儿讲了，咱们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11万多了啊，我跟厂家我们谈判，让大伙儿尽可能花小钱或者是免费咱们用上冬虫夏草。好的，这事儿您别急，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跟厂家这边我去沟通，好不好？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伙儿，咱们大伙儿都能用上这个品质好的冬虫夏草，你这个你放心啊，好吧，这位朋友，不用合计我，哎呀，我没钱怎么着的，那是次要的，好吧，啊。
3: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嗯。
3: 那我一会儿我也打电话就申请报名。
0: 嗯。
3: 就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0: 嗯、哎。
3: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你能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福康寿灵奇方吗？
0: 嗯，哦，你也想用看看对不对应啊？说说您病情，我听一下。哎。
3: 我今年65了。
0: 嗯。
3: 我有这个心绞痛，
0: 嗯，
3: 一个星期啊大概能犯个2-3次吧。
0: 哦，
3: 在家就是坐着看看电视，
0: 嗯，
3: 这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嗯嗯，
3: 就自己啊就是捂着胸口，
0: 嗯，
3: 抓紧的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就是缓解这一下。
0: 嗯，

0: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
1: 对。
0: 还有这个老胃病。
1: 嗯。
0: 老觉得这个胃疼、胃胀。
1: 啊、
0: 嗯哦。还拉肚子。
1: 嗯。
0: 还经常的头疼。
1: 哦。
0: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15年了。
1: 哦。
0: 不管是睡眠的也不好。
1: 嗯。
0: 一点精神也没有。
1: 嗯。
0: 都晚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心就啊就更难受了，心慌的不行。
1: 对，其实那我说一句啊，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的患者你要知道血液环境就不好，对吧？脏乱差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已经累积到心脏了，总犯心绞痛。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痛是啥？中医讲了，痛则不通，对不对？您想想，这不就是堵吗？那为啥堵啊？什么原因？这不跟你的血压这个内环境不是有关系了吗？血液不干净啊，对吧？其实呢，如果说它很清亮，没有那些油啊、黄乎乎的、黏糊糊的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大，对不对？也不会高血压啊。血液垃圾就是太多了，垃圾多了之后呢，流动的慢，血氧供应是不足的，所以说呢，身体它就会自动加压啊，要给全身供血呀。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就形成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就恶性循环了，怎么的，人就会动脉硬化，血液垃圾就会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腔极度狭窄，营养氧气不能通过血脉输送到五脏，特别受累的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心为血府之官啊！我以前讲过，什么地儿爱堵，你合计合计，什么地儿爱堵？一条湍急的河道它不容易堵，只有哪儿分叉的、拐弯的，它才容易堵，对吧？如果你这个水里面没有泥沙，它也不愿意堵，清清凉凉堵吧，不堵，对吧？它一定有什么呢？泥沙、塑料袋啊、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等等，它就容易堵。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关键环境是什么呢？一，你别分叉，别拐弯，但是你说血管能吗？它不可能说都没有管，尤其冠状动脉，对吧？是个大拐弯扣在这个心脏上头的，它是个大拐弯，所以它就造就了它容易堵。脑也是沟沟回回，里面全是分叉的，它就容易堵，哎，所以你这个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别让这个水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脏乱差的东西，塑料袋捡出去，对吧？泥沙掏出去，哎，让我们的血变得清凉。那、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就是这个内环境。怎么改变？从源头改变。我为什么让大伙儿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灵气方？灵气方第一个是一通脾胃，您知道脾胃是啥？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从源头就干净，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好的健康的血液，你就不容易堵，对吧？第二，咱们通什么？通血脉，本身就是血脉的事儿，咱就通血脉，你看对不对应，对吧？那么通下来的垃圾到哪儿呢？是要到代谢器官的，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咱们让肝肾功能强大，你的代谢能力就强，所以说你所有的一些泥沙呀、讲话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都能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血液是不是持续干净？血液是持续畅通，你还考虑容易得什么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而我们这种好的营养环境、血液环境、气血环境，五脏也跟着受益。啥呀？你供血充足了，对吧？供血充足了。所以我跟您这么讲，咱们五合康热灵气方一般用上3天左右，胃胀、疼痛都会消失，睡眠就会好啊。1星期左右，血压你自己测，数字会说话，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会有表示的，它会慢慢的开始好起来，心慌胸闷慢慢会消失啊。一般这种病情是不超过3副药，你的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但是你病的久，15年了，如果配合冬虫夏草，我刚才讲了，9病的患者一起用，那讲话了，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啊，更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所以你的情况而言的话，那咱们就一块用没有问题，打电话一块申请啊。老同志，我告诉你，其实咱们这钱上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这边帮着大伙儿用什么呢？最低最低的成本咱们去用上药，放心吧，好不好？明明白？
0: 我听明白了。我听石老师的。
1: 好，
0: 我这就打电话去申请报名去。
1: 对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行了，那咱们就跟场外老师去沟通这个报名的事情。冬虫夏草这一半天绝对是有好消息给大伙儿，我节目时间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听消息吧，好吧？
0: 好的，
1: 哎，
0: 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好，不客气，哎，再会。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

0: 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石老师你好。
2: 哎，欢迎你，请讲。
1: 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哎
1: 呀，可是把我急坏了。
2: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啊。好，您请讲。哎，
1: 石老师，我有两个事想向您汇报。
2: 哎，
1: 第一个就是冬虫夏草我申请报上名了。
2: 好
1: 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1: 不管是花钱还是免费能用上、
2: 哎、
1: 冬虫夏草都得要感谢您。哎、您确实
2: 好，
1: 真的是有大爱。
2: 哎，
1: 事事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2: 哎，
1: 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用了3副药。
2: 好，
1: 哎呀，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全好了，但是我还得想问一下石老师，让你给我看看。
2: 哦，好，可以的啊。冬虫夏草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咱们报名人数刚才就已经是11万多了，这人数还在涨。还在讲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大伙儿落实这个事情，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各位啊，一半天吧，就是大家伙儿你就听我消息啊、
1: 嗯、
2: 放心，你们都放心，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还是那句话，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啊，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少花钱，咱们用上这个冬虫夏草、
1: 嗯、
2: 啊。好，您是用了3副药了，您讲一讲您治疗情况吧，简单说说，时间有限，好不好？
1: 哎，石老师，
2: 哎，您说。
1: 我身上这个毛病老多了。
2: 嗯嗯。
1: 年轻那时候我就气管炎，
2: 嗯，
1: 后来这个年龄慢慢大了，发展成那个老慢支和肺心病了。
2: 哦、嗯，
1: 而且我还有风湿病，
2: 嗯，
1: 一咳嗽这痰呢就吐不出来，
2: 哦、
1: 一咳嗽这个尿啊，就一咳嗽震出尿了，自己就出来了，憋、
2: 哎、
1: 不住尿，尿频、尿等待，
2: 嗯，
1: 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
2: 嗯，
1: 而且我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2: 嗯，
1: 也确实是非常痛苦。
2: 对，
1: 我就怕哪天我尿不出来，再到医院呢，他导尿管儿，
2: 嗯，
1: 那就一点尊严没有，想想都后怕呀。
2: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病遭罪的病，是不是啊？插尿管可能是最轻的，很多前列腺增生后期是容易不好的病变的，对不对？
1: 嗯。
2: 那而且还会容易导致什么的，就肾衰啊、
1: 嗯。
2: 有很多男同志都知道，最后透析啥原因呢？一问，最开始就是前列腺、
1: 嗯、
2: 啊，就是这块闹的病。对吧，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危险、
1: 嗯、
2: 之后还有什么呢，我听您讲这个问题倒是更要命的，啥呀，吐痰要是吐不出来，肺心病，这是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最后容易窒息、
1: 嗯、
2: 能理解吧，这是更要命的。
1: 是
2: 哎，
1: 是啊，是害怕、嗯、这还，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用上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
2: 是的、
1: 哎、现在3副药还有1天的量就用完了，
2: 嗯，
1: 哎呀，现在我这身上的病都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
2: 嗯、好好，
1: 那个浑身关节也舒服了，
2: 哎，
1: 有尿也能够憋住了，
2: 哎，
1: 晚上也不起夜了，
2: 好，
1: 尤其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嗓子呀你也没有呼啦呼啦痰了，
2: 嗯，
1: 现在喘气可舒服了、嗯、
2: 好的，
1: 哎，而且晚上睡觉呢也都能平躺着睡了，
2: 嗯，
1: 不憋着、
2: 嗯嗯嗯、
1: 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现在呀，
2: 嗯，
1: 真的是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可轻松了，
2: 太棒了，嗯，
1: 所以石老师、
2: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下一步是停药啊、哎、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
2: 哦哦，
1: 现在呀可以说你说啥我都听你的、
2: 哦、对对对，其实爱屋及乌，对吧，因为您治好了所以说信任我啊，也感谢您对石老师这份信任啊，其实你看我经常讲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而我们灵气方用的什么呢、嗯，3通5活疗法，国药准字的，咱们是治疗型的啊。3通指的什么呀，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那么同时激活5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健康人健康啊，那通过您的描述你看看身体病症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完全可以停药、
1: 嗯、
2: 而且我这儿啊万例临床实践无疑，所以说你踏踏实实停药还不会犯病，好不好，就用你那话讲，就是这回咱就可以好好的活着了，没问题啊、哦、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石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2: 哎、啊，
1: 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儿媳妇回来看我了，一进门呢就看见我就说呀，这爸呀，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厉害，
2: 嗯，
1: 哎呀，把你身上这么多的病都治好了，
2: 哎，嗯，
1: 我说我就用的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嗯，
1: 哎呀，我儿媳啊就说跟我讲、
2: 嗯、
1: 说他父亲最近查出来、
2: 哎，
1: 有几个很小的肺结节， 大夫啊也不让做手术，让观察。
2: 嗯。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
2: 嗯。
1: 石老师，你看我亲戚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哎。
1: 五国康寿灵剂方啊。
2: 其实他这情况是可以用的呀，啊，而且您这治得这么好，您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讲讲话有谱啊，啊，主要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脂肪肝患者，首先你要知道，病理基础位一定是脾胃先是淤堵的，吃进的食物不能转换成为气血营养，全变成垃圾糖，随着血脉在全身游走，那游走到哪儿，哪儿不就来并发症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要什么呢？改变脾胃，恢复吸收，恢复代谢，能转化不变成这种垃圾糖。第二步通血脉，什么包啊结啊都能化开啊。第三步通肝肾，把多余的垃圾得排出去，排出去才能不形成结节，能理解吧？慢慢就包括肺功能等等，它才能恢复，小结节被慢慢的吸收排出。啊，这回一定配合上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什么呢 ？SOD。特别棒的叫端粒酶，这个东西你们去查查文献资料，让孩子现在都会上网，你查查这个啊，它对于什么呢结节啊啊小的囊肿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治什么呢？补肺脏虚损、五劳虚损，病的久的、病的多的这样的患者最适合，明白吧？最适合。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就咱们这样，你先要定一副药先用着。这两天我们谈妥这个冬虫夏草的事情，再补充好，给他用三副药，一定要到三副药啊，明白没？这么决定。
1: 我明白了。
2: 哎、好嘞。
1: 那谢谢你，是不是？
2: 哎，好。
1: 谢谢你，石老师。
2: 好嘞，不用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哎，
1: 再见，
2: 再见。
0: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0: 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叔宝被困上党县，这倒霉的事儿啊，是一个接着一个呀。要不说人这一生啊，是七灾八难活到老啊，谁也不可能这一辈子呀是一帆风顺。就拿秦琼来说吧，那在山东历城县是何等人物啊，跺一脚整个山东乱颤悠，甭管跑到谁家，一提秦琼大号，那人家都得热情招待呀，哪遇得过上党县这样的境遇呀？秦琼是又气又憋屈，再加上挨了板子，这一口气呀就憋在肚子里头了。伤风感冒带憋气，这叫夹气伤寒呢，一下子就病倒不起了，也就仗着秦琼基础好，否则的话就得在上党县病死。好容易靠了十来天，你再看秦琼，原来多精神的小伙子，这十多天给病的呀，得掉下十斤肉啊，面如枯槁，哎呦，这脸呢蜡黄蜡黄的，原来面如蛋金，现在啊真是蜡黄了。虽然这病啊说是好了，但是呢浑身无力呀，还有后遗症啊，还没有出根呢，也就是现在呀勉强能够下地走动走动了。就在这个时候，掌柜的王老好又来要钱了。说钱爷，您看您的病啊又养了十多天，这几天人吃马喂的，虽然你住在这小窝棚里头，那也是钱呢。我算了一下账，连第一次欠的，但后来呢你又住了十天，再加上最近这十天，这三次钱呢一共是33两文银，您看这个钱您怎么给？秦琼一听这话呀，秦琼这肚里更加窝火了，难道你没看到我这样了吗？难道你没看到我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吗？你怎么还逼我呢？我这钱是不会欠你的，我秦叔宝什么时候欠我别人钱呢？但是秦琼啊爱着面子，他这话呀说不出口，这也是英雄的悲剧呀。秦琼就说了，掌柜的，我说了，我秦琼是绝对不会欠你钱的，等我病好了我回去给你取。当然了，你也说了你不相信，那么您说吧，您叫我秦琼怎么办？我有什么方法能还您钱？ 我现在是一筹莫展，你看我病成这样，我说打把式卖艺吧，你也得还我几天呢，等我把身体将养好了才有力气去卖艺呀、啊、要我现在还钱，掌柜的您看吧，我秦琼就这

0: 那么多东西了，您怎么让我还钱？您画出道来，我秦琼就走，您看如何呀？喂，哎，这王老好一看秦琼这个落魄样，也是很无奈呀。秦爷，说句实在话，我也不乐意逼你呀，但是我也没辙呀，我也得过活呀。你一下子欠我30多两文银，我这个店呢就周转不开了。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咱想一个两全之策，你又能回家，又能还我店钱，你看如何呀？哦，掌柜的，还有这样的万全之策，那怎么办呢？你事到如今，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啊。那好，掌柜的，那您就说吧，你让我怎么办？秦爷，您既然现在身上没有现银，那您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吗？尤其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比如玉佩呀，什么珊瑚坠啊，哎，这样值钱的东西，您不行啊，先拿出来，到我们这当铺啊给当了，这当当啊不怕丢。您当了钱，还我电饭钱，然后您回家，回到家中啊，您要觉得这件东西对您呢特别珍贵、特别重要，您到那个时候，您拿了钱，再次来上党县找到当铺，再把您的东西赎回去，您这多好啊！这样呢，我不担风险，您呢也有钱回家了，您看好不好？
1: 哎呀，秦琼说好倒是好，但是呢，我这次出来呀是办公差的。我没带什么玉佩呀、珊瑚坠啊这类的东西，我这人对这类东西呀也不太喜爱。你先别说没带，你先看看，看看你包裹里头有什么可以当的啊？当一文是一文，当一两是一两啊！秦琼啊，转过身来，在榻上把自己包裹就打开了，翻了翻，一看呢，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没有什么值钱东西。王老好支棱着脖子看了半天，哎呀，秦爷呀，你这也够清苦的呀，出门在外就不多带点东西。秦琼说呀，说我呀这次是出公差，我根本就没想带别的东西，我想着呀办完事儿就赶紧回去。实不相瞒，9月初9是我老娘寿诞，我本来打算呢在我老娘寿诞之前能够赶回家去，谁知道这一拖就拖到如今现在呀。哎呀，你这玩意儿也当不了东。哎，这王老好用眼睛这么一学嘛，无意间就发现秦琼床头上，在秦琼枕头旁边顺着两根金棍子呀。王老好一看，哎，秦爷，那两根棍子那什么玩意儿？秦琼一看，哦，这是我的一对兵器。说着话一伸手，把这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就给拿过来了。王老好瞪眼一看，金灿灿的一对锏呢。啊，当然了，这掌柜的王老好他不认得这叫什么名字。他一看，哟，两条金棍子。秦爷，这是什么呢？啊，这是我的鹰手的兵刃，叫虎头佩楞金装锏。哟，这别的呀王老好没听明白，但这个金字王老好听得特别的真。什么什么金装锏？您这两根全是金的，两根大金条？秦琼啊乐了，掌柜的，您真会开玩笑，这哪能全是金的呢？这金子你也知道太软了，它不适合当兵器呀。我这对锏呢，它只不过在外面镀了一层金，其实啊它是熟铜的啊，镀了一层金。哎呀，这要是镀一层金，要是咔嚓下来应该也值点银子吧。啊，另外呢，这一对铜疙瘩送到当铺，它怎么着也能值几两文银吧。啊，这样吧，秦爷，咱就不猜了， 您拿着这对剪呢，您出店门，往左边一拐，进大街，沿着大街往前走，也就是有两里地，哎，有个大镇店，那个地方啊，有个帽盒档，您到当铺里啊，把这对剪呢给当了，弄不巧，您就能把我的电饭钱还上。我看这对剪不错。秦琼一听一皱眉呀，掌柜的，这对剪对我来说那比生命还重要啊，因为这是我的父亲传下来的，是我们老秦家的传家之宝啊，我怎能给当了呢？你看秦爷，刚才我还告诉你了，你身上啊要是有点珍贵的东西，您先搁当铺，对不对？当铺有期限呢，只要在此期限内您回来拿钱赎当，人当铺呢还会把这对兵刃再还给您。如果说过了当期您还不来，人家当铺啊就可以处理这对兵器，到那个时候给你卖了，那你又怨不了人家了，就证明啊您对这玩意儿没有感情，这玩意儿在您那里啊也不珍贵，要是珍贵的话，您绝对会回到家里就会拿银子来赎他。所以啊，这对兵器只不过是临时的放在当铺当中，让人家呀帮你保管，你拿它换点现银以解燃眉之急呀。不然的话，您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拿什么钱来还我的电饭账啊？秦爷，您说对吗？您要是现在去当，我马上啊让王小二陪着您一起去，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听完之后啊，心中就如同万把钢刀穿心一样啊！这对剪呢，那是自己父亲临终前交给自己的唯一的遗物啊，陪伴自己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携带在身上，让自己现在把它给当了，你想想秦琼那什么心情啊！但是不当，人家王老好说的也在理呀，自己哪有钱给人家还电饭账呢？手捧着双锏，这眼泪都下来了。王老好一看，秦爷，您就别哭了，别舍不得了。我不说了吗？也就是寄存在当铺啊。谁让你走到这一步上呢？咱说句不好听的话，您还有这一对锏可以当，有那些老百姓穷的呀，就得卖儿卖女啊，那怎么办呢？得活着呀，人到哪一步上就得说哪一步上的话，怎么来说这人的命得比这铜棍值钱呢？您说对吧？秦琼点点头，掌柜的，你别说了，让王小二带着我去把他当了也就是了。哎，这就对了。小二，小二，哎哎，来来来来来来，这王小二过来了。哎，掌柜的，去陪着秦爷到帽盒当把这对铜棍子给当了，给人家说好啊，能当多少当多少，当的越多越好，知道吗？哎呀，您放心吧。秦爷，那咱现在就走啊。秦琼点点头，咱现在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王小二跟这王老好还不一样，王老好多少的呀还面带一点笑意，这王小二不一样啊，他是一个打工仔呀。前两天秦琼让他到衙门打探刺史大人来没来，打探一次可给小费呀，那么现在呢干去跑腿的，这没小费。所以王小二这一脸的鄙夷，一脸的不痛快，这嘴里也是嘟嘟囔囔，不时的甩给秦琼几句漂亮话。那秦琼没办法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事到如今人家说着自己听着，那怎么办呢？谁让自己理亏呢？咱们简短结说，秦琼跟着王小二夹着一对金装锏，冒着秋风就来到了何茂当铺，一说要当当，把这一对金装锏给人柜台这么一搁，这当铺的先生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你这是两根铜棍子呀。啊，哎，不是不是不是，这王小二赶紧说，你看这上面呢镀了一层金，是镀了一层金，但是呢岁月太长了， 这层金呢，很多地方都已经脱落了，你看斑斑点点的，啊，这金呢就是刮下来，估计也不能用了。这王小二一听，别去，掌柜的，这对金装简呢，是这位秦爷，人家祖传好几代传下来的传家宝，也可以说是两件古董啊，您当古董收了呀？啊，这当铺掌柜的一听乐了，好，只要是祖传的，我们都当古董收，那我们不赔死了吗？啊，你说你们家房上的瓦好几辈子了，拿到我当铺当，我当铺就得给钱，这没这道理呀。这玩意儿啊，一个它不值钱，另外一个呢，它又是兵刃，按说呢，这国家有规定，这兵器也不能当。但好在呀，这对简它没开刃啊，它不是开刃的兵器，所以这玩意儿呀，它可以不按兵器当。哦，店小二一听，那他可以按什么当呢？他可以按废铜烂铁当啊啊，按废铜烂铁当，那可不是吗？这就得按废铜烂铁当啊。我们收了之后，如果在期限内当当的没有赎回，那我们呢只能把它回炉化了，化成铜水再做别的东西，它没有别的用。看这两根剪挺粗的，也挺重的，这得有几十斤吧。这么着吧，我给你们一个高价，这一对剪我给你们5两纹银，你们看怎么样啊？啊，王小二一听，这才5两纹银呢，不，您再多给点啊，您看这做工啊，您看这，反正我也说不上它哪里好，但是呢，您5两纹银太少了，您这么着，您多给点，给15两，不，多1两我不要，你可以到别的当铺去问问，行不行？因为我认识你，你不就王家老店的小二吗？我认得你，我才给你5两纹银，否则的话，你到别的当铺，他要不认得你的话，他如果超过3两纹银，我叫你声好听的，你当不当吧？不当，我还要办公。喂，对，当，5两就5两。哎，秦琼在旁边一听，小二，这5两纹银这不能当。秦爷，您欠我们家33两纹银呢，这能当一点是一点啊，当了5两纹银，您还欠28两，咱再想其他辙呀，是不是？您能少一点是一点啊。这当铺先生说了，你们到底当不当？当，开当票，赶紧的。事到如今，秦琼也没辙呀，当就当吧。哎呀，忍痛割爱，就把这一对金装简呢当在了何茂当铺。人家给了5两纹银，没到秦琼手里，唰就被王小二啊抢到手心里了。这5两纹银我收了，替你的饭账钱。这当票啊您收着，以后有钱您再过来赎。秦琼没办法，只得把当票好好的折好了，放在衣内，这得保存好了，回头一定得拿钱来赎这一对金装简，这是自己命根子呀，把他给当了，在老娘面前自己都没办法交代呀。回去吧。王小二带着秦琼又回到王家老店，见到王老好，王小二把这5两纹银给王老好，王老好一看，哟，怎么才当了5两纹银呢？人家不收，人家说了那玩意不值钱，只能当废铜烂铁当，给5两纹银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的。哎呀，这王老好说，你这5两纹银这玩意也不解渴呀，啊，您还欠我28两银子呢。秦爷您说怎么办？秦琼说，我捡都当了，我没别的东西了。秦爷您可别说没别的东西，您还有一样东西，您把这样东西给卖了，您足可以还我的电饭账钱。秦琼说，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那槽头上您那匹马呀。哎呦，这一提这匹马，秦琼突然想起来了，对呀，自己还有一匹黄骠马呢，自己病了10多天一直没看那匹马呀。秦琼想到得赶紧的迈步噔噔来到马厩，一看自己那匹马，哎呀，秦琼当时泪又下来了。怎么呢？再看这匹黄骠马，原来何等神武啊，可现在呀，哼， 嘿，那真是马瘦毛长啊！这瘦的呀，就成一架子马骨头了，外面包着一层马皮；这毛长的都往下耷拉着，两目无神呐。秦琼到这里一看，黄骠马，你这是怎么了？秦琼一说话，这马听见了，马抬眼一看主人。是不住的哀鸣啊！秦琼紧走两步，来到马的跟前，用手一抱马的头，颤抖着手抚摸着马的鬃毛，这么一摸呀，都感了沾了。这多少天没有给这马呀梳洗了，都感沾了，这马毛粘在一起都分不开了。秦琼再往这马槽里一看呢，哎呀，干草棍子都没几根呢，更别说料了。草料草料，得有草有料，这马才能肥呀。那甭问呢，这些天他们根本的就没照顾我这匹黄骠马呀。想到这里，秦琼噌一下子，这火就窜上来了。他唰一转身，怒目而视王老好和这王小二啊。我说你们两个呀，这些天你们就是给我这样喂马的吗？
2: 这王老好啊，捅一捅王小二，那意思你回答，你喂的。这王小二说："这怎么了，秦爷？
1: 怎么了？你看看这匹马给饿的啊！我是个人，我饿了我能忍。这匹马呀，它就是个横骨插心的畜生啊！你们怎么忍心把它饿成这样啊？"
2: 哎呀，秦爷，您别着急，您听我说呀。我们也没办法呀，您这欠我们这么多钱，我们哪还有草，哪还有料喂这匹马呢？我们自己都周转不开了。不信您看看，我和我掌柜的最近吃什么，跟您吃的差不多。我们都半拉多月没吃过肉了，为什么？资金断了，您不给我们钱，我们这店周转不开，连人都快饿死了，您就别提这匹马了。这匹马还活着，那就算不易呀。所以秦爷，您这话埋怨不着。这店小二敢跟秦琼怼，秦琼被店小二这番话说的呀，也是哑口无言，气得秦琼鼓鼓的。但没办法，自己没道理，没给人家钱，人家不喂马，天经地义，自己没得说。这个时候，王老好啊，往前一迈步，秦爷，您呐。这个也别埋怨了，事到如今，咱就说怎么办吧。现在您还欠我28两纹银，这电饭账您得结，但是您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当了？但是您还有这匹马，我的意思呀，您干脆把这匹马给卖了。您放在我这里，我也没办法给您养，它也得饿死。您趁它没饿死之前呢，您把它卖了，这匹马怎么着？他也能卖个30两银子，有30两银子，您就能结我的电饭账钱。秦琼说："这匹马我不能卖，您为什么不能卖呢？因为这匹马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送我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说我无论走到什么时候不能把这匹马给卖了。"
1: 哎呦，秦爷，
2: 那当时您这朋友送您马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您就是死，这匹马也不能卖呀？这话倒没说过，还是的。您朋友没想到您能沦落到这一步啊！人这一辈子什么难没有啊？您就赶上了怎么办呢？秦爷呀，先顾眼前吧。您连祖传的简都当了，何在乎这一匹畜生呢？秦琼长叹一声："哎，没想到当年我秦琼跟王伯当一语成谶，我真沦落到当简卖马的地步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把外一 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
3: 小
2: 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
3: 别老是
2: 不要给1.4块了吧？别只有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嗯，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

0: 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2: 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这个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
2: 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对，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换，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的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

0: 羊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对，一只眼呢？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
7: 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的？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呢？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这个掰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
1: 这个掰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叫宫廷，还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 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
0: 师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
3: 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3: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3: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3: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3: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吗？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匠心打造
1: 中华友好戏，
0: 中秋特别节目
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2: 中秋月圆
1: 好戏
3: 开唱，
1: 愿诸位
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1: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0: 家庭防火，
3: 安装小白盒，
0: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简直就是这样，人累疯
7: 啊！是
6: 您挡翻，人累疯
7: 啊！没人你也疯、啊。
6: 你看着我们说完一段鞠躬下台了、嗯，那诚心
7: 哦，
6: 不想回去
7: 是吗？啊、哦，不想回去，
6: 不想回去。
7: 你瞧瞧，
6: 这
7: 这么着的，
6: 不想回去，你干嘛呀？
7: 这说的是不想回去，
6: 不想回，愿意给您多说。
7: 哎
6: 哎，您一鼓掌，我们一高兴，来回来说一段。
7: 对，
6: 二一鼓掌，哇，说一段。哎，老虎也不行，我跟您说吧。
7: 对对，下回你再有这事儿、啊，这通知各位，您带着行李来。
6: 干嘛呀？打扑克卷？
7: 对对，听一宿啊。
6: 没听说过。这么着吧，
7: 哎，
6: 观众这么热情，
7: 嗯，
6: 咱们再说一点。
7: 好啊，
6: 好不好？
7: 好。
6: 你看刚才说这段叫卖布头，
7: 对，
6: 过去还有一种叫卖故意。
7: 哎，那也是吆喝，
6: 也有很多种。
7: 嗯，对，
6: 北京故意、上海故意，是不是？
7: 啊、
6: 对口的故意都有。你看上海故意
7: 啊，
6: 那北京很少听到。
7: 还真是
6: 啊，上海方言，
7: 嗯，
6: 有意思
7: 是吗？
6: 啊，卖一件这个皮袄
7: 啊，
6: 他们不叫皮袄，
7: 叫什么呀？
6: 上海话
7: 叫
6: 皮婆子，
7: 哦，皮婆子，
6: 皮婆子
7: 啊，是是是，
6: 对不对？
7: 哎哎
6: 哎，你像那个钱本生那个，
7: 嗯
6: 啊，薛珍珠，
7: 嚯、
6: 哦、啊，薛珍珠那个，
7: 啊
6: 啊，我那是的，对对对，就是的。
7: 哦，就这意思、
6: 啊、上海话，这都不要这个样子，上海话的了，你知道吗？
7: 对对对，
6: 不要这个样子，
7: 说的、
6: 所以叫皮婆子，
7: 哎，
6: 上海话，
7: 嗯。
6: 听着很俏皮，
7: 是吗？
6: 吆喝起来也好听。
7: 是啊，你学学，
6: 吆的这味儿
7: 啊！
6: 哎呀，这一见那个皮婆子啊，吆喝的没事，啥子路宽一干，嗯啊。
7: 不是您等会儿
6: 啊，
7: 不是您这什么、啊嗯、什么意思、啊？
6: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15块，
7: 嘿，就这一毛五我就没听出来，
6: 没听出来吗？
7: 没听出来。
6: 上海话一毛五不说一毛五，
7: 怎么说？
6: 一杠嗯，一杠。嗯，
7: 哦，一杠，
6: 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上海人？
7: 哦，
6: 不知道我这发音标准不标准
7: 啊？
6: 如果您要是上海人，
7: 啊、
6: 您听我这发音不标准，
7: 怎么样？
6: 别客气，
7: 哦，
6: 您就指出来，
7: 哎，
6: 我绝对不改，
7: 哎，那还说什么劲呢？
6: 我肯定得改，
7: 得向人家学习，
6: 对不对啊？
7: 对，
6: 一杠嗯。五是嗯，走鼻音、
7: 嗯、哦。
6: 伤风感冒有鼻涕不能醒，
7: 是
6: 一醒鼻涕这5分钱有危险，
7: 哪至于？
6: 这至于
7: 啊！
6: 伤风感冒
7: 啊，
6: 5分钱有危险啊！
7: 是啊，
6: 带醒鼻涕的
7: 啊。对，
6: 你身上热闹不热闹？
7: 怎怎？
6: 哎，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啊，腰上每次36块一干，干了5分没了。
7: 这玩意儿，这一天得扔出多少钱去？
6: 对呀、啊
7: 嗯，
6: 你说这是不是职业病嘛、哎？
7: 是是是
6: 是。最有意思就是对口的何故意。
7: 啊，
6: 一个人吆喝上句儿、
7: 啊，
6: 一个人吆喝下句儿。
7: 哦，
6: 这个您，我估计 连听都没听过。哎，这也难怪呀、啊，他岁数才多大？
7: 哎哎，说错了，说错了，
6: 我又说错了。
7: 那当然是
6: 干嘛吧？
7: 对口过瘾，
6: 对口啊！
7: 我拿手
6: 对口喝故意，
7: 我拿手，这我会。
6: 您呐，
7: 多新鲜！
6: 枪火？
7: 什么叫枪火呀？
6: 您到日子了吧？
7: 我到什么日子？您说明白
6: 了。不是，您这怎么意思？您这是干嘛不过了？是怎么着？
7: 什么叫不过了？你这一
6: 拿手
7: 对口故意，这有什么呀？
6: 您得抻练抻练。
7: 那怕什么呢？
6: 来吧，
7: 啊，
6: 来一回，
7: 来一回，
6: 来一回，
7: 来一回就来一回。
6: 吆一回什么呢？
7: 嗯，
6: 咱们穿这叫大褂了。
7: 对呀、
6: 啊，咱卖一回马褂。
7: 哦，马褂就是外头套着礼服，
6: 短的，
7: 可以。
6: 外边的马褂，
7: 好好好，
6: 可以吧？
7: 好，
6: 你把拿起来。
7: 哎，
6: 咱们来一回，
7: 来一回，
6: 您没问题啊？
7: 没问题
6: 啊，
7: 没问题。
6: 我吆上句啊，
7: 我接下句，
6: 我有来言呢，
7: 我有去语，
6: 我要撒谎，
7: 哎，我给你圆上。
6: 后边还有这个算账呢，

0: 六八。
1: 这马褂套外边，
0: 对，马褂可不都套外边吗？
1: 穿里边呢？
0: 穿，那是背心儿。
1: 机灵，
0: 谁机灵、啊？
1: 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啊。哎，大了马的褂儿哎，
0: 哎，套在外边哦，
1: 没有袖子哦。
0: 我来不了这个了。
1: 怎么又来不了了？
0: 你这孩子太坏了。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不长个儿呢？啊。你净长了心眼了。
1: 您说我不长个儿，
0: 怎么着？
1: 哎、让大伙儿看看比比个儿，咱怎么意思这个？
0: 我把我忘了。
1: 你比我高不了多少啊？这是不是？
0: 你这太坏了。
1: 啊、怎么了又？
0: 多心要个大马褂，我们告诉你、啊、套在外边，你告诉没袖子，
1: 没袖子什么呢？
0: 这马褂能没袖子吗？
1: 没袖子那是什么呀？
0: 那不成坎肩了吗？
1: 成坎肩了
0: 啊！
1: 吆喝呀！你吆喝出来呀！
0: 吆喝，
1: 那是坎肩了，这不对了吗？
0: 哦，就这么圆滑，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再来啊！
0: 错不了了。
1: 哎，大了马的褂儿哎，
0: 哎，套在外边哦，
1: 没有袖子哦，
0: 哎，那是坎肩儿。
1: 我要买裤子，
0: 哎，两条腿儿哦，
1: 一条腿儿的，
0: 那是口袋哟，
1: 三条腿儿的，
0: 哎，那没法穿哦，
1: 四条腿儿的，
0: 那俩人穿的，
1: 五条腿儿呢，
0: 那是手套哦。
1: 够机灵的啊！
0: 够机灵啊！
1: 他能把手套想起来，你
0: 多些五有五条腿裤子，你这叫撅人。
1: 后边
0: 这也就是我、这也就是我。
1: 那你干嘛呀？
0: 啊、你要把侯耀华杀出来，他能急死这儿。
1: 哇，那也不至，那也不至于。
0: 不是，
1: 后边还有更难的呢。
0: 还有啊，
1: 算账
0: 来呀，
1: 头捻账
0: 我会。
1: 我要买袍去
0: 啊，啊，有个领子哦，
1: 还有袖子哦，
0: 还有棉花哟。
1: 嘿，怎么这么厚啊？
0: 那亲娘续的哟，
1: 是后娘当的。
0: 哎，买多少钱呢？
1: 那是五六毛哦，
0: 那是一块一哟。
1: 我给你一块一。
0: 我没有钱找你哟，
1: 我给你两块二啊，
0: 我找你一块一哟，
1: 我给你三块八呀，
0: 我找你两块七哟，
1: 我给你一百八十六块三毛二分五啊，
0: 我留下一块一哟，剩下都归你哟。
2: 我妈呀，给我来一电话，干要上我这儿住来。不成，我不能让我妈上这儿住来，我让她上我大哥那儿住去。就这主意，我大哥呀没正事儿，天天就是玩儿。不过一会儿我把他叫出来，您一瞧，倒是亲哥俩长一样。大哥，大哥，
1: 干嘛呀？干嘛你？
2: 您看倒是连像，我们俩人
1: 像话吗？干嘛呢？你
2: 干嘛呢？你这号？
1: 我这打牌呢。
2: 您听，
1: 双数，双数豪，就等这五万，
2: 还等五万
1: 啊？
2: 我这火都上房了。
1: 上房怎么了？怎么了？
2: 老太太来电话了。
1: 哪老太太啊？来，
2: 你妈，你妈来电话了。
1: 来电话了吧？怎么了？这么嘿
2: 嘿，来电话呀？老太太说上你那儿住去啊。
1: 上我这儿住了，
2: 牌局散了吧，让那哥你赶紧走。
1: 不行，
2: 老太太，
1: 我这房住不了人。
2: 怎么住不了人啊？
1: 房都快漏了，上面铺的油毡，有个下雨就漏水。
2: 这冬天还半年呢，你修房？
1: 修不了，上你那儿住去。
2: 甭废话，
1: 上你那儿住去。老太太，
2: 你
1: 等你。哎，你别废话，
2: 冲上去！
1: 你是干人？快去！
3: 哎呦喂，
2: 来了吧！
3: 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大家过年好 ！I love you， 耶、yeah ！哎呦，老大老二，你们俩跟这儿呢？
1: 来了。
3: 我瞧这儿这么热闹，我以为耍猴的呢。
1: 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刚来的。
1: 什么时候回去？
3: 刚来就回去呀？
1: 不回去你住哪儿啊？
3: 我住你那儿行吗？
1: 我这儿
3: 啊，
1: 住不了人您的。油毡，有个下雨往下滴的水。
3: 哎呦喂！
1: 不经扛，

0: 经常打麻将吵您睡觉，这都是危房，您睡到半夜阿庆一打屁们哭嚓房就塌了。
1: 哎呦喂，我说你怎么住到废墟里边去了？
0: 没办法，
1: 这日子怎么过的呀？
0: 没钱，没钱修房。
1: 哎呀太难了，
0: 住这边来，住老二这儿来。
1: 老二啊，我住你那儿行吗？
2: 行啊，
1: 还是有一个孝顺的。
2: 妈，啊，您住我那儿倒行。
1: 事儿吗？又怎么了？
2: 昨晚上啊，我媳妇您儿媳妇啊，睡觉睡一整了，哟，顺炕上轱辘下来了，哎呦，脑袋整磕在尿盆上。后来我给送医院了啊，医生说了，
1: 是
2: 他得的那叫急性尿盆炎。
1: 这叫什么病啊？
2: 哎呦，厉害着呢啊，传染，
1: 传染，
2: 专门传染老太太啊。妈，您可不能上我那儿住去，住我大哥那儿去啊，
0: 去那边去，
2: 传染啊，
0: 砸死。哎
2: 呦，住大哥那儿去，
0: 砸死。
1: 住他，行了，我这摇煤球呢。各位，这就是人老了不招人待见了。既然这样啊，也好，咱们呢脱离关系。
0: 哎，这是您说的，
2: 别后悔。
1: 我怕你们后悔。
2: 不能，
0: 我们怕这天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您写上点来，
0: 烙笔写上点吧。
2: 哪位曹一南，有纸没有？有笔没有？
0: 哪位带着笔？哪位带着纸？
1: 行了，
0: 烙笔写上点。
1: 有这么多老街旧邻在这作证呢。嗯，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咱们呢脱离关系，
2: 就这么办了。
0: 唾沫是个钉。
1: 对了，
2: 脱离
1: 关系了啊！
0: 脱离。
1: 行嘞，这将来啊，我那些财产呢，我全都交公，不给你们留着了。
2: 什么？您刚才说什么？
0: 嘛去？这是
2: 什么东西？财产啊？什么财产？
0: 什么财产？
1: 大家都看见了，咱们已经脱离关系了，打听这个干嘛呀？
2: 是啊，他跟您脱离关系，我没有啊。
0: 不是，
1: 你们还找纸找笔呢吗？
0: 你甭听他。
2: 什么财产？您说说。
0: 怎么回事啊？
2: 什么？
1: 行了啊。嗯，说明白了吧？
0: 对，
1: 这几十年呀，你们俩也不去家里看看我去。
2: 我们忙啊，
0: 我这是牌局。
1: 咱们老家那个平房全给拆了，盖了大高楼了，政府还给了补偿款了。
2: 是多少钱？
1: 500万。
2: 多少钱？
1: 500万。
2: 我发了，
0: 我抖起来了。
2: 嘿，我媳妇这两天正跟我要钻戒呢。哎，
0: 马上换一大三居。
2: 对，我买那四克拉的那个啊。
1: 咱们都脱离关系了，这钱我自己拿家过年去了。
2: 谁说的？
1: 跟你没关系。
0: 别！
1: 各位，您听我这什么鸟叫唤呢？
2: 妈，您是不是渴了？说那么些话，您渴了？我给您拿点滴滴呗。啊，不是那什么酸玫瑰
0: 不行。
2: 哎，不行，
0: 酸玫瑰妈喝着不得味呀。我呀给您来一瓶开塞露。我给您开一瓶杏仁露。杏仁露让您痛快痛快。
2: 您不饿了？
1: 我不饿。
2: 吃点。
1: 我不吃了，我到这儿来呀不为找你们俩，就为看看这些老朋友。
0: 是
1: 我坐在这儿跟各位聊会儿天啊，就挺高兴的。别捣乱。
2: 坐哪儿？您坐哪儿？
1: 就坐这儿啊。
0: 不能坐这儿啊。
1: 那我坐哪儿啊？
0: 坐沙发多舒服啊。
1: 哪儿有沙发呀？
0: 坐这儿。
1: 老大，你这叫什么呀？
0: 这叫活动沙发。
1: 活动沙发。
0: 来吧。
1: 那各位，您说这活动沙发我坐吧？
0: 来，
1: 得嘞，
0: 来，
1: 听您的，
0: 来坐
1: 坐这活动沙发。
0: 对，
1: 哎呦，我说老大爷，这后背怎么这么脏啊？怎么哪儿蹭的？这是，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妈坐沙发啊。哎，哎，哎，哎呦，我
3: 老太太，
0: 没事，
3: 他那哪行啊？
0: 您没事吧？哎呦，您没事，
1: 你怎么着弹簧舌了？
0: 不是我，
3: 老太太，老太太，就那身子骨，您坐他那儿，来吧，您瞧我这个多多实，坐我这儿走。来，
1: 各位，这个能坐呀？听您的，坐这个。
3: 哎，您坐没错。
1: 坐这儿，
3: 您想想怎么样？
0: 坐住了，哎，坐住了。哎，
1: 颤颤悠悠待了会儿，呱唧呱唧啊。
0: 哎呀，坐呀，坐稳了。
1: 怎么着？
0: 坐了没关系。哎，您翘上腿。
1: 干嘛呀？
0: 我给您捶捶呀。
1: 干嘛还捶腿呀？
0: 哎，我让您舒坦舒坦呢。
1: 各位，您看见了吧？这都我那500万闹的。哎，
3: 妈。啊。您住我那儿去，
1: 我可不住你那儿。
3: 怎么了？
1: 我怕得尿盆炎。哎，
0: 住我那儿去呗。
1: 不行，你那儿一咳嗽就塌了。
0: 您听我的呢，我跟您逗着玩呢。
3: 您就住我那儿去。
0: 哎，
3: 住我那
0: 儿
3: 去。
0: 您
3: 住我那儿
0: 去。您住我那儿
1: 干嘛？干嘛？您快打110。
3: 哎，对，您
1: 别抢，别抢。
3: 110干嘛呀？妈，您住我那儿。
0: 妈，您不住我这儿。
3: 您住我那儿。
0: 妈，您住我这儿。妈，您住我这儿。
1: 行了。各位呀，您别乐呀，这不是抢妈呢，这就抢我那500万呢。孩子，咱们家家都有老，人人也都会老，千万别嫌弃老啊。人活80有妈好，那是做儿女的福分呢，让您各位说，老太太我一把骨头，养活这么两个儿子，我容易吗？你们说，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谁呀？像话吗？
3: 大哥，大哥，扇自己嘴巴，快点，快点，
0: 疼。
3: 白扇，
0: 怎么着？
3: 扇完妈给钱，
0: 扇一下有一下钱，
3: 给1000块钱。这
0: 那
3: 扇一下给。
0: 妈，我错了，对不起您
3: 呐，
0: 我不孝
3: 了，原谅我
1: 们。每人打500下，
3: 500下，我脑袋都胖了，
0: 我都喘了。哎哎哎，什么叫唤呢？
1: 喂，
3: 哎这嚯嚯，
1: 哎哎对。我在北京电视台呢，对，录像呢，啊，见着好多好朋友一块过年啊，你甭着急，甭着急，对，对，一会儿小曹送我回家，啊，你放心，好嘞，就这么治，哎，拜拜拜拜，么么哒，么么哒，
3: 还么么哒，
0: 什么意思这是？
3: 嗨，老戴老戴，啊，这聊这么热闹，这谁呀？这是
0: 哪位呀？
1: 这你爸爸呀？
0: 不像话！
3: 我爸都死十好几年了，怎么又来爸爸呀？
1: 是啊，嗯，都知道你们俩小子不孝顺啊，人电视台的导演呀，啊，又给你们找了个爹。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里。

0: 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
1: 打破了生活的平静。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
3: 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儿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
3: 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3: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3: 哎，
1: 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3: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 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3: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3: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
6: 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5: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
7: 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6: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
6: 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
6: 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
3: 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
6: 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啊！你这是，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6: 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6: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
0: 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0: 夫，情况咋样了？
1: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啊。
1: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哟，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1: 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2: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
1: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
3: 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
1: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
3: 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
2: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啊。
1: 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2: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

0: 新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哎，

0: 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